0: 4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6008- 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依旧在这个时候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啊，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0: 同时呢，我们有一系列的宣传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首先呢，在6月13号的晚上7:30，我们在龙湖天街呢有一场消防的线下活动，叫做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还可以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哦。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啊，我们这个消防演唱会是许巍老师的专场，请你任意唱出许巍老师的一首歌，
1: 《蓝莲花》。
0: 对，蓝莲花，蓝莲花，还有我们昨天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你猜是什么？
1: 你最喜欢的许巍老师的歌？
0: 对，
1: 除了蓝莲花的还有什么歌？
0: 非常多，什么曾经的你呀，还有那个也是那个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 听许巍老师的歌听的不多。
0: 哎，我听的还蛮多的。我最喜欢他的一个歌啊，说实话忘了叫什么名了，但是里边有一句话
1: 多新鲜啊，最喜欢的歌就不记得人家叫什么名。
0: 这个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当世界绚烂多彩。
1: 听着不像许巍老师的风格的歌。
0: 这是许巍老师的歌，
1: 听着像是孙楠的歌。
0: 人家是这么唱的，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1: 听着像汪峰老师的歌。
0: 哦，这样吗？真的是许巍老师一首歌，忘了叫什么了，反正特别好听啊。反正我有非常多许巍老师的歌，在6月13号晚上7:30，龙湖天街，我们的蓝朋友要跟大家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1: 另外呢，我们
0: 6月21号啊，有一个大帅哥要带着大家一块上新疆玩去啊。听说他又买了一个新的无人机，为了跟大家一块出去玩，给大伙儿出片拍照什么的。
1: 对，
0: 太牛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各位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那么最后呢，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月也持续的提示大家，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1: 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最近几两呢说出门上班了，注意安全啊，这个路上还下雨呢。然后丫丫呢说，空调也定期清洗了，就是制冷效果不好。
0: 哦，
1: 一个月房租4000，跟房东反映情况呢，房东也不搭理。
0: 那他肯定不搭理，一个月房租4000，是不是有点高呢，姐呀？
1: 这个其实也要看房东自己，就有的房东他可能比较好说话，或者是这个相处起来比较好相处。你说个什么东西，他说哎呀，那我给你换一换，或者我给你看一看。有的房东呢，他可能就是性格就这个样子，就不愿意搭理你。
0: 是4000块钱，估计你们的那个房子可能大一点儿。那房子大的话呢，空调
1: 3室1厅吧，估计。
0: 不止吧，我怎么感觉得4室啊，4000块钱。但是也得看具体小区啊，我不知道这个趁着姐住在哪个小区。然后还有慈优说，终于听到你们的节目了，太忙了，打错字了，见笑了。没事儿，我们俩也确实终于见面了。还有奔跑的牛哥说呀，他说有一些，真的吗？他说有一些不带准考证跟身份证的考生就是故意的，就是想制造点新闻。
1: 说忘带证的都是提前出门的，所以故意就有故意不带的。
0: 这个

0: 对，注意压力，他那个压力挺大。你那个软件发我一下，我特别想测测自己每时每刻的压力。我感觉我说实话，我压力也挺大。
1: 嗯，
0: 你发给我，我也要下一个这个某某某，快点发我啊！
1: 绒绒球呢说，刚看到又是交警呼啸而过，摩托车上坐着个孩子，估计又是这个考试快要迟到了。
0: 那他再不快点，他都进不了考场了。
1: 是，
0: 对，8:30的考试，8:10了，还在路上飞驰呢。
1: 然后还有。啊，大哥不说那首歌是许巍的《旅行》
0: 啊，旅行，对对对，忘了，
1: 行，
0: 就一下就只听到了这个最中间副歌的部分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看到韩说，你们看到有一个高考考生下巴脱臼的新闻了吗？
1: 高考考生下巴脱臼。
0: 在哪里？在哪里？哪个省份？
1: 何一位？他为什么？
0: 他怎么考着考着试能把下巴考脱臼呢？
1: 你说这个脱臼是他考试中脱臼了，还是
0: 应该是考试中脱臼了？
1: 还是咋？没看到这个啊？
0: 没看到这个，你可以发给我们俩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节目的大力特约支持。
1: 嗯，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非常多的。好玩的消息，有趣的消息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过去的24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来关注到还是一系列的关于这个新闻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瑞幸咖啡。瑞幸咖啡每天上新闻的概率为100%。
1: 嗯、
0: 这个是前两天的时候，瑞幸去冰不补液一事引发了消费者热议。有消费者说呢，在瑞幸咖啡下单这个超大杯的拿铁，然后选择去冰之后，到手的这个饮品呢，勉强只能是半杯。店员解释说呢，这个是公司标准的配方，固定。的去冰不补液，然后呢，这一情况呢，瑞幸咖啡方面回应说呢，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相关讨论，公司呢对此高度重视。有报道说呢，实地走访发现呢，去冰的这个饮品实际只有杯子的1/3，正常的加冰款1/3都是冰。有网友呢就晒图说，去冰之后呢，咖啡的量连杯身的一半都不到，冰块原来是用来凑杯量的。
1: 嗯，
0: 对此呢，瑞幸咖啡也表示，为了保持产品的口感和风味，饮品制作有固定的这个配方，部分产品呢是根据他们的风味跟属性等等，是不支持去冰跟少冰的。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呢，比如说生椰拿铁等等，消费者可以备注去冰或者是少冰，门店会按照标准来补充原料。目前呢，已经对全国门店加强了相关的培训，为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体验。
1: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是瑞幸自己一家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一些很多的饮品品牌，你买这种冰的话，基本上都是可能一杯饮料，然后里边3/3冰，对，半杯冰，或者是1/3杯饮料，1/3杯冰，这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0: 对，
1: 但是呢，这个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大家想喝杯水，他当时喝的那个状态是最好喝的状态。
0: 嗯，
1: 但是到后面这个放这么多冰，它化了之后，那个味儿啊，就变得非常
0: 特别淡，
1: 非常非常的怪。就有的就正常咖啡倒还好，它如果说是那种什么。这个口味的咖啡，那个口味的咖啡，
0: 嗯，
1: 像什么苹果美式啊、橙 C 美式，它如果那个冰化了之后，就一股什么味儿呢？怎么形容呢？
0: 对，我明白他的意思，反正就是会变得很奇怪。而且，但是这个东西也因人而异。之前不是有非常流行的那个小黄油那个美式，然后那个全冰飞水，你记得吗？我还喝过一次，就是全冰飞水的那个，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个还可以啊，它一点水也不加，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因个人的这个口味不同而不同，反正大伙儿在这个买咖啡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比如说像那种气泡美式，我不是很喜欢喝那种特调美式嘛，
1: 嗯，
0: 那个东西它根本就无法去冰，你给他备注，他只会告诉你去不了冰，然后你当着他的面把这个盖子打开，把冰捞出去，再把盖子合上，你发现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这个是人家的品控问题啊，他就是不行。
1: 嗯，接下来呢，关注一个吃相关的，这个是和府捞面。和府捞、
0: 这个还挺好吃的。
1: 和府捞面最近呢是上海启动了它的一个新菜单的试点，推出了叫做透明菜单跟食材身份证的一个概念。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门店小

0: 小程序跟纸质菜单上呢都会醒目标注骨汤先熬、浇头生烫等等这些工艺信息，然后其中呢主食89%是门店现做，同时每碗面都配有专属的配方揭秘，公开食材来源，比如说新疆番茄的这个日照时长等等，都详细到这一步了。然后部分的经典食材呢会标注说央厨出品，就是中央厨房出品，将选择权交给消费者。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让大家知道，就是每碗面你买过来之后它到底是现做的还是说中央厨房配制的，我觉得是一个还挺大胆的一个尝试吧。反正主要他如果是主动做出这种一个抉择的话，其实消费者我觉得反而还是容易买单的，就哪怕说你是中央厨房出品的。
1: 嗯，对，但是你得说明白了嘛，你不能用这个中央厨房就是预制菜的价格卖我们现制菜的那个价格就不行了。
0: 你说呢，贾老板？
1: OK 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到喜茶的相关消息。前两天的时候呢，喜茶在上海迪士尼的DP 小店，这个 DP 呢就是白日梦计划店的一个简称啊，然后换新开业了，以全新设计理念万花筒续写喜茶在迪士尼小镇第三部的灵感叙事，再一次打造了一处现实与梦境的入口的一个空间。喜茶呢在上海迪士尼 DP 小镇呢还引入了烘焙实验室的这个板块，引入了他门店限定的两款全新的产品，叫做双重开心浓巧和双重开心浓巧蛋挞。哇哦！自2018年入驻迪士尼小镇以来呢，喜茶在八年间前后完成两轮空间换新，成为众多消费者到访迪士尼小镇的重要选择之一。
0: 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新浪呢最近是推出了一个叫做无他相机的新功能，叫做 AI 相机 APP PAGI 啊，这个产品定位呢就是写实人像直出，主打和传统美颜相机的差异化。
1: 嗯，
0: 根据介绍呢，这个 PAGI 自带的是自研 AI 肤质识别模型，可以来区别油皮、干皮、敏感肌等等不同的这些肤质特征，然后针对痘痘、色斑、干纹、细纹会做定点处理，同时呢会保留毛孔跟肌肤的颗粒感。智能美颜模块呢会实时采集脸型结构跟瑕疵点位，然后再做面部线条、轮廓比例跟肤色提亮等等这些调整，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脸上的情况来进行一些不同的调整。
1: 我现在就下一个，我自拍，我看一下它比别的那个自拍会不会好一点啊？
0: 是，这个是来自于新浪旗下的无他相机，
1: 无他相机
0: 可以试一下啊。
1: 这个相机，这个 app 我以为都已经
0: 感觉跟 B612 跟那一茬是同一批的。
1: 对，是很久没有见过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一会儿下一个试一试。
0: 嗯，
1: 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系列消息，看看文旅消息吧。最爱的泡泡玛特茉莉系列有一个20周年特展，北京站6月6号到7月19号在北京的798艺术区举办，这也是茉莉在北京举办的首场大型线下 IP 主题展。在展览期间呢，观众朋友们可以参与一系列的沉浸式的主题体验，还能亲手绘制专属的皮艺挂件，用色彩和想象为茉莉打造心中的风景。
0: 嗯，
1: 就是这个有一个纯白色的那个戴皇冠的那个茉莉，就是他那个之前那个国王系列的那个，然后你可以正常的在它上面自己画自己涂颜色。与此同时呢，茉莉星愿爱心涂装活动也限时开启，全部的收入将捐赠给特殊儿童艺术美育项目，让美好流向更远的地方。
0: 嗯，这是茉莉最近的一个新的公益活动啊。
1: 对，希望他能够，比如说现在不是只在北京站嘛，希望他后续呢登陆更多的这个城市，比如说海南、海口，
0: 对，
1: 然后让我们自己也能手绘一个茉莉，手绘茉莉那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把爱心接力下去。
1: 是，
0: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条消息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没有想到还在发力。截止到6月7号呢，这部电影的票房是已经突破了16亿了，现在目前它是排在整个今年的国语电影当中票房第二名的一个成绩啊，非常的不错。然后电影官方微博账号呢也是再一次公布了一段删减的片段，包括还有更多的花絮图片，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官方微博上面去看一看他发布到的这些删减片段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小西瓜呢，哦，刚才说到那个

0: 考生脱臼那事儿啊，说考前他打了个哈欠就脱臼了。
1: 对，我刚才看了那个谁韩给我转发了一条消息，我们一块看一看啊。他就是在辽宁沈阳昨天前天考试的时候，他就是在考场外的时候张着嘴巴，然后就是下巴就脱臼了，就打了个哈欠，还有十分钟要开考的时候就脱臼了。然后呢就找了这个交警叔叔来求助，然后也发动周边的家长看有没有是医生的，结果里边真有一位家长，就是辽宁省中医医院的这个医生，然后就把这个考把这个学生给接出来了，用了两三分钟把下巴给复原了。
0: 这个事儿其实我也遇到过啊，就是他有一个，他这是个病，他叫做下颌关节紊乱，然后就经常如果说你打哈欠，这个嘴张的特别大，
1: 合不上上了，就
0: 那个挂钩，如果说你伸的特别开特别开的话，最后你合一下它会有嘎巴一下。
1: 哦，我那我也这样
0: 啊，就叫下颌关节紊乱。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那个下巴伸的特别特别大，或者稍微歪一下，你就容易卡不上那个挂钩。
1: 嗯，
0: 但是这时候也有个办法，自己也能憋回去。我之前就是自己憋回去的啊。
1: 啊，
0: 就是脱臼了之后呢，你把嘴继续张大，然后稍微往边上抬一下，就能回去了
1: 啊。
0: 其实是自己是有这个方法可以回去的啊。
1: 是，反正我就感觉这还是挺暖心的一件事儿，因为他确实来不及去医院了嘛，去医院他就错过那个考试入场的时间了，结果刚好有一位那个家长是医生，然后三分钟就给人家把下巴给接上了。
0: 然后还有碎银几两呢，说那个新闻就是考前脱臼了，然后现场紧急
1: 啊，
0: 有个家长是正骨中医，
1: 你说巧不巧，
0: 然后就给他安回去了。
1: 是
0: 说如果送医就来不及考试。
1: 他说还有一个是全家都睡醒起来发现晚了，差点没赶上考试的。哎呦呵，
0: 心真大，
1: 真是。然后还有大胳膊说呢，悄悄说一个小 tips， 大杯和超大杯的冰是一样多的哦。
0: 大杯跟超大杯的冰是一样多的。
1: 那超大杯
0: 你是指什么一样多？是它的那个
1: 冰一样多，
0: 质量一样多呢，还是它冰所占这一杯的比例一样多呢？
1: 对啊，是冰本身一样多，应该是冰本身一样多，它的意思是。那不然呢？你不然超大杯应该冰更多一点，是不是？
0: 对啊，它这个如果是按照比例来算的话，那就是超大杯的冰要更多一点嘛。那也不知道啊。然后热风吹呢说，昨天看到视频，两学生考英语吃饭了，
1: 迟到了。
0: 说守时永远是人生第一课呀。
1: 你英语迟到了，不那什么吧？你那听力怎么考啊？
0: 英语像其他科的话，都是可以什么考后15分钟之内还可以再进。
1: 哎，
0: 但是像英语这个，哎，听力一开你就没招了，
1: 是吧？
0: 小鱼呢说今天忘了打卡了。哎，来了，欢迎，
1: 早上好，我们还有持续的，
0: 某某某，刚才说到的这个是苹果手表 Groove，
1: 收到了，我现在，哎呦，我现在下不了，没带，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下一个啊，我也测测自己的这个每天的压力，那会不会每天关注自己的这个压力变得会更有压力一些呢？
0: 也确实，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太关注这个事情的本身就挺有压力的，同时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我们也来关注一系列的比较短的消息吧。
1: 好，
0: 啊，继续来看一组这个热点资讯。首先呢，就是鸡蛋，最近好像说鸡蛋这个价格是上涨了。最近很多消费者反映呢，说在北京的一个事情，北京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禽蛋交易所6月初呢，每斤的鸡蛋的批发价是已经达到了5.5元，比上个月涨了大概26%，同比涨幅呢接近80%，而且创下了近5年以来同期的一个新高。然后市场的负责人也表示呢，说这个蛋价大幅上涨，除了是最近马上要端午节有这个需求之外，可能是要拿来做那个粽子的馅儿，然后供应呢也出现了一些偏紧。然后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监测呢，5月份全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户实现盈利，每斤鸡蛋盈利呢大概是5毛到1.2元，养殖业呢已经走出亏损期了，这个价格涨了那肯定是赚了吧。
1: 是 是，反正不知道咱们这块有没有这方面的涨幅啊，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
0: 嗯，
1: 来吧，我们这个时候也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我们分享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许巍老师，我们不是在6月13号有一场线下的这个活动嘛，晚上7点半，然后呢，大家到线下就可以听到我们的消防蓝朋友们演唱各种各种这个许巍老师的歌了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享刚刚说。

0: 说到的那一首好吗？可以，
1: 可以，
0: 可以，就是谁画出遮天地又画下，我和你，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啊！希望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带来好心情，一起来听许巍的《旅行》。我们稍后有更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来分享。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

0: 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11: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0: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1: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0: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1: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0: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0: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1: No，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1: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7，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啊，我是宋宋，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节目的特约支持。
1: 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活动啊，这个啊是他吧？
0: 对，是他。
1: 哇，好多哦！
0: 你换一个吧。
1: 你来吧，这怎么突然这么多呀？
0: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在6月13日呢晚上的7:30有一场椰城蓝燕消防之约的线下的活动。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呢，往往也是暗藏着火灾的风险，时刻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日19: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还可以在现场与蓝朋友们同台互动飙歌哦。
1: 是，
0: 我们也可以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日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
1: 另外呢，想要去新疆跟张哥一块儿玩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在8:07的时间会去到独库公路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等等这些经典的地标啊，大家呢都可以发送新疆来了解详情。
0: 哎，是，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们非常的简单。我们的这个早节目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呢，陪着大家一块儿上班去、上学去。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互动的话，您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我们来看看猪猪侠问一个问题，他说：“摔锅美女早上好，居住证马上要到期了，我想去自助机来签注。”然后去了友谊南海城，发现他的这个机子呀正在维护了，不知道哪儿还有可用的自助机呢。我刚才搜了一下，在世纪公园有，我不知道离你近不近啊。
1: 世纪公园那就是到复兴城了，
0: 就是在市民游客中心有，然后在市民游客中心一楼大堂左侧，除此之外呢，汽车客运总站、高铁东站旁边有，秀英区政务服务中心，就四个区的政务服务中心是都有的，而且这个是应该是不坏吧，可能其他的这个机子确实经常会维护，我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你去到四个区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一般情况下都是好的，你可以去一下啊。然后还有那个复兴城的那个是一定可以的，我在那儿办过，龙华分局复兴城 B 座的二楼，一楼还是二楼我忘了，那个机子在哪里啊，反正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离你比较近的相应的点位啊。
1: 然后看一看小杨的小船说，这个软件啊监测还挺准的
0: 哦，
1: 分析苹果运动数据也不错，
0: 我看看
1: Peak Watch 这是没用过，
0: 这个软件看着也太专业了吧，
1: 确实。
0: 哎呦呵，小杨的小船你一晚上能睡7小时啊？
1: 七小时是多还是少呢？
0: 多呀，很多了呀，
1: 七小时还多呀，
0: 1、2、3、4、5、6，我睡6小时，我说实话都算多的，睡眠质量87%，
1: 太专业了。
0: 而且他的、哎、你有压力，小杨的小船啊，
1: 这整的跟个这个仪表盘似的，
0: 你有65%的压力，
1: 压力来源于哪儿呢？
0: 你注意压力啊，最近
1: 啊，
0: 你那个训练强度也是高啊。

0: 啊，训练准备度啊，准备度。
1: 嗯，热风吹呢说我的要求没那么高。
0: 嗯，
1: 在外边吃东西重要的是干净卫生，其次是好吃，价格合适。是否多健康是其次的，要不在家吃不就好了？外面的东西偶尔吃吃没关系啊。
0: 嗯、对啊。
1: 刚才我们是说到啥了？突然唠到这个了。
0: 就是那个面条叫啥来着？那家面条。
1: 面条
0: 吃那个面条，然后他那个分那个菜单，
1: 和府捞面
0: 啊，对对对对对，和府捞面我总是点他家的外卖吃，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点过他家外卖。
1: 苗苗特别爱吃和府捞面
0: 啊，送过来的那个袋，送过来的那个汤跟面是分离的，然后最搞笑的是那个汤装在一个大吸吸冻的袋子里，
1: 嗯，
0: 然后送来之后把那个吸吸冻那个盖一拧，然后往里倒啊，
1: 是。然后还有就是有昨天中奖的朋友啊，
0: 嗯，
1: 这个小炸毛如果在听的话呢，麻烦回一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然后到时候可以去领奖啊。
0: 对，
1: 猪猪侠呢说好发给我，我今天去看一看。
0: 我发给你吗？
1: 嗯，
0: 我看怎么发给你。
1: 这个你就直接去搜嘛，搜那个复兴城，
0: 嗯，
1: 就可以去复兴城那个市民游客中心就可以了。
0: 对，你可以直接导航复兴城就可以了，他那块有，然后你到现场问工作人员，那个是保证可以办啊。
1: 对，什么租赁证啊、居住证啊、这个证、
0: 护照啊、
1: 这
0: 了那了，反正都在那块办龙华区的。
1: 对，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
0: 是，
1: 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消息这一块吧。来看一看手机方面的这个二手手机回收，这个大家有这个旧的手机不用的怎么处理呢？
0: 当然是
1: 上转转啊，来看一看啊，这个问一下大家有闲置的手机会怎么处理呢？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关于有闲置手机回收的这么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大家，有的这个商家呀，黑心商家，
0: 嗯
1: 啊，这个很容易就给你把这个原价可能说值多少钱的手机给你压的那个价格特别低，
0: 套路了。
1: 对，被套路了。来看一下根据央视新闻的一个报道啊，对于想要出二手的消费者呢，有一些黑心商家呀，有一些套路，往往都是说你这个手机呢线下不值钱，线下呢一般就是最多卖1000多块钱，
0: 嗯，
1: 我这边呢能给你2000，考不考虑寄过来呢？
0: 啊，然后这样我们就会想，哎呦，那卖给你的话还能多赚1000块钱，结果手机一寄过去，这个剧本一下就变了。对方呢先拿着你的手机啊隔空验机看半天，然后告诉你不好意思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了，只能给150。
1: 嗯，
0: 然后你肯定就说那算了，你把手机给我退回来吧。这个时候呢，对方就会慢悠悠的说退可以，要先交980块钱的检测费，不交就不还手机。
1: 你检测的是个啥？你要检测980块钱啊？
0: 对呀、
1: 啊，
0: 而且不交不还手机，而且确实你手机都给人家寄过去了嘛。
1: 嗯，
0: 你已经手机在人家手里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呢，坏就坏在不是简单的压价，是东西到人手上，但是消费者没有任何就是办法。就是没有任何反制他的这个手段，然后很多人呢这个时候就会进入到一个很难受的状态，报警呢又怕麻烦，维权呢又是异地，硬刚呢手机还在别人手里，算了呢又咽不下这口恶气。
1: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说这种事儿就不应该报警吗？对吧，直接报警就好了。
0: 嗯，
1: 确实报警是有用的，但是呢这个事儿警察如果介入的话，大概率也就是跟这个商家通知说你必须把这个手机给人还回去，
0: 是，
1: 那商家也无所谓啊，他又不用交什么罚款，又不用这个那个的，就只要把手机退给你就好了。
0: 嗯，
1: 但是他这样骗10个人，10个人里总有那么几个人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或者说又觉得怎么着的，
0: 算了吧。
1: 对，他就是坑的就是这类人。
0: 嗯，
1: 他要真碰上那种要硬刚的，要这个报警的，他也没招，对吧，他就赌一个概率嘛。
0: 是，反正就是最近的这个二手手机，尤其是这几年的二手手机的这个市场也确实是越来越热啊，而且大家换手机呢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确实我们之前还在节目里说，之前那个手机出新款一下就跟着赶紧换了。
1: 嗯，
0: 现在就是手机用到感觉卡卡的顿顿的，然后再换嘛，没有太大的必要，没换没坏就不用换。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叫做什么，就是让你绕开平台的，比如说本来是走平台的嘛，然后来了之后跟你说我们不走平台，这样的话呢到账快，价格还高。
1: 嗯，
0: 然后呢等你把手机寄出去之后，可能就不是这个到账快价格高这么回事了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如果要交易二手的手机，其实不光是手机了，二手的什么其他的东西，只要是脱离正规的交易的这个平台，可能就会有风险，不管你是卖也好还是买也好。
1: 嗯，
0: 你都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平台在保证你了。有平台的话，可能人家确实要收个手续费啊，或者什么价格没有这么高啊，但是对于你来说其实是有一份保证的。
1: 对，然后关于刚刚那个事儿呢，它也是有一张截图。

0: 图啊，给大家念一下，就是那个商家发的一个说明，说这个叫验机说明，说我们有义务必须提前告知你验机所产生的费用，你也必须得知情。说如果机况和你和客服说的一样，我们不收任何费用；如果不一样，我们是有1280的综合费用的。那当然了，这个不一样的，他怎么着都能找出点不一样的地方。说我们回收成功呢是没有综合费用的，同意的话请说同意，不同意的话请说不同意，我们原封不动的给你退回。
1: 这个还算是提前说了，是不是？
0: 这算是提前说的，他有的压根就不说。
1: 对，有的就是根本不说，然后等你那个手机寄给他了之后，像刚刚说到的，突然冒出了一笔980块钱。
0: 但这个提前说的其实也挺
1: 恶劣
0: 的，对吧？就收1280的检测综合费，啥
1: 是
0: 你检测个啥得花1200多块钱？我去医院做个彩超都没这个钱。
1: 然后一个回收商呢，如果开价明显高于市场，然后还不断的催促你什么私下交易啊，跳过平台啊，直接寄货呀，基本上不是来做生意的，是来钓你鱼的。所以大家也警惕一下啊，以后看到这种高价回收，先不要急着幻想旧手机怎么着突然升值了，先问一句，凭什么它比市场多给我一倍的价格呢？如果答案只是说老板豪爽、渠道特殊、今天活动等等这一类的答案，那就建议你不要跟他有任何的交易啊。
0: 听着就是扯皮。
1: 对，听着就后续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保障。反正现在的这个骗局也是越来越多了，大家多多的谨慎吧。还是那句话，不要占便宜，免费的东西咱们不要啊。
0: 是，来看一下小杨的小船呢，说压力来自于早上通勤要迟到了。
1: 我说怎么这么大压力？
0: 那压力很大了。
1: 自己抓点紧，早上起来8:13，手机电量剩21%。
0: 好像前两天
1: 对吗？这
0: 好像前两天张哥去出他的那个老的大疆的无人机，然后看他发了个朋友圈啊，把那无人机给卖了，应该是买了个新的吧。
1: 没有关注。
0: 完了之后呢，他我看底下那个评论区，就是他跟另外一位老师，我们的老师在聊，说这个在哪儿回收的。然后那个老师估计想出，结果呢，这个张哥就说之前是看了一下那个转转，结果发现转转给的那个价格呢就很低啊，就不是特别的满意。后来是又找了另外一个平台出了，估计是。然后热风吹呢说，上次用爱回收卖了台平板，说那平板都是好好的，但是寄到他们那儿检测说屏幕裂了，比我给他们的预估价少了一半，反正也不知多少钱，懒得掰扯了。我觉得这种，我建议还是让他们直接上门，或者你去他们的那个门店，
1: 对，
0: 去你们面对面的去聊，对吧？有什么事儿你们线上说，因为你毕竟是邮寄到人家那儿的话，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看得到，他说什么呢就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
1: 而且屏幕裂不裂的，我寄过去的时候没裂，寄到了裂了，路上裂了，算谁的呀？
0: 算你的还是算他们的还是算快递的？
1: 对啊，算谁的，这也挺麻烦的啊。
0: 而且现在像这些平台的话，它都有各个城市本地的那些上门去取货的。我觉得你叫一个上门，什么转转上门啊，爱回收上门啊，你们两个面对面的去进行这个检测，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靠谱的一个办法。
1: 是，而且他就是上你家上门，打开门之后你给他了之后，他就会把那个东西先拍一下，就证明你给他的时候你看那个屏幕是好是坏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再拿走，后面屏幕再碎就是他们的问题了。
0: 是。
1: 然后还有小象呢说，我的果子13怎么突然变卡了，他坚持不住了吗？
0: 那我考考你，苹果13是哪一年发行的？
1: 苹果13吗？你想一想啊，
0: 13年
1: 吗？肯定不是13年，是2023年左右发行，2021年左右发行的。
0: 21年吗？
1: 我猜的，反正就是处在21年到23年之间。
0: 你用过吗？
1: 我用过呀。
0: 啊，你用过？那确实。是21年。
1: 我那个时候啊，是正处于特别爱换手机的时候。我从 iPhone X 开始，后面就都跟着再换，一直换到14。我15没有用过，
0: 出一代换一代。有钱人。
1: 你别说你的果13了，我的果16现在也是。
0: 你看换到16了。
1: 但是我没有换17啊，
0: 赶马上换吧。
1: 我15也没换，我17也没用过。
0: 你卡手机怎么办？
1: 这个
0: 旧的手机怎么办？
1: 旧的手机啊，当然是出给小马了。
0: 铁了，赶紧铁了。
1: 我的这个手机现在它有一个什么问题？我相信大伙儿都有这个情况，就是打开相机拍照的时候，我说的是苹果用户啊，如果你连拍就一直连拍，它变得特别卡，就是最后都没有反应，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因为要出新的，所以让我们这个旧的手机就变得卡卡的吗？所以那13卡也正常，坚持住啊，再坚持坚持，等18出了我们一起换18行吗？
0: 直接整个那个高配啊。

0: 什么1TB 呀、啊？
1: 对，直接买个1TB， 受不了了，太卡了，破玩意儿。
0: 我自从换了我这个新手机之后，它是那个1TB 嘛，内存就绝对够用。
1: 嗯、
0: 另外一个，它是有一个144赫兹的高刷。刷新率
1: 完全没有卡这回事儿了，
0: 就是正常一般现在手机可能普遍都是60或者是120，
1: 嗯，
0: 对吧？然后我这个是144，就意外的相当的流畅。
1: 咱俩换两天试试吧，
0: 换两天吧，
1: 让我试试你那个系统。
0: 手机里秘密太多了。
1: 哎呦呵，还有大哥们说呢，说学习炼金术，自己可以炼金子，
0: 拿手机炼那点金，你整个几百台，你能炼出那一点来？
1: 对，我们之前好像节目里还跟大家说过这件事儿啊，就是关于对关于手机能炼金子这件事儿，你快炼吧。
0: 金价不又跌了吗？
1: 嗯
0: 啊，
1: 说回到2025年的水平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也继续最后跟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啊。
1: 好。
0: 一条跟这个也不算是健康吧、
1: 嗯、
0: 就是一个可能我们常见的误区，就是平常大伙儿用手机啊，尤其是用电脑，电脑上老会放那种绿色的什么大草原的壁纸嘛。
1: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
0: 啊，说护眼，
1: 嗯，
0: 绿色能缓解视疲劳，预防近视，但是这个真的有用吗？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
1: 是，然后这个是有一个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眼科主任表示啊，护眼的关键呢并不在于看绿色，而是要从让眼睛从近距离用眼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得到放松。
0: 嗯，
1: 对啊，我也在想，我们用绿色的壁纸，但是我们用电脑的时候又不是只看壁纸，
0: 是
1: 我们用电脑的时候打开各种网页，打开浏览器，打开各种软件，跟那个壁纸有什么关系啊？然后刚刚说到的一个是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
0: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眼睛这个近距离的看了近的东西之后，要看看5米以外的真实的世界，让眼睛的调节功能得到休息。还有就是户外环境提供到的这个自然光照跟光谱的刺激啊，能让眼睛获得更多啊远距离视觉活动的机会、
0: 嗯、
1: 是室内灯光和电子屏幕难以替代的。
0: 虽然说现在的显示屏都已经做得非常先进了，但是你毕竟它是个电子产品嘛，
1: 嗯，
0: 肯定还是有蓝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辐射呀，包括对眼睛的一些伤害呢，肯定也是有的。
1: 我这几天的眼睛就特别不舒服，大家一定要记得用眼的这个安全跟卫生，不要老是揉眼睛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呢，总说眼睛累了就看看窗外的树吧，然后久而久之呢，看树这件事儿就被简化成了看绿色就行，甚至后面就变成了绿色护眼。
0: 它其实重点不是看树，
1: 对，不是看树，
0: 看远。
1: 对，它主要是往远了看，然后长时间的这个看书呢，看手机呀、啊、刷手机、看电脑，眼睛是需要持续进行近距离的调节，你的睫状肌会一直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真正有助于放松眼睛的是把视线转移到远处，让眼睛的调节功能得到休息。就不管你看的是树、是草、是楼、是天、是山、是什么啊，只要是远距离的目标，都有助于缓解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来带来的视觉疲劳。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向远处跳的时候最容易看到的就是绿色植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误区，以为是发挥作用的是绿色，但是其实是发挥作用的是看远而不是看绿。
0: 对，大家现在在工位上那个电脑上屏幕，如果是这个什么草原呐、
1: 啊，
0: 什么树林呐、啊，你就可以换了啊，
1: 换了，
0: 你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随便什么壁纸都行，反正啥都一样。
1: 但是尽量也不要换成太刺眼睛的，像我们之前外边的那个电脑换了一个粉色的那个浅粉色、亮粉色的那个壁纸，我看了之后，那个确实眼睛就更疼一些了。每次切换到桌面的时候，我一看，我那个眼睛都不舒服啊。
0: 啊哈，也提示大家吧，就是平常在工位当中，用电脑用多了。时不时的就多看一看窗外，然后给自己的眼睛做一个缓解啊。
1: 对，然后有条件的时候呢，还是要到户外去，而不是就是站在那个窗户口往外边看啊。
0: 嗯，
1: 有条件的话多到户外去，让眼睛真正的放个假。户外运动的这个或者说户外活动吧，不光是运动了，它的这个重要性远远超过于你那张绿色的壁纸。
0: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1: 哎，我们今天最后呢、应该还是有一首好听的歌曲要跟大家来持续分享吧。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首，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1: 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0: 嗯，
1: 我们刚才是听了许巍老师的《旅行》是吧？哎，我们找一首那个什么吧，跟那个考试有关系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考试有关的歌曲？
1: 对呀、最近不是各种那个张韶涵的那个篇章什么的又开始出现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了吗？
0: 我现在一听到张韶涵的这个歌声啊，我就又在猜又是哪个考生没带哪个准考证又被拉着去哪儿的。我们听一个比较这个有劲儿的吧。
1: 行，我也是觉得听个有劲儿的歌吧、
0: 对，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是来自于孟美岐演唱的《流浪地球》的电影推广曲，同时呢、也一般会用作这个考试。

0: 是比较励志的这种场景啊，
1: 嗯，
0: 来自孟美岐的有种，同时也祝各位考生们第三天继续加油努力啊。
1: 是我们最后呢也祝愿大家，虽然今天有一点点的阴天，还是希望你们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

0: 上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哈，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
1: 已在风中汹涌，若有一阵晚风为你心。
0: 6月9号了哈，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三天，各位学子们可能正在挥笔，这个奋笔疾书哈，正在作答，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在高考的这个赛场当中发挥得非常超常，并且呢可以圆满的金榜题名。

每天早间的一个小时，我们节目直播开始的时候啊，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评估啊，新楼盘的底价卖多少钱，包括呢想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等等一系列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可以在线的实时跟我们进行咨询和互动，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进行留言，跟我们来把您的诉求讲出来。

昨天在探望兄弟的视频号当中呢，我们做了一条视频，专门解读一下海口一中秋海学校哈、学区划片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并且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预测的分析，引起了很多朋友们的关注哈。很多人问我们这个就是采用的文件是如何去分析的呢？其实呢，我们是通过一份在2023年4月份啊，教育局正式备案的海口市秋海学校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来以它为依据进行的一个画片最核心的参考。很多人可能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份文件哈，我们打开教育局的官网去搜索的话，都可以搜索到，里面呢有很多详细的信息，比如说土地的性质，包括呢具体的规划、学位的设置，以及啊周边像是环保、建设、征地等等，还有一系列的可能引发舆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评估报告，当中就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详细核心信息。总有一幕，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啊，给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政府对于这样的一个学区划分啊一个核心的指标和参考的因素。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距离啊，里面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学校周边以500米为界，优先要划进去的就是500米附近的，比如说村庄、小区啊，包括一些住宅等等。那么昨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去关注，就是自己家的这个房子能不能被划进去，包括呢附近有很多小区，你看哈，离得近一点的就是碧桂园、剑桥郡啊、翰林西苑，包括呢附近对面还有锦地汉城、紫竹园，稍微远一点的万达俊豪世家，以及两个新楼盘崭新汇景名城，还有文心特天启一号。很多朋友在选择购房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在看房的时候，尤其是到了618啊，这些楼盘呢都推出了一些相应的优惠的活动啊，让我们感觉很心动。你像崭新汇景名城居然推出了这个几套清盘的房源啊，特价房源12开头加16800，还可以得到一个产权的车位啊，就是在这样的

那个情况下，很多朋友就会问啊，那目前为止展兴是有学区的，肯定是没有这个秋海学校这么好，他们就会关注啊。那我买到这个展兴汇景名城或者是文心特天启一号之后啊，我这个房子未来学区能不能划到秋海学校呢？

给到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年不是很着急让孩子上学的话，又想买房子，不妨啊，咱们等到七月份之后，正式的学区划片出来了，我们再去了解各个新楼盘，他们啊，就是到底能划到哪个学区当中啊？目前呢，可能开发商跟我们大家所说到的承诺的，都不一定能做到啊。没有官方文件下来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去观望一下。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一中啊要想好就是去海学校，必须得把海秀画园画进去，他认为生源好，学校才有发展。那这个东西吧，得看我们到时候具体的一个画片政策哈、如果说的确是按照500米的画范围来画，并且呢它征地有两个村涉及到，一个是如意村，一个是苍溪村，那这两个村当中就有很多的生源占据了我们的学位，附近呢又有这些小区，那么排到海秀花园究竟能不能画进去，还得看当年的这个生源的数量究竟怎么样。有朋友说，偷心者大叔在聊，说再过5年啊，小学的学位多多有余。嗯，是的，如果按照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人口出生率来讲的话，未来5年之后啊，我们学位肯定会有剩余。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就是参考内陆的很多城市，那如果你的学校很好，比如说海口的几大知名的学校啊，你像美丽沙的滨海九小跟桥中，还有北师大。是吧，还有人大附小这种顶尖的学校，他们的学位是不会有很多剩余的，因为呢我们大家都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那么优质的最顶尖的学校就这么一两所两三所啊。你包括你像现在滨海九小设置了很多的集团校，在各个地方是不是都开始开办学校了，这个西海岸紫园啊，美丽沙，包括马上要开放的这个这个丁村啊，还有江东等等，以及这个长虹学校，现在也被这个桥中给他纳入麾下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成绩的，就是类似其他城市有很多的集团校，不过呢，好的成绩的这几所学校，教育质量优质的，这个排名顶尖的，它永远都是抢手的资源。即使孩子再少，那么如果一个学校一年小学就招不到1000人，加一起就3-4千人的话，那么也足够很抢手。再来看海口阿维秒车，他在我们后台留言说，紧贴汉城啊，有这个业主组织申请去报备啊，就申请这个看能不能划到秋海学校，物业根本都不管。这个朋友们你要清楚一点哈，就是物业的职责它只是针对于我们小区包括业主的一些基本的园区内啊，水电煤气管道修复，小区园林的管控等等，这个安保服务进行服务的。那么如果对于这个学区来讲的话，还真不在物业的服务的范围当中啊，我们要了解好，就是物业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权限，它的责任啊，划清楚在哪里，这个还真不属于物业的职责范围当中，所以我们也不能去这个苛求啊，物业帮我们主动去申请学区。

0: 四月份之前就要选择好你想上的学区的房子。具体来说哈，这个划进去之后能不能稳稳上，还是有个先来后到。目前呢，我们所说到的前面我们提到小区，他们都是有学区的，已经有学校了。只不过秋海学校为什么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就是它是一中代管的，它可能整体的教育质量会更好一些。那划片进去之后，它是单校划片还是多校划片，这个暂时我们还不得而知。那么如果说它是单校划片，你再是房户一体实际居住的话，那么这个组合在一起你的概率就非常大了，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1: 黑键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你是张被我无限循环的老唱片，问头又保持期待爱你没有上限。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
0: 那如果说是多校划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西韩对吧，五元河学校跟这个人大附它是多校划片的，对不对？多校划片就是摇号啊，就是有个几率和概率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运气好点高，哎，你给孩子摇到了人大附中，恭喜你啊，你就可以上人大附中了。但是呢，它是没有说百分之百你买到了这个人大附跟五元河双学区一划片，哎，你看，哎，我家房子是不是也划到了人大附啊，你孩子就能上吗？嗯，不一定啊。所以说呢，如果买房子买学区房的话，买单校划片更加的保险一些。那你像买五元河跟人大附这种多校划片，哎，五元河的初中也非常好啊，也不错呀，也属于第一梯队啊。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梯队的学校给你托底，你再冲刺一下更顶尖的学校，那么也可以啊。这样的话我们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朋友在问啊，为什么要七月份才出这个画片的消息，留给家人准备的时间不多。其实啊，这是我们正常啊，全国各大城市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片区的画片的消息。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想要孩子上学的话，你最少提前个两三年你就要准备了。那么如果说你想买学区房的话，大概呢你要提前个半年左右，建议大家呢在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恩享北大华府 A 区啊，能不能进？其实整体来说，恩享北大华府它距离秋海学校都比较远。它当时建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因为它离北大很近，北大私立，但是教育质量有目共睹啊，孩子们包括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师资力量都很强大。那么如果选择住在恩享北大这个首府的话，建议北大华府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上北大啊，北大的小学呀、初中啊，都还是蛮不错的。海角明月刀这位朋友说，一中对面的秋海景苑能不能进去？有机会啊，但是呢就是没有碧桂园他们机会大，不过秋海景苑离得也很近啊，也是一路之隔，所以说大概率啊能划进去的。春来这位朋友说，没出文之前哪个人敢说片区啊，咱们就是预测啊，我们都是在这儿根据官方的文件来预测，没有一个绝对的肯定的打保票的，包括你去买房子的时候，如果开发商敢说100%，那一定你要小心谨慎，当官方的政策没出来之前，一切都是假的啊，只有实打实的这个小区今年真的被划进去之后，那才是真实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很多家长在选择买学区房的时候买二手房的，因为海口的学区它的政策是调整的啊，每年它都会重新的去划片啊，去给各个小区进行一个重组，根据当年的入学的周边小区的新生的数量，根据生源来进行由近啊到远，由这个多到少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进行重组划片。那么买二手房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区前几年都划到了这个学校当中啊，那你今年买入进去就比较的稳妥，比较的这个靠谱一些。那你买新房的话啊，我们还要再关注一下，并且在签合同的时候，如果开发商拿这个作为诱饵来勾你，那么是否可以把学区签到合同当中？如果我家孩子上不了学的话，开发商是不是应该有相应的赔偿等等一系列的，一定要在买房的时候注意留意这一点哈，不能只听开发商的一面之词。也建议大家可以在海一办啊去搜学区查询，看一看我们家小区，包括你想买新房的这片区域，是不是在这所学校的划片范围当中。

初中30个班啊，这位绿水青山的朋友在问秋海学校初中，他这个官方文件所提到的30个班是初一到初三吗？还是单单一个年级？他整个学校哈，总共是30多个班这样的一个体量。

0: 说的那样，好好读书。
1: 修修国寿说，我是锦帝汉城三期和一期一起的，不知道算不算。
0: 在一起看同一部。
1: 二期概率最大，二期离得最近，在500米的范围内。
0: 我永远都是你的。
1: 三期一期嘛，在隔壁，稍微远一点，不过呢概率也挺大的。招老师是怎样招的？是位娜姐问哈。前两天不是发布了一个招聘公告嘛，有校招，有社招，也有本部调任，反正就是很多元哈。基本上肯定都是正儿八经的进行招聘，组织，并且呢都是招一些比较好一点学校的学生哈。现在就是学这个教师，这个竞争概率也不低啊，也是挺卷的。毕竟呢，现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学校很多都开始缩招，不管是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都趋于饱和啊，就是这个师范这个专业。所以说，你没有两把刷子，就是整体的素质不高的话，估计大概率也考不上这种公办好学校的教师岗位。是秀恩区教育局托管吗？它是市管的学校啊，海口一中它是市管的学校。韩柳才问说，你看看碧桂园这样首府，隔300米同一个地块都没有划到海盐小学。是这样的，朋友们，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划评的标准哈，他如果说盖的两所分校啊，比如说海盐小学在这个城西这边，碧桂园中央首府这个有个分校是吧，但是呢他是以本校为主来周边进行划片，他的分校只不过给本校是缓解一个压力，他本校在这个头部村比较小啊，周边的生源包括呢高年级没地儿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他在附近找块教育用地新盖了个学校，但是呢这所学校呢他只是来缓解本校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的，不是说在这边新盖了一所分校啊。你就比如类似于九小是不是在本校西海岸这边盖了一所学校，然后呢又在这个美丽沙盖了一个新的学校，它是从1年级到6年级都招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海燕小学的情况比较特殊，并不是说它这个分这个校区在这儿，它就要按这个校区附近的生源来划，您懂我意思了吧？ I'm ready, oh, I'm not a player, 但你从不相信。还有朋友问宝龙城有戏吗？宝龙城离秋海有点远啊，朋友们，这个宝龙城现在目前为止的学区是康安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也是秀英区区属的一所重点学校，不错的啊，整体的环境啊，包括在这个校长的带领下，这些年的成绩越来越好。那么未来呢，有传言说要引进东北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啊，也是宅地的母校哈、啊，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共同关注一下。
0: 我会向你说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
1: 彭磊这位朋友说，我们水木清华小区也是学区房了，下面有朋友给他回复说，申希望能画进去，是吧？我们也希望一下，看一看啊，拭目以待一下。
0: 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1: 朋友们，文言文语说万达俊豪世家能不能划进去？它属于大概率有可能的啊，因为它离得比较近，也是在这个片区当中啊。不过呢，概率上来讲，你就是看距离嘛，就是我们大家判断一个房子能不能划进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距离啊，距离越近，就是被划进去的概率越高哈。当然呢，也得是按照他当时划片，他肯定都是以路为主哈，哪条路哪条路哪条路，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在白水塘这个金福路这边，那大概率能划进去，对不对？但是呢，他跟碧桂园金桥郡、跟汉丽戏院、跟锦帝汉城的二期相比，他就有点远，他的概率呢跟锦帝汉城的

0: 在伊甸园里你也想。
1: 网上那位朋友说猜啊，是我们也是猜，马上揭晓了。现在是6月9号了，还有一个多月啊，我们到时候一起看一看，去海学校啊，就究竟有哪些朋友们可以因为我们盖了一所公办的教育资源而直接的去受益。你的出现填补旋律上的缺陷。公办楼也能上吗？公办楼不行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公办，就相当于是商业住宅呗，商业产权一般是不靠谱的，就是比较远，你够呛。
0: 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
1: 海岛国际名城能进吗？有概率啊，但是没有前面那几个那么大，因为呢它的距离就是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小区都要远了，它过了一条马路了，到那边去了。所以说还得是再观察一下，这个不一定啊，就是相比较前面几个来说的话，概率肯定要低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判断也是给大家分析一个什么呢，就是概率啊，概率的问题。那你假设说前面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说翰林戏院呐，还有碧桂园，这个金桥郡，这个生源没满，如意村、唐西村这个部分的生源没满，没招满的话，那他就有可能在当年会划进去。假设说他们第一年没招满，那第二年也有可能被划进去，我们还要关注一下他们当年的情况。

马上到618了啊，昨天给大家预热了一下，说到了我们各大楼盘推出了最新的一些优惠政策，包括呢像国兴商品啊也开始清盘了，从最初的20000多的价格，现在呢目前清盘价17000，还有呢这个叶丰海运的南区哈、目前的价格都有到12000-13000左右的了，叶波小学的学区房，以及这个凤翔官邸也有一些的最新的优惠政策，还有西派兰亭等等，价格都打下来了，包括呢买房送车位，买房送家居家电啊，直接呢给优惠等等一系列的政策。如果大家想了解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楼盘的价格以及最新的一些优惠政策的话，都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进行私信，把你想了解到的小区打过来啊，我们立刻把这个价格发给你。大家可以打618三个字，618三个字，我们把全城的一个最新的优惠方式的地图发送给您啊，一张地图你直接了解这样的一个底价。昨天很多朋友在后台私信我们哈，包括呢我们下节目之后还有朋友在给我们私信哈，我们今天看到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一回复。那么打出618啊，618三个字啊，618，我们直接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房价地图发送给您。

0: 下面进入到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她最好的情谊。
2: 到账1268元。
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她最好的款待。
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下一站再说。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现在其实说到房子哈，我们大家关注到的，因为我们是房产节目啊，所以说自然每天对于海口的房子，中国房产的走势，有着很多的研究跟了解哈。现在不像过去了，一股脑不管是房价高低啊，都得去买房子，有了一套想买两套，有了两套想买三套。那个时候当年的房地产市场的确是硬通货，对于我们普通居民来说没有更好的投资，那么投资房产准没错。不过呢，自从这个21年往后哈，整个的房产走势呢就到我们现在啊非常透明了啊，就是现在的情况，很多人在房地产市场当中哈，摔了跟头，吃了亏，大家的居民的资产也随着房产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这个下降啊，包括呢这个房价的跌幅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减少。不过来说呢，目前这海口的整体的二手房和新房市场依然哈是在卖的还可以，尤其是前几个月，因为前几个月呢有这个学区的需求，所以说你会关注到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啊，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房子还能卖得好？通过我们现在交易的主要人群，你就会发现有两个人群是目前为止买房的主力军。第一个就是刚需。什么是刚需？不是说啊，我们可能是这个家里有房子了，我还要买，不是的。刚需是我们在这里没有房子，我可能要结婚用，给孩子上学用，外地人来到海南成为新闯海人，对吧？扎根落户用，还有，这是第一类。刚需人群。第二类呢就是改善人群，我本身已经有一个房子去住了，不过呢随着这些年我的努力我的发展，我想再换一套更好的房子。所以说现在海口你看哈，二手房有大量的当年的一些刚需的楼盘啊，比如说什么叫刚需的楼盘，两梯四户，两梯六户啊，然后呢户型小，公摊大，楼层高啊，这当然价格便宜，胜在价格便宜，这个呢就是刚需楼盘。那目前为止改善的楼盘就看我们现在新开盘的，比如说大华星宇星耀啊，这典型的中铁西派国际啊，这种都算是刚改楼盘。纯这种改善楼盘的话，中海南海三号院仁恒系列，是不是这些楼盘，还有包括万华的江东鹿岛等等，它的价格很高，价格很高，但是呢卖的也是非常好，就是我们真正的有改善的群体的朋友们还是很多的。但是呢很多朋友会问，我如果说纯改善的话，我应该在什么节点去买房子，怎么去挑楼层，怎么去选，朝向怎么看，格局又该去如何选择呢？啊，这个还是要根据我们具体的一些你的要求，比如说位置啊啊，还有你喜欢的这个楼层以及你自己的感受等等。所以说呢，如果你不了解该去如何去选房子的话，不管是小区还是说我们具体的这个小区当中的不同的户型、房源、楼层、朝向、户型，都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在后台来私信我们哈，回复啊你想了解的这个小区，我们会把详细的信息包括给你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分析和解读。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到618哈这个新房企业当中的一些具体的开发商的优惠政策，有几个在清尾盘，比如说同仁乐府。同仁乐府呢是贝壳专门不管你买哪套房子都会补贴一个8000块钱的家电礼包。那目前它的价格哈，它是海中学区，就跟海中一步之隔，比较像这个学府商品在人大附中它的距离是一样的。目前它有一个房源最便宜的单价是20300，106平，总价是216万啊。还有一套是127平啊，127平，那目前的

0: 单价是20300啊，也是20300。那么呢，总价啊也是很划算的。这是同仁乐府的情况。那么万华江东鹿岛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小区真的，如果你一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一样，区别于海口的其他小区啊，不管是工区的配套、环境的设置，还有整体的社群的打造。现在目前它最新的推出了几套特价房源，109平有一套二楼17号楼，它的单价是16500。16500，它是小高层哈，16500，109平，是整个小区当中最便宜的一套房子。还有一套呢是91平小户型，单价17345，还有87平的小户型18089。就是鹿岛这个小区，它产品非常的多元化。
1: 你们好吗？
0: 它有越级啊，越级呢就是比较类似于小户型公寓那种感觉，也是正儿八经的70年产权的住宅。还有呢就是高层，高层的话产品就比较多样性哈、啊，还有洋房，还有这个叠拼别墅等等。所以说呢，就是不同的价格、不同的需求，在这个小区当中你都能找到。尤其是在我们海南这个对于房地产这个有规定之后。现在主城区新开盘的小户型，比如说80多的、90多的，很难找到了，就是低于100的。那现在的江东鹿岛也给到了大家一些87平的、91平的这样的一些房源等等哈、啊。所以说，如果有喜欢的话，目前它也是海中学区，离哈罗学校都很近，在江东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区域，喜欢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来私信我们，回复618，把最新的一些消息发送给你们。是我

前面给大家说了哈，就是买房在一年当中，很多朋友问，哎，我在哪个节点去买呢？就是如果说来大的时间节点的话，就是分两个，一个是六月份，一个是年底。那这两个节点都是楼盘在冲量期，就跟我们买车也是一样的，在冲量期间，很多的开发商都是要业绩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在价格上去找补，没有卖不出去的房子，只有卖不出去的价格。所以说呢，每年的六月份哈，属于这样的一个年中啊，中一半啊冲量。还有一个时期就是年底，年底的时候也一般都是清盘考量整个年底业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去买房也是比较划算的。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相中了指定的小区啊，比如说我们相中了这个国兴逸品，是不是箭头的国兴逸品，那么你就等到这个小区快卖完的时候，属于清盘的状态再去购买。这个时候很多的开发商都会拿出很多优惠的房源，目前国兴逸品的它的价格呢是在17000左右，你要知道它在开盘的时候可是卖到了21000，那么相当于你现在买比当年那波业主一平方米将近省了4000块钱，什么概念呢？是吧，你买一个100平的房子就能省40万啊，40万都够我们再买一套房子付首付了。

有朋友在问哈，说海淀岛这边没有新楼盘价格比较优惠的，现在有一个恒福居御府，恒福居御府就在海大旁边，学区是25小加实验中学，现在呢一口价低到了13588，这个价格比周边的二手房都很多都便宜了，毕竟它也是个新房哈，也是精装修。那么在618的时候，定金618还可以抵61800的这样的优惠。目前哈特惠的户型都是107平的哈，楼层的有二楼啊，有三楼，有四楼，有12楼，有14、16、18等等。那价格呢也是从低到高哈，最便宜的是二楼13588。那么目前如果你想买个不错的楼层，比如说我们拿16楼来举例，16楼的话，现在价格是16988。那如果是我的话，比如说你不介意这些数字的话，买4楼，我觉得也挺好的，整个采光也不错。现在是13788，就是总价是148万哈，低首付，低总价。跟海大为邻，生活气息、烟火气息，学区都有。那么这个价格，那么你在过去是不敢想的。所以说呢，就是当我们到这种年终哈，到这种特殊节点的时候，很多的新房价格已经不得已让周边的二手房去降价，去试探他们的底价。

那么到现在海口呢还在大量的去开发很多的新楼盘，未来呢我们也是很期待有更好的产品来出市，包括呢可以让现有的这些楼盘我们大家喜欢的价格再降一降，多推出一些没有公摊的房子，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每一个购房者真的是实打实的福利。

我朋友后来问啊，说宅弟，那你这么多年买房子有没有吃过亏呢？哈哈哈哈，我肯定吃过亏啊，就是因为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就是你做这个专业他就一定能踩到点儿上，对不对？当时我也是刚需，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浙江买房子，也是买到了高点。当时呢，也是我是纯刚需啊，我买那套房子都没有一个什么好的学区，只是我需要一个住。当时呢是想就是结婚啊，所以说买套婚房。那个时候浙江的房价也很高，包括我们海口在2021年的时候也很高，就是基本都是2万往上。当时呢就是咬着牙哈，贷着款买了一个小户型。结果23年，当时就是因为一些事情离开那个城市卖房子的时候就亏了。不过呢还好当时把房子卖了，当时总价是233万买的，卖了185万。目前啊，后来有一天我又关注了一下那个小区的房子，跟我同样的户型，楼层差不多，现在只需要100万出头，100几万。所以我当时还好23年把它卖掉了，否则现在来看的话亏的就更多了。所以买房子之前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你要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多长时间，是不是说长期的在这个城市去发展，会不会有一天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如果没有想好一定要在这个城市去发展，或者说我们是外地人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么就没必要买房子，你就先租房吧啊！尤其是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房源特别多，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随便你挑啊，怎么选都行，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就有什么样的房子。所以说呢，想清楚我们再去考虑去购买。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大家都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或者是抖音上来搜索探房兄弟，关注我跟杨哥的这样的一个新媒体账号哈，每天会给大家更新很多的一些房产政策预测预判分析，包括呢到这个楼盘当中去给大家探盘哈，带大家看一看最近的房子它的质量啊、格局以及户型价格都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呢也会拍一些优质的二手房，包括最近有很多后台我们的粉丝朋友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给大家给他们家拍一拍，宣传宣传去卖一卖哈，没问题。到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我们给大家拍这种二手房的视频呢都是纯免费纯公益的，帮大家去免费的去宣传推广一下哈，尽我们的能量吧，帮大家让更多的人去看见，目前流量也还可以，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搜索探房兄弟啊，就能看到我跟杨哥两个小人啊，是个动漫的小人，这个头像啊就是我们。

有朋友后台在问喜悦东岸，喜悦东岸现在价格哈，特惠单价都不到14000，还能补贴5000块钱的家电礼包，专属推出了5套特惠的房源，但是不知道现在还剩几套了，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哈，我们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去咨询。国兴那边现在有几套？华丰豪苑、元陇望品、富力首府、宇建城市花园、吉祥七号，还有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箭头国兴商品哈，这些房子呢也都在推出这样的一个清盘，包括一些特价房，均价基本从14000到17000不等都有。往南边走，滨江那边有便宜的房子，高森花园，可能很多人朋友们没听说过哈。它呢，这个位置呢也是在滨江板块，目前它有几套专属的好房，12943，也能看到江景，还是不错的。不过呢，小区规模不大，有机会想要了解的可以去看一下。城西这边啊，就是嘉禾郡，崭新汇景名城等等。嘉禾郡现在目前特惠单价是15300，送车位还送风窗啊等等，价格呢还是蛮优惠的。海燕小学的书包房。滨江再往南边走，中景乐府、凤翔官邸等等。中景乐府现在呢，目前是13788，赠送一个产权的车位，还赠送给大家20000到40000不等啊，根据你的价格来这样的一个装修升级服务。再往南就是观澜湖这边了，观澜湖呢现在目前呢洋房产品啊，南北通透纯板楼设计，两梯两户，11544，加10000块钱啊就可以那个再赠送一个物业费啊，一年的物业费，并且呢贝壳还专属补贴了10000块钱每套的这样的一个房屋，真金白银给到你。往南边有朋友问哈，就是云龙那边，云龙那边很多现在在卖啊，比如晨兴的江东商院特价8565，雍景云龙湾9953啊，南国威尼斯别墅360万每套，绿城桃李春风啊也是11000起，那边可选择也非常多，不过生活不是很方便，但是呢距离我们去过看过也还行啊，比如说南国威尼斯的别墅，如果是我跟杨哥的话，我俩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通勤的焦虑也会去选择的。上班咋说呢，肯定是有点远，从那儿到我们单位大概40多公里，但如果你真的比如说自己是这个做生意的啊，或者是个体户，我们没有每天朝九晚五的通勤的需求，那么住在那边还是蛮惬意蛮享受的。300多万在市区里，你可能买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小四室，在那儿能买一个独栋的别墅加一个200-300平米的大花园，还是蛮舒适的。时间也是来到了9:55，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贝壳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提醒各位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马上就要到618了，最新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有哪些优惠，全程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个特价的房源地图，全程的所有新房都涵盖在上面，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资料的话

哈，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来进行回复，回复618三个字啊，我们把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发送给你。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我是翟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

0: 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来啦，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10:0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双频道并机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大家上午好啊，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海岛欢乐颂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度过。海岛欢乐颂呢，做海口最有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收听方式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直接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手机网络客户端来直接通过。

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 APP 还有云听的客户端呢来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能把我们的节目呢推给自己家里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给他们来听一听啊。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老龄动态还有健康养生堂要跟各位来分享，同时呢还有经典老歌啊，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几天准备的这个经典老歌，我说实话非常经典，非常之经典。今天我们更是准备了更多的这个经典的歌曲。有朋友听到这里呢会说到了，比如说像勾勾的，他就说了，他说早上好啊潇潇送送。那么有朋友听到这里就会说，潇潇去了哪里呢？潇潇今天呢啊有点其他的这个工作安排，所以明天的时候他再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上午呢就我自己跟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啦。还有看到小鱼来了，10:05打卡打卡，早不是早上好了，变成上午好了现在啊。那我们目前呢依旧是在今天上午的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高考的3+3后边的这个3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社会车辆经过考点周边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哟，不要鸣笛，不要鸣笛，我们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当然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各位分享一系列的老龄动态。我们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上个星期的时候啊，这个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的系列新闻发布会是一直在持续进行的过程当中。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到上一周说到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因为上一周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场。我们直接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比如说记者在这个发布会上啊有提到了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我们还是可以持续来分享一下的。比如说有这个记者就提问到了，说海南在推动旅游加养老融合这一方面目前有哪些进展呢？下一步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呢就说到了一系列的关于这个海南的旅文厅在旅游加养老产业发展方面的一系列的进展。一个呢是打造了多元银发旅游产品体系，目前已经联合了相关部门和企业开发推出包括博鳌乐城、福寿安康在内的30余条康养银发旅游线路，优化推出了银发康养、银发休闲和银发游学养3大主题8条精品线路，满足多元化需求，积极对接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针对海南的气候特点策划举办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全国性体育赛事活动。除此之外呢积极的走出去请进来啊，做推广宣传。今年呢已经在福建宁德、江苏扬州、四川乐山、陕西西安、吉渭南等等13个省市举办了康养旅居看海南的专题推介会，邀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单位啊来穷考察。同时呢借助高流量展会平台和海外社交媒体大力宣推海南康养旅居资源和中医药康养线路。第三个呢是夯实标准基础，聚力招商引资。海南省旅文厅牵头定制的康养旅居服务规范目前已经正式发布施行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标准的支撑。同时还通过了海南自贸港全球产业招商大会等等平台，成功签约了康养加医疗或还有铁路加文旅加康养等等产业融合的这个项目，持续跟进多个重点意向项目。还有就是强化安全与适老服务，这个适老服务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一直有跟大家说啊，4月到5月呢已经是先后对博鳌28家星级旅游饭店和全省15家等级民宿开展了安全隐患专项调查，会持续推进景区的适老化改造。目前呢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已经实现了无障碍设施全覆盖。在后面的日子当中呢也会主要通过4个方面来推进旅游加养老融合发展工作。一个是优化银发特色旅游产品，依托全省滨海度假游、热带雨林游、还有环岛公路游、生态康养游、航天研学游、红色文化游等等这一系列的旅游产品呢将继续优化推出一批适合老年人的主

主题旅居套餐、精品线路、赛事活动、探索发展定制化的怀旧游，还有家庭游等等特色旅游的线路产品。第二个是同多部门协同走出去来推荐，也是跟各个这个相关的职能单位啊来主动对接，包括省外的一些资源也在持续的对接当中，把海南的康阳旅游品牌打出去，吸引更多的中老年群体和职工群体来海南旅居康阳。第三个呢，是未来将会继续联动激活疗休养市场，联合省总工会开展了筑梦想环岛系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邀请了全国的这个总工会等等等等啊，各个这个负责人还有相关的代表，全国劳模代表。

等等等啊，各个这个负责人还有相关的代表，全国劳模代表来签这个跨省的合作协议，也组织了省内 1.35 万名职工参与了助梦想环岛系列、环岛专列的这个疗休养还有健康游的活动，以点带面激活各级工会的疗养休养活动。还有第四点呢，是会持续强化安全与适老服务保障，有序的推进候鸟游客调查统计工作，持续开展星级旅游饭店和等级民宿安全隐患专项检查，同步推进适老化设施的建设与服务品质的提升。

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是老化，当然在这一场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也有记者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近年来呢，省住建厅在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是取得了一些成效，那接下来还有哪些举措呢？近年来呢，我们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啊，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城市公园建设中呢，推进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数据，在优化老年人出行条件的方面呢，2021年以来，全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1675台，更新老旧电梯2290台，并且还通过政府资金给予奖补，减轻了群众加装电梯的经济负担。在去年2025年呢，是一共对581个城镇老旧小区开展了适老化的改造，在楼道加装扶手，设置无障碍边坡，极大便利了老人的日常出行，同时完成了49个口袋公园建设，持续拓展老年人的就近休闲活动空间。下一步呢，还将继续聚焦老年群体的居住、出行、休闲等等方面的需求，稳步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落地见效。在完善居住区的这个配套方面呢，2026年一共是启动了241个老城镇的老旧小区改造，小区里的空闲地、闲置地，只要能用上的都尽量改造成了小型的活动场地，配备了健身器材，让老年人下楼就能活动活动筋骨。改造了雨污管网、小区的路灯照明、消防设施等等，让小区的环境更加的干净，也更加的亮堂，还更加的安全。同时呢，在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呢，今年要新造和改造18个口袋公园，专门照顾到老年人群体的这个需求，还修建了无障碍步道，增设了休息的长椅，配备了一些适老的健身的器材，有条件的话呢，还要搭建了这个遮阳的地方啊，可以让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们来乘乘阴凉，也方便了老年人就近散散步啊，歇歇脚啊。除此之外，在优化老年人出行条件这方面呢，计划再更新老旧电梯1720台，全力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出行便利和乘梯安全。总之呢，是通过多维度的这个改造提升，努力让养老设施更加贴心、更加管用，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我送他回家，看到宇哥在平台上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早上没打的卡，这会儿来补上，上午好。早上是不是没有那什么呀？你早上肯定是没听，早上起来小马是不是还说你来着？他喷喉咙的那个药是不是宇哥你给他推荐的？他说特别好使。他说网络收听的话，916的声音好大，1018的声音好小。好的，我们跟技术部门的大哥们马上来反馈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在后台稍微的调一下。也再次问候此刻在路上通行的所有的朋友们，上午好，希望你们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们今天呢，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动态之外啊，我们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要跟各位来一块儿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最近陈慧娴应该是频频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她的比较经典的这一系列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都听过哪些呢？情意结、人生何处不相逢、夜机、千千阙歌、傻女、月亮、孤单背影、月半小夜曲，这些都有听过吗？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这一首吧，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

0: 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

0: 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1: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0: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1: 海岛欢乐颂，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我们继续回到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海岛欢乐颂的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一起开心度过。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我们刚刚是跟大家有分享到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啊，是在上周的时候，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62场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场，是呢在海南省新闻办公厅举行。我们刚刚是分享到了两个记者分享发的这个提问啊，在这个发布会上，同时呢有一个还有一位记者的这个提问，我们持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位记者说，作为世界长寿岛的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难得的政策机遇，多年来呢也是深受养老群体的青睐，银发经济逐渐成为海南省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海南省在发展银发经济方面目前开展了哪些工作，以及下一步发展有什么举措呢？我们看到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说到了一组数据啊，说海南呢是国内知名康养旅居的目的地，截至2025年底，全省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是192.66万人，常住占常住整个人口比重的18.26%，每年冬季呢来琼越冬康养的候鸟老年规模群体大，而且有比较高的需求。发展银发经济具备良好的基础与广阔的空间，然后呢也是之前有依托了，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生态资源的优势，还有自贸港政策的机遇，也在积极培育壮大发展银发经济。一个呢是发布了关于旅居养老服务规范的省级地方标准，明确了旅居养老机构的标准要求，推动了旅居养老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医疗康养多业融合。二个呢是支持公立医院专业机构专业这个医疗的机构，还有康养基地民宿啊酒店呀等等，有一些深化的合作，开展医疗康养服务等等。截至目前呢，依旧是一组数据，全省建成了28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203家日间照料中心，43%的城乡社区呢是开展了居家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气候康养、森林康养也在加快发展当中。第三呢是拓展了银发消费的新场景，开展了养老服务消费促进年这个系列活动，2025年带动消费约2900万元，支持全省4A 及以上的这个景区对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实行免门票政策，累计接待2.12万人。四呢是优化银发消费环境，将养老机构服务、老年用品等重点领域纳入了年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计划，也依托了12315平台强化涉老消费维权，依法查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等违法的行为。下一步呢也会在多个方面啊，在一共是5个方面，整体围绕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链条培养、要素保障等等。一个是优化养老与老年的健康服务，二个呢是丰富特色康养产品的供给，第三个呢是培养壮大银发经济市场主体，第四个是强化金融与人才支撑，第五是筑牢安全保障防线。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上星期的这一场新闻发布会当中涉及到，就是跟这个老年有关的、跟养老服务啊相关的，相信呢后续也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跟各位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了一首比较老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有些年头了，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再拿出来听的时候呢，依旧觉得非常好听，来自那英老师的《雾里看花》，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反呢，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来到欢乐颂，日子乐融融。北京时间的10:35，马上要10:36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上午10:00到11:00，双频道并机播出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大家上午好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呢围绕政策加健康加服务加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养老、旅居文化、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海岛欢乐颂，做海口最权威最有陪伴感的老年生活服务节目。我们上个时间段呢跟各位来分享到了用1.5个小时的时间啊，来为大家解读了关于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其中的上个星期举办的这一场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专场，希望大家呢都能学习到一些新知识。我们接下来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两条比较轻松的消息啊，是跟健康大养堂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大家现在的这个耳朵怎么样？你们的听力怎么样啊？就着这个听力这个事儿，欢迎大家来互动啊！互动的方式可以直接在海口。

音乐广播，我们一颗橘黄色的头像持续来互动跟分享。我现在的这个耳朵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每天要戴着这个耳机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自己呢在下了班之后去健身，那个耳机戴在耳朵里声音放得特别大，所以我现在的这个耳朵呀特别不好使。我这么跟大家说，我看电视的时候跟我姥姥看电视调的那个音量是一样大小，我看电视那个音量，我妈就会觉得你这个电视声音放的实在是太大了。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呢，耳机逐渐成为了自己的一个电子器官，如果出门没戴耳机或者健身的时候没戴耳机，总觉得浑身哪哪都不得劲儿，度日如年，分外难熬，就像鱼儿失去了水，鸟儿失去了翅膀。耳机呢可以让年轻人无缝的利用碎片的时间追剧打游戏，还能帮助自己屏蔽外界的嘈杂的世界啊，轰鸣的这个车水马流的声音，吵闹的人群通通被隔离在了耳机之外。但与此同时呢，网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耳机受害者，耳鸣啊、耳痛啊、听力受损、耳道炎症等等也在持续的找上年轻人。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估计，到2050年将会有将近25亿人将患有某种程度的听力损失，至少呢其中7亿人将需要康养服务，全球超过10亿的青年可能会因为不安全的听音行为面临听力丧失的风险，有点恐怖了，朋友们啊。其中呢，中高收入国家12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50%的人在使用个人音频设备以不安全的这个声音等级来收听。就是所以大家可能觉得受损的这个听力跟耳朵不好使是真的，你可能正在无意识的走向听力受损。我说实话，我的听力已经完全受损。如果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主持人一块上节目的时候，这个声音可以分开调，还可以啊，各自控制各自的那个耳机就行。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按钮，然后要控制两个主持人耳机里的这个声音。我之前总是觉得听不清，听不清，然后我的搭档就觉得声音大，声音大。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听力啊，我们的听力是如何悄悄被损伤的呢？我们的耳朵里呢有一种非常脆弱的细胞，叫做毛细胞，它是决定我们听力的关键。毛细胞呢是位于内耳耳蜗，可以感受到声波的震动，并且把这些震动呢转化成神经信号传递给大脑，大脑经过处理之后呢，我们才听见了声音。如果传递到内耳的这个震动太强了，毛细胞可能会受损，而且受损死亡之后的这个毛细胞是不可再生的，也就是换句话说，由于毛细胞死亡造成的这个听力损伤是不可逆的，所以呢，长时间暴露在吵闹的噪声当中呢，会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至于多大的这个音量算吵闹，多久的时间算长时间呢？WTO 也是针对大多数的这个成年人给出了一个综合建议，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积累40个小时。如果超过80分贝呢，每周不损害耳朵的这个听音时间会大幅的缩减。比如说85分贝，每周允许的最大音乐欣赏时间只有12.5个小时。那算一算啊，如果声音不超过80分贝，每周40小时，一周7天。那你一天不能听超过6个小时，5个小时就差不多已经是到头了，每天感觉也听不了5个小时啊，这样一算的话啊。但是声音80分贝的话，你看它如果是85分贝，你就再缩减到12.5小时。那如果到90分贝呢，每周你基本上欣赏不了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是会带着那个手表啊，晚上出去玩什么的吗？那手表经常会提示我，你现在的这个周边的噪音已经超过了90。那这个对耳朵的这个伤害应该还是蛮大的啊。然后对于更敏感的更需要较低音量的用户，比如说儿童， WHO 的建议是安全底线不超过75分贝，每周累计40个小时。大家可能对这个分贝没有什么概念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正常我们呼吸的这个噪音水平是10分贝，然后轻柔的低语，像我们这个音量的说话，大概我们这个音量的说话大概是30分贝。然后在图书馆当中比较安静的时候大概是40分贝，正常对话就是大家现在听我的这个正常跟大家对话的这个音量大概是60分贝，然后你们家的那个门铃的那个声音高达80分贝哦。

然后交通比较繁忙的时候，你在车里，假如你开着窗户，外边的这个你开着车窗，外边的噪音声音能达到85分贝，非常嘈杂的对话，就是旁边一大堆人乌拉哇拉的在旁边说话，这个音量能达到90分贝。还有就是摩托车的这个噪音大概是95分贝，嗡一下啊，然后吹头发的这个吹风机头发干燥器噪音大概是100分贝，在5米远的这个地方，汽车喇叭的声音，就是汽车喇叭离你5米远，这个声音还能有105分贝呢。像飞机起飞的时候产生的噪音强度是140分贝，然后鞭炮的这个声音呢是150分贝，所以说大家根据这些声音大概就判断一下啊，自己平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分贝空间当中。那么还有朋友就说了，生活里哪些场景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听力呢？比如说你耳机的这个音量加大键，我之前用的2到3副耳机都是那种降噪式的，就是完全入耳的耳机，但是后面呢不是因为要骑行要骑车，你如果戴那种耳机呢其实是不太安全的，因为后面的如果有车，比如说或者有这个电动车从你旁边要超过你，它滴滴你是听不见的，所以我就把我的入耳式耳机，我就又买了一个那种挂在那个耳骨上的那种挂耳的那种耳机，还不是骨传导啊，就是挂在耳朵上的那个耳机呢，我就发现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音量特别小，每次我戴的时候那个耳机的音量都是加满啊，所以呢这个对耳朵也是有一定伤害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豪华视听体验的音乐会、演唱会、电影院、酒吧呀、夜店呢，这些热闹的音箱当中，这些音量全部都是超标的。WHO 指出，在中等收入跟高等收入国家的12岁到35岁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当中，将近40%的人会在夜店、酒吧等娱乐场所接触到可能造成伤害的音量，别可能了，是一定啊！我每次进去的时候，那个表都告诉我，你这个分贝已经90以上了。然后50%的人会因为长时间使用高音量的音响设备而面临听力损失的风险。举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啊，就是在这个高铁上，很多朋友会把耳机的音量不自觉地调大，这个时候你主观听感里的这个耳机声音不大，但是呢其实是为了压制这个高铁本来就有的80分贝的这个噪音，耳机的音量呢要超过80分贝才能让你听得清音乐。一篇呢发表在国际听力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当背景的这个噪声在75分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会把耳机的音量调到90到95分贝了，而耳朵处于在95分贝的这个环境当中，每天只需要11分钟就能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那我感觉我这已经完全损伤了呀，每天我多长时间呢这个耳机。那么既然说到这个不良的用耳习惯呢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要养成良好的用耳习惯，比如说就是像刚刚说到的，有一些噪音非常大的环境我们就尽量远离夜店呀、酒吧呀，我们定期短暂的离开，然后减少整体的噪音的暴露时间，也可以选择耳塞阻挡一部分的噪音，选择耳塞，以后上酒吧喝酒就戴着耳机进去。还有一些体育赛事，其实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也非常嘈杂的。还有就是注意耳机的清洁，长时间佩戴耳机呢，有可能导致外耳道的这个空气啊流通不畅，湿度增加，引发真菌或者细菌感染的外耳道炎。所以你要是长期佩戴这种入耳式的这个耳机，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跟真菌的滋生，降低感染风险。另外还有就是有朋友特别喜欢戴着耳机睡觉啊，我觉得这个真是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一方面呢会让耳道就是长时间的处在这种湿润密闭的环境当中，另一方面也会摩擦耳部的皮肤还有软骨，容易造成损伤，你一翻身啊一侧什么一个什么的耳朵容易疼，所以我们要避免睡觉的时候戴耳机。还有就是一个佩戴耳机的原则，应该遵循60跟60啊，2个60。简单来说呢，就是耳机的音量不超过总音量的60%。成年人连续戴耳机的时间呢，不超过60分钟。就是不管你是手机、平板、电脑，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听音乐也好啊，整个的这个音量的大小不要超过

设备输出音量的60%就可以了。我们应该在60的范围之内选择让自己能听清楚的最小的这个音量。还有就是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就比如说你在做一些不同交通工具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耳机。我们刚刚说到的坐地铁呀、高铁呀、飞机呀，我们就可以用降噪耳机。降噪耳机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佩戴者啊过滤掉外界的这些警告音，降低对外界的警觉。但是比如说你行走、跑步、骑行、开车，就像我刚刚说的骑车的时候，最好就不要带这个降噪耳机了，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儿啊。或者说就是带降噪耳机的时候不用降噪模式，开启这个通透模式，接受一下外界的环境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骨传导耳机。其实骨传导耳机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影响你外耳道的这个卫生环境，你听音乐的时候同样也能听到这个外界的一些声音，非常适合户外运动的人群。大家如果是反正买耳机的时候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不同场景来选择不同的你需要的这个耳机的类型。另外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耳朵已经是比较不舒服了，产生了耳鸣啊，或者有一些声音你听不见，我现在真的有很多的声音我都听不太见，然后有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我打电话现在不开扩音已经听不见了，我必须要开那个扩音，所以应该要去那个医院检查一下啊。如果就是有刚刚说到这些情况，可能代表你的听力已经受损了，建议呢及时去医院进行听力测试。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健康养生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耳朵、关于听力，大家还是平时要保护好自己的耳朵啊，在听歌的时候什么的那个音量不要太大。边跟大家分享呢，我就边偷偷的把耳机的音量往下调小了一点点。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真是我本人特别爱听，我上初中的时候就特别爱听的一首歌，相信大家也觉得不陌生了，来自彭佳慧的《相见恨晚》。

0: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1: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0: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2: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3: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4: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0: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4: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0: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欢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旧是颂颂在最后的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陪伴各位啊。我们的节目呢依旧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上个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内容，一个是这个疯狂加大音量的年轻人们啊，关于使用耳机，关于用耳的这个安全方面。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夏天总吃西瓜这件事儿。夏天谁家的冰箱里要是没有半个西瓜呀，是不是总觉得少点什么？这两天呢在路边，每次路过的时候，像金垦路那边啊，总是看到有很多那个卖西瓜的，那西瓜看着特别好吃。西瓜呢，中国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一个冷知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每年大概吃掉全球约70%的西瓜啊，我们是妥妥的吃瓜大国，而且我们的西瓜便宜解渴清甜，是很多人夏天最顺手的快乐。然后呢关于这个西瓜，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说西瓜这么甜糖分高吗，吃多了胖不胖啊，糖尿病人能不能吃，还有在水果摊前拍来拍去，我们真的能挑到好瓜吗？首先呢，西瓜吃起来甜，但是其实它的含糖量一般啊，并不算太高。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水分多，通常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呢是6%到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这个糖啊，还没有那个荔枝、龙眼、香蕉这些水果高呢。之所以觉得甜呢，是因为西瓜中果糖的占比高，果糖本身是比蔗糖要高的。另外就是冰镇之后，果糖的这个甜味更加明显，所以冰西瓜。有没有发现吃起来比这个常温的西瓜吃起来更加的清甜？但是西瓜好不好吃呢，也不能只看它甜，有人喜欢这个皮薄汁多入口爆汁的，有人喜欢吃这个沙瓤的啊，就是那个特别有颗粒感的，也有人呢特别在意就是这个西瓜有没有籽儿这件事儿啊。不同品种的西瓜呢，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还有籽儿多籽儿少这方面差别非常的大。目前呢我国的这个西瓜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有多少种，目前我国的西瓜有1000多种啊，近期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我们比较知道的啊，麒麟、京心、甘美、唐文、全美、小田王等等等等，不同品种的这个西瓜呢外观、口感还有甜度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想买一个特别甜甜到心里儿的这个梦中情瓜，就得选好品种。首先呢它有一个，这个是科普中国为大家科普到的从哼到拉的一个西瓜的一个排名。首先最甜的这个最哼的这个瓜有两个，有三个啊，一个是甘美 4K 全美 4K

0: 然后这个呢就是风味特别突出，口感脆甜，然后它但是有籽儿，但是它籽儿的那个感不是很强，就籽儿不是特别多。还有呢是美都，美都这个瓜呢它口感就是非常的嫩脆甜，有籽儿或者是大部分是软籽儿。还有一个比较夯的瓜叫糖丸西瓜，苏梦六号，哎呦这个名起的，一般情况下它也是有籽儿或者是少籽儿，它是肉质脆甜，纤维比较少，汁液非常的多。但是这个呢是小果型，就是是小瓜，是圆形的，单瓜只有 1.5到2公斤，是那种小瓜。还有比较顶级的两款瓜，一个是特小凤西瓜，这个是黄色的，就是中间的果肉是金黄色的，也是那种小的那个西瓜，有籽儿，但是籽儿少。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常吃的这个麒麟西瓜啊，以及一般市场上这个都有卖的，少籽儿或者白籽儿，偶尔有一些黑籽儿，这是我们常吃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早家8424精心西瓜，精心西瓜是沙脆的这个口感啊，然后再往下排就是黑美人儿、大果型甜王类、精美 2K、 小甜王类、郑州三号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些瓜，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我们全国有1000多种西瓜啊，这个也是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儿。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挑瓜的过程当中啊，推荐选这种果型比较周正、纹路比较清晰、藤蔓呢是新鲜弯曲、表面光滑的。总之就是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那个表皮要是摸起来就特别特别的这个粗糙，那大家尽量就不要选择了，它应该不太好吃。除此之外呢，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模样，你挑瓜的时候也得挑它长得漂不漂亮啊。它瓜这个漂亮跟人的漂亮不一样，它得是那种饱满均匀、圆一些的瓜，就叫模样长得很周正，这瓜就漂亮。像那种歪瓜，要不人家怎么说歪瓜裂枣呢？那歪瓜就少选。还有呢，就是纹路要比较的清晰，要深绿色的那个条纹跟那个浅绿色的那个底色对比比较鲜明的，就是对比度高的。不要买对比度低的。行，今天我也学会了一个挑瓜小技巧，一会儿去超市买个西瓜回家吃。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希望呢在带来开心跟快乐的同时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知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我是宋宋，明天见。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

0: 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

带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 ，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1: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依然还是由我们两位来陪着大家，从中午11:30到13点和大家一起来唠唠嗑，听听歌啊。当然如果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
1: 今天依然是在高考的时间当中哈、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依然是跟这个高考有关系。其实我们都说到这个除了主科啊，我们说到这个语文、数学、英语之外，那么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哪一门科目让你学习的比较得心应手呢？
0: 有没有哪个科目让你学的最得心应手呢？因为昨天下午5点这个英语科目考试完之后，这个主科也就是语文、数学、英语啊，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今天的话呢就进入到其他科目的一些考试了，包括像思想政治啊、物理啊、历史啊、地理啊等等啊，这些科目的一个考试了。当然了，这些科目考试的话，我觉得就现在的考试，我昨天我才听他们说，现在考试跟我们那会儿高考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会儿的时候不就这个考个理综或者文综吗？文综的话基本上就考一个历史、地理，再加一个这个政治，然后理综的话就考的是这个考的啥来着啊？化学、生物还有物理，然后就是理综、文综这么大概的分一下。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好像直接6-3，是可以自己去选的，你要去考哪些科目、你就是哪些科目学的比较好可以去考的。所以我觉得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当年如果我没选不选物理就好了吗？
1: 其实说到这个和高考有关的事儿哈，你看这个中国的高考文理之分呢并不是从古就有的。据了解呢，它的设立源于建国初期对于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那当然了，现在像刚刚你说到的一样啊，这个正在被更加多元化灵活的选科制度所取代。包括你看这个在1977年啊，那个时候恢复高考之后呢，分科是逐步固化。它当时为了什么啊？是为了分类的选拔人才。所以说呢，当时高中的文理分科趋势也是加剧，并且形成了制度化的模式。但是啊，这个所谓的重理轻文，好像有段时间是被大家所讨论的比较这个热烈的一个话题。但是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文科有文科的好，理科呢有理科的优秀之处哈。
0: 所以说但是那会儿的时候说实话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存在，就是重理轻文的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有很多学生就过早的切断了系统性的知识学习，就导致他的知识结构失衡，还有综合素质呢被忽视，然后整个这样的一个弊端就慢慢就显现出来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和高考有关的事儿，包括说到和上学有关的事儿，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除了几个主科之外啊，你学习的比较得心应手的科目到底是什么，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当中。那当然今天我们的这个歌单哈、也很有意思了，虽然说跟这个高考的连结在哪儿呢、很多的这个高考考生哈、在放松身心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让自己可以远离压力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跑步。
0: 因为本来我找歌单的时候我想找一个给大家打鸡血的歌单，一想不行，这时候啊大家需要用平常心去面对，就不需要再打鸡血了。
1: 你可以通过一些节拍，你并不是说非常的激昂，但是你的节拍控制的好的话、依然会让大家产生很愉悦的感觉。
0: 是的啊，所以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来推荐一些这个适合跑步的时候听的歌。适合跑步的时候哪些歌啊、比较适合听呢？所以大家也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其实他是也是有这个晨跑或者有夜跑的习惯的，你在跑步的时候都听哪些歌呢？也可以把你的歌单啊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当然来提示大家消防安全知识哈。那么其实说到和消防安全有关的知识呢，刚刚也说到了，在这个周末还会有一个活动，稍后来跟大家说。但是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大家，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是有保障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消防的一个活动啊。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还有杂物堆积等隐患呢，往往暗藏藏着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夜长蓝夜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提示，6月13号就是这周六啊，这周六晚上19:30和各位相约在龙湖天街。 现场的话，大家可以趣味学消防，开心银行里，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跟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的话，可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啊，在万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和各位不见不散。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蓝朋友的话，我们好像在昨天跟大家分享到蓝朋友的歌单，对不对？
0: 对，昨天的话呢，分享到的歌单是这个消防知识串烧，还有曾经的你。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歌单分别是蓝莲花和旅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就是来自许巍的蓝莲花。

0: 我现在觉得，
1: 嗯，
0: 蓝乐队啊，可能是这个许巍的资深歌迷，因为接下来这几天我们他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歌单，好像都是许巍的歌曲啊。
1: 而且的话，大家在这个周末去到现场龙湖天街的时候，也可以来听到蓝乐队的我们的这个歌手们、蓝朋友们在现场为大家带来演唱。而且看了一下周末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比较凉快哈。
0: 因为今天就已经有点下雨了嘛。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发现呀，下雨了。我第一反应不是凉快了。但是我不会要迟到
1: 哎，还真的是啊。但是今天我发现下雨天并没有影响交通，反而今天下雨天的这个交通格外的顺畅，要不平常的通勤时间还要减少一些，估计是高考
0: 然后
1: 周边的一些考点啊，都有一些交通的秩序的维护，
0: 是
1: 大家的通行效率更高了啊。
0: 是的是的啊，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一首呢，就是蓝莲花。蓝莲花代表什么意思呢？这首歌啊，表达出的就是一种纯粹无畏啊，向阳而生，致敬坚守岗位的蓝燕卫士的这样一个精神在里头啊。
1: 没错，
0: 当然了，也提醒大家，除了这个我们要致敬坚守岗位的蓝燕卫士之外呢，所有守护我们安全的都是值得我们来这个致敬的。提醒各位，贯彻实施凡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制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弘扬法治精神，坚决抵制黑恶势力，积极检举揭发黑恶线索，共同守护一方平安。
1: 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哈。那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科目是让你觉得得心应手、比较喜欢的、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歌曲啊。今天说到了这个音乐，除了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蓝朋友的音乐之外呢，还有很多是适合跑步的，节奏性比较强的。
0: 是的，
1: 平常你有没有听到哪些节奏性节奏感比较强的音乐，都可以在海阔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话题的互动。
0: 是的，直接给我们发送过来，然后推荐你的歌单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其实就是很多跑步的朋友都会听到的一首歌曲啊。一说到跑步听的歌曲，基本上它这个BPM 就是每分钟的节拍数啊，大概就是在150到190之间，就是你一分钟会迈出150到190步，然后刚好每一步都是
1: 刚刚好卡点上，
0: 对，你就是个卡点视频啊。
1: 而且这首歌不仅仅是说唱史上的里程碑，更是被很多爱好跑步的跑友公认为核燃料了。
0: 所以说各位可能大概很难找到第二首歌能用一首歌的这种叙事节奏。

0: 走，从头到尾啊，逼着一个人不要回头看，不能被追上。哎，所以说呢，这首歌就特别适合在间歇啊跑或者是在冲刺阶段来使用。那时候你的肾上腺素啊会随着鼓点一路飙升，
1: 跑起来吧，朋友们！
0: 这首歌曲就是一首这个英文歌曲啊，名字叫做《Lose Yourself》。

0: 跟着这首歌跑得好累啊，
1: 感觉这首歌好像经常会出现在健身房里面，你有没有觉得？
0: 是
1: 健身房的背景音乐好像会有这首歌。
0: 对，因为你就明显感觉到，如果在跑步机上的话，这个刚好就适合你在这个跑步的一个节奏，就是每一个点它都稳稳的卡在这个节奏上。
1: 哎，
0: 所以就让人感觉啊，就是特别适合跑步的时候来听的一首歌曲。
1: 在这个时候还提示大家哈，这个今天呢天气是阴天，那么早上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降雨，就在刚刚海南省气象台在11:15解除了琼州海峡海面上的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不过还是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要多多的关注到天气，带把伞，我觉得更好的是带一件雨衣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0: 反正你进考场的时候这些东西
1: 都放外面
0: 进去，你都得放外边啊。咱们各位家长朋友的话，在等考生的时候其实可以就是带着一把伞或者带个雨衣在外边来等啊，咱们有备无患嘛。其实我觉得带伞会更实用一些。
1: 是的，
0: 带伞的话出太阳能遮阳，下雨能挡雨。
1: 嗯，
0: 然后带雨衣的话呢，虽然说你有时候如果骑电动自行车的话会方便一些，但是如果出太阳不下雨的话，那就是这个雨衣基本上就有点累赘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其实带把伞，就是晴雨伞会更加合适一些。也提醒大家，如果各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下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各位飞往新疆。
1: 哇哦，
0: 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
1: 哎，
0: 或者发送“新疆”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来，也是可以来了解到详情的。
1: 没错哈，今天晚上的搜罗情报局呢，就会来跟大家分享到这条线路，大家可以关注到视频直播。其实从6月21号到28号。这么多天的时间，价格也非常的实惠，7180元。都说到了，在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6月份哈。你看，独库公路也刚刚开，
0: 你看，
1: 新疆是最美的时候。包括也说到了，在新疆，你可以感受到一天当中的一年四季，这里就是大美的新疆啊。
0: 而且你看，刚才就是看到那个一群人从湖边，然后骑着自行车穿过去，哇，那种感觉，简直了啊！就有特别想去体验一下。然后呢，今天啊，就在刚才我们其实在听歌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自动回复，为了因为这两天还是在高考嘛，为了防止咱们各位啊自从离开高考之后你把所有学的知识都忘给老师，咱也小小的来动一下脑筋好不好，动一下小小的动一下脑筋啊。今天我们玩的游戏叫什么呢，叫24点，就是给你四个数字，你去拼24点。这四个数字从哪儿来的呢？我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头问大家要了大家的车牌号就是征集了好多车牌号，然后我随机挑出来两个，然后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后台，然后大家看用这几个数字能不能拼出来24点呢。然后啊，现在直接可以回复24啊，回复阿拉伯数字24，可以看到两组数字，大家试一试啊，能不能拼出24点。有奖没奖呢？再说吧，你也不能冲着有奖来，你也不能说因为没奖你就不跟我玩了是吧？有奖没
1: 正在参与吗？
0: 就我想想先不说有奖没奖这茬的事儿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24，回复24这两个阿拉伯数字，然后直接就可以来看到刚才给大家整的这个两组数据啊，两个数组吧，等于是分别是8271和6258，我都忘了这都是谁的车牌号了。
1: 大家可以参与哈，参与过程当中，这个时间呢依然给大家分享的好听音乐，同时的话稍后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蓝朋友的歌单都有哪些呢？锁定节目不要走开了。
0: 那么我们稍后12点钟之后我们再回来喽。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3: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3: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3: 曾经的你，蓝莲花，
4: 蓝莲花。
3: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5: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6: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6: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5: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7: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5: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

0: 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Boy。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中午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依然还是由我们两位来陪着大家。今天呢和大家一起继续来动动脑筋，继续来说说这个关于考试的事儿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除了这些主科呀，就是语文、数学、英语之外，其他的那些科目你学的最得心应手的科目是什么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仔细的想了想，如果当时我为什么这个选了理科？哎，各位啊，各位在高中的时候，一般好像是高二分文理科，对吧？
1: 对。
0: 然后高二分文理科的时候，你是学的文科还是学的理科呢？然后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当时学的理科，我为什么学理科？因为当时这个历史啊，我真的我记不住时间，就是几几年到几几年怎么着了，几几年谁干啥了，这个事儿我真的记不住。所以当时我觉得不行，这个历史这肯定得需要记忆力好一些，或者你有一些这个关联性的一些逻辑性，把这些关联的事件给它串起来。你包括到现在我对古代的一些历史我都感觉是一团浆糊，我不明白谁跟谁，谁跟谁，他们是怎么搅和到一起去的有时候。
1: 但是不得不说哈，这个学习历史的话在当然在这个学术当中是有用的，后续好像在生活当中应该也比较频繁。之前人就说嘛，你数学学的当然了，数学在所有领域都能够应用，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跟别人谈起数学，别人未必会了解，但是你跟别人讲一段历史故事、好像会更好一点啊。
0: 是，然后就讲历史的时候你跟别人讲要这个怎么着怎么着了，然后就显得你特别的就是有文化。
1: 对，
0: 就为什么我现在我觉得特别有文化的人你知道是谁吗？
1: 谁？
0: 甄姐。
1: 哦，
0: 哎，王甄。为啥呢？她就是对历史就是算是比较清楚，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科生，对历史这块是手拿把掐，而且呢他平时也喜欢看书，你甭管啥书，啥书他都看啊，从各种小说但是言情小说他好像基本上不看啊。
1: 但甄姐以前好像不是看各种各样的网络小说吗？
0: 对，就是各种网文，但是有一些网文的话其实他是会有一些历史脉络在里边的。然后完了他其实自己也会对历史有一些研究。然后我呢，我为了不显得不那么笨啊，或者显得不那么没文化，所以我在

0: 为什么呢？哎，就类似于这种问题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五代十国的一些故事，你会发现啊，这里头那事儿也可多了啊。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一下啊。
1: 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分享哈，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好友朋友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所谓的24点的活动当中了，还看一看大家的分享啊。
0: 我感觉我出的题太简单了
1: 啊。
0: 嗯，你看一下，好多朋友都答出来了，已经24点啊，怎么玩呢？就是你回复24这个数字啊，回复阿拉伯数字2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来，然后你会收到两组数字，嗯，两组太少了，待会儿我再给大家加几组，两组数字啊，分别是8271还有6258，是咱们各位听众提供的车牌号，然后呢，你运用啊加减乘除的算法，这个次方啊，这个或者是开平方啊之类的就不算了啊，咱就。直接只用加减乘除，然后算出24点。看一下豆浆油条算出来说，就这啊，
1: 还很简单的啊。
0: 他说就这
1: 啊。
0: 等一下，我给你整个男的啊。还有啊，这个结局还没开始算，清风随你也没开始算。大胳膊说啊，大胳膊甚至他自己给自己加了一道题，8871这道题啊。嗯，就行，知道了。然后后边也是算出来了两个都算出来了啊。说答对了，放我点的歌，他点了一首
1: 什么歌？
0: Come 快点来，那啥歌呀？
1: 我们得先来评估一下这歌能不能放、啊。
0: 就是，我待会得先听一听啊，先评估。你这词用的太到位了，评估一下。
1: 来看一看哈，这评估这也能不能加入到我们的曲库当中？
0: 嗯，还有棉花糖不要糖说，你看一下啊，也是算出来了。说你别着急啊，一个一个给你算啊。哎呦，都算出来了，这太简单了。我待会儿要不明天给大家整个难的吧？今天给大家整的太简单了，这些啊。哎呦，还有正营日出，这是干啥呢？提供车牌号的吗？这是啊。还有小鱼发了个24，然后就跑了，他也不算，他算不出来，哎，他算不出来。来吧，再次也提醒咱们各位朋友啊，关注消防方面的活动。
1: 没错，首先来提示大家，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手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哦。
0: 再次提醒各位，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也是暗藏着火灾风险的，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19:30就是晚上7:30啊，跟各位相约在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了，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各位不见不散。
1: 说到蓝朋友，接下来好像这首歌也是来自于蓝朋友的，来自于蓝朋友会在周末跟大家分享的一首许巍的歌。
0: 是这首歌呢，它代表的什么意思呢？代表着步履不停，不负时光，
1: 来跟今天
0: 平安相伴每一段前行之路，
1: 跟这段时间的这个主题很契合哦。
0: 是啊，就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度过每一个人生阶段。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许巍，旅行。

0: 我想出去玩了
1: 啊？为什么？
0: 听到这首歌、啊，
1: 听到这首歌，
0: 花出这天地，又花下我和你。你说，哎呀，谁听到这节奏不想出去？真的是死乞白赖的。
1: 他的歌，而且去玩的一定要去那种古镇呐、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的歌很适合出游，
0: 啊、
1: 听听。
0: 不应该是去沙漠呀？
1: 啊，
0: 看雪山呐、啊，
1: 差不多，
0: 看草原呐、啊，啊，就是那种特别有追逐诗和远方的那种感觉哈。
1: 嗯、
0: 所以说，哎，大家如果想要追寻诗和远方，想要去沙漠。想要去草原，想要去湖边的话啊，哎，有没有？我看他这个行程有没有沙漠？
1: 你肯定有啊。
0: 不用，我说看这个新疆的行程有没有沙漠。
1: 我说新疆应该是有的，当时他说去到沙漠嘛。
0: 来看一下啊，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啊，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各位来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纳瓦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有这一个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到详细的行程也是可以的。他好像没有单独提到有这个沙漠，但是如果去到独山子大峡谷的话，那一块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沙漠的风情，
1: 嗯
0: 啊，差不多也是那个感觉了。
1: 真的，这个时候去到新疆哈，特别我觉得，你看高考结束之后，这个时间去到新疆，那么。也有时间，而且我觉得很多高考考生是不是家长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哎，
1: 看看有没有机会啊，去到这边玩一玩呐、啊，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啊，对不对？大美新疆嘛，
0: 对。哎，我想问一下雨飞之前那个高考毕业之后有没有来一个毕业旅行之类的？
1: 哎，我还真的忘了，有吧？就很多人都会选择。
0: 先打住，明天我们再分享这个。明天我们来分享各位的这个毕业旅行啊，因为我是没有毕业旅行的，我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去学车了、
1: 哦、
0: 啊，我去考驾照了、
1: 嗯、
0: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直接就来到这栋楼来上班了、
1: 哦、
0: 就等就我就没有那种毕业旅行这个东西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明天就跟大家来唠一唠大家有没有这个毕业旅行、
1: 哎、
0: 当然了今天呢主要跟大家来聊的还是说一说啊除了这个语数外之外啊各位学的最得心应手的其他科目是啥呢
1: 嗯
0: 哎我觉得我之前的时候我美术学的其实也还行
1: 美术哎美术的话、
0: 啊、
1: 这科但是到后来高等教育到高中之后
0: 高中的时候
1: 就不太会在美术上发力了除非是专业的美术生
0: 是我们学校有专业的这个美术班他有美术生然后、嗯他们是会经常上这个课就是从初中之后好像基本上就很少有上过美术课了
1: 嗯
0: 啊、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学的最得心应手的科目是什么呢当然今天我们的歌曲推荐环节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歌曲的话呢都是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的歌
1: 哎
0: 有哪些歌曲是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的呢或者你推荐哪些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的歌呢、
1: 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豆浆油条就说了说这个哟说就这、啊嗯、就算出来了还有王敏算是挺快的也算出来了、
1: 哦、算很快哈8乘2+7+1真的是、都是数学高手
0: 数学小天才怪不得你说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学都是手拿马枪所以这个大家都挺厉害的我以为这两个已经是比较难的两道题了这整的大家算的有点快啊
1: 其实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擅长的一点了
0: 是、
1: 当然今天的音乐的话也欢迎大家持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是哪一首呢
0: 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是基本上是属于长在这个跑步长在了这种跑步的这个步频上、
1: 嗯、
0: 就用这首歌的话呢跑步就特别合适了啊 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这应该是一个乐队吧然后他所演唱的叫做 Blinding Lights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2: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还是由我们两位来陪着大家。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歌曲呢，主要就是这个适合跑步的时候听的歌曲。
1: 哎，
0: 就是差不多你的步频呢，就是一分钟迈个150到190下之间，差不多就是一个跑步的时候的一个步频。然后刚好每首歌的歌曲的话，它的这个 BPM 也都在150到190之间，就特别适合你一边听一边跑步。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来自张杰的《逆战》，哎呀，真的可以说是在大家的这个跑步的歌单当中啊，这首歌它的一个出场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整首歌的这个张力还是比较足的。
1: 哎，其实这首歌的话，很多人会觉得哈，这个节拍感是非常的强的，而且在华语乐坛的跑步歌曲当中呢，也不得不说哈，你看在这个歌曲当中也是唱到了，你就要站在舞台中央，跟得上你自己的节奏，而且呢，那种逆流而上的主题感，就是很多人说，好像就是专门为了对抗疲劳而设计的一首歌。
0: 是的，所以说啊，现在你听到这首歌，你就是舞台最中央最亮的那个宅。所以大家啊，如果今天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适合跑步的歌曲想要给我们来推荐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过来，直接把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

0: 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头啊，也有朋友在问说，富贵今天歌单能不能分享啊？可以啊，已经分享出去了，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头，我看设的关键词是啥哦，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个歌单两个字啊，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歌单。这个歌单的话呢，它都是在这个 QQ 音乐里头的，所以说如果你用的其他的软件的话，你可以先把这些，你就大家看看都有哪些歌，然后你从其他的软件里头你再搜就行了。如果是 QQ 音乐的话呢，你就直接保存到你的列表里头也是可以的啊。这是今天的这个歌单，以后的话每天我们也都会进行一个更新，会把前一天的给覆盖掉，所以你喜欢的话可以先单独建一个歌单，然后你把这些歌给存下来之后呢，再每天从这个歌单里头找新的就行了。
1: 没错哈，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歌曲。刚刚说到的和男朋友有关的歌曲，今天两首歌其实一个是蓝莲花啊，一首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0: 旅行，
1: 这两首都是推荐给大家。同时也提示大家，在本周末的话，您可以去到龙湖天街哈，19:30，详情的话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男朋友到海口音乐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有机会可以报名参与活动，那么跟着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
0: 其实说到如果要同台互动飙歌的话，我觉得有一首歌我还挺期待有哪一次的演出有大合唱环节可以把这首歌给唱出来，但我估计有点难。就是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那首歌，
1: 好像大家要唱的话还唱的是一种感觉啊。
0: 因为像这个追梦赤子心这首歌的话呢，真的是有点扯着嗓子的那种感觉，而且就是因为这种扯着嗓子的感觉才成了这首歌它主要的一个灵魂啊，就哒哒哒，
1: 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对，就是自己的嗓子已经快扯破，来吧，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也是适合跑步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曲，来自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

0: 扯了老半天，这个高音也没扯上去，
1: 实在是跟不上了
0: 啊！这真的一般人唱不了啊！所以说，你想大合唱的话，这首歌呀，难度忒高了，
1: 还得好好考虑一下哈。
0: 是的啊，那如果你想简单一点的话，怎么简单点呢？出去玩啊！
1: 哎，没错，
0: 出去玩是最简单的。如果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下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胶东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啊，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有这一个团。报名热线可以来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头，也可以来了解到详情啦。
1: 哎，当然了，有朋友说哈，这能不能点首歌啊？
0: 这首歌不行，
1: 奔跑啊，下次再说。
0: 这首歌不行啊。然后还有这个小鱼说，小强，我不能再给你算这24点了，再算下去就有几个靓仔和靓女吃不上饭了。哎、你赶紧的吧，你看你别给我哥给我姐饿着了啊，你赶紧的。然后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些好听的一些歌曲啊。这些歌曲的话呢，就是特别适合在跑步的时候来听的。
1: 哎，跑步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非常多的这个歌单哈，跟着你的这样的一个心跳，跟着步伐，每一首歌其实它的这个节奏感都是非常强烈、非常不错的。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的话呢，哎呀，这个是格莱美获奖歌曲了。哎呀，真的，你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有人在身后轻轻推着你往前跑一样。就是整个这个节奏的话啊，然后就感觉是比较快乐的那种，然后而且这首歌它的魔力在于，它不会让你感觉到就是在跑步的时候是被催促的，而是让你的双腿呀、自然而然的跟着这个节拍来走、来跑，然后特别适合跑到后半程，身体开始进入到疲惫状态的时候，然后用来续航的时候，你用这首歌，因为它这首歌其实节奏的话，并不是属于特别特别快的那种，然后所以你就到这个跑步的后半段的时候，我觉得来听这样一首歌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么这首歌曲，这英文名怎么读？
1: 大家先听歌，看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哈，先听歌就可以了。
0: 就是可简单了，这个单词都可简单了，就是 count， 就是不能嘛 ，stop， 停止 ，the feeling， 就是就是停不下来的感觉，差不多这意思是吧？
1: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哈，
0: 来吧，感受一下这种停不下来的感觉。

0: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这个锄禾日当午说，刚才这一首《追梦赤子心》啊，就让我想到了那兔。就是那个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啊，那个动漫嘛，
1: 哦、
0: 那个动画片儿、
1: 没看过，
0: 很好，
1: 以后有机会看一下，
0: 很好看，一定要去看一下啊！
1: 哦、
0: 就是它里边含义可深了啊，
1: 哦、
0: 就讲的都是，应该算是从，就是近现代的一些事情了啊、
1: 嗯。
0: 就虽然是动漫，但是呢，它里边代表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啊、不过说
0: 到
1: 这个动漫啊，其实很多高考考生结束之后，我觉得这应该很多人开始疯狂的刷起动漫啊，平常可能
0: 追动漫。
1: 对啊，这个没有时间看的呀，或者说是没有时间玩的，应该在高考结束之后就会开始玩起来，看起来哈。
0: 嗯呀，那我之前追那个动漫，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应该又攒了一大波了，可以看一下了。
1: 那、
0: 就是、
1: 可以看很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舒服、很幸福的一件事。
0: 对啊，就是那个《仙逆》，你有没有在看？
1: 没有，我对动漫就还好，我不太怎么看动漫的人。
0: 就是一个国产的动漫啊，
1: 嗯
0: 《仙逆》，然后一个修仙类的，就看着怎么说呢？反正挺不错的啊，挺不错的。然后我好像看的人也挺多的，看的朋友也挺多的。然后大家可以交流交流这个看动漫的一些心得。
1: 哎，没错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音乐都是跟这个动感和跑步有关的，每首歌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具有这样的一个节拍和节奏感。

0: 那啊，一方面我们其实觉得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有机会大家可以出去户外跑跑步，同时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音乐给所有的参加高考的考生加油哈。
1: 是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话呢，就是它都不单单是一个跑步的歌曲了，真的很多运动都非常适合了。
0: 哎，
1: 就是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啊。这首歌的话呢，周杰伦是用中国的乐器还有电子节拍混合出来这首歌。
0: 嗯，跳操、前段时间
1: 对，因为这个刘畊宏跳操嘛，然后就是让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火啊。所以说，但是呢，感觉他的这个跑步的潜力应该会更大一些。
0: 哎，
1: 因为他的鼓点呢都是稳稳的踩在你跑步的节奏上。
0: 哎，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就是有没有跟着这首歌跳过操？因为有人说，有段时间跟着这首歌跳操，听完这首歌之后就想自觉的动起来，不自觉的动起来，
1: 不自觉的就会动起来啊！
0: 哎、
1: 就是听到这首歌就想踢个腿啊，或者是跳一下之类的啊。
0: 嗯、
1: 然后来吧，来听这首来自周杰伦《本草纲目》。

0: 冻得我好累。
1: 这首歌的动感和节奏感就很强。
0: 是啊，这首就是来自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啊。来看到小鱼，小鱼说：“这个仙逆啊，仙逆，王麻子已经跟他儿子二次化凡了啊。昨天更新了一集，我还没看，那你跟的还挺及时的。我看，我想看到哪儿了？我操，好像才看到，我想想啊，应该是他才，我才看到他，哎，是那个他的老婆啊，就是王林，他老婆好像要去救他老婆，但是还没有救起来那会儿。
1: 回去你们自己再研究哈。”12:58了、
0: 哎、是的12:58了，那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适合跑步的歌曲，但是这首歌曲呢也送给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这首无名之辈啊。你甭管你是不是无名之辈，只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0: 此时此刻呢，高考正在进行当中，今天下午也是。应该是有两科吧，是不是有两个科目的考试啊？
1: 到了今天就到了选科。
0: 对对对，然后今天下午大家在经过一些考场周边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不要鸣笛哈，咱们还是要给孩子们提供一

0: 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
1: 嗯，今天早上下了一场雨，下挺早的，
0: 嗯，
1: 六点多吧，快七点那时候下雨，下完之后整个城市的温度就
0: 降下来了，
1: 哎，降下来了。
0: 对对，
1: 我觉得在这种环境当中是考试也好，干什么事情也好，这个心情也会更加舒畅一些，凉快了。
0: 嗯，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这个活动呢是关于我们椰城蓝堰消防之约的一个活动，来关注一下。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的缺失以及杂物堆积等隐患呢，往往暗藏了风险，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椰城蓝堰消防之约，会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主题的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13号哈晚上的7点半，和大家伙呢相约龙湖天街这个地方。然后到现场会有什么呢？我们会趣味学消防，开心迎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去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那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有想和我们的蓝朋友同台互相飙歌的话，欢迎呢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和各位不见不散。
0: 嗯，
1: 说到这个活动，我这两天在抖音上也经常会刷到，应该是13号要和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几个蓝朋友，他们要彩排
0: 哦，
1: 他们在彩排什么舞蹈？我看不出来那个舞蹈哈，他们是在那个彩排。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到现场好好的去看一看。

0: 此时此刻呢，海南教育前沿的视频直播今天也是为大家开启的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们稍后会邀请到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他们是从事医疗科普宣传的媒体人。
1: 对，就是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和我们本职的工作有很大的相通性，
0: 是，
1: 但是他们更多聚焦的一个专业的领域又是医疗大健康这一块。可能大家伙哈，我们现在有时候刷一些抖音或者刷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有医生给大家的一些科普，
0: 对，
1: 有一些就是自己拿着手机就可以做一些语言上的这个科普，但是有一些它是会相对复杂一些，比如说教大家具体会去怎么去操作，这个急救的时候，其他的一些更细的一些部分呢，就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我们健康传播的从业者，
0: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呢，一位是咱们海南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专委会的主任委员赵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健康传播专委会的常务委员，同时这位老师也是咱们一所高校海口经济学院传媒学院的副教授张老师，两位会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看到的视频当中的医生科普这作品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0: 对，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其实真的挺有意思，就是一方面呢跟大家去展示了我们这个科普作品，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能够从两位的口中去学习到一些这种医疗方面的知识哈。
1: 是的，这是我们在今天四点到五点钟的时候，会开启我们的视频号直播，现在画面已经呈现出来了。
0: 对，
1: 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话，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
0: 大家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哈。来吧，那今天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半个小时也是有非常多一些育儿啊，包括一些教育方面的信息和内容要和大家一一来关注一下。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件事儿吧，我在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着实是吓了一跳，说呢有一位9岁的孩子在夜市吃了提拉米苏，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一种还比较好吃的那种点心
1: 小甜品。
0: 对，然后吃完之后就身体不舒服，一度濒临休克，紧急抢救4个小时之后这孩子进了 ICU，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当时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一个医生的讲述，这个医生还是通过自己的一个这个视频号来讲述的，说当时呢他接诊了一个9岁多的小孩，然后一问哈，就是晚上吃了路边的那种提拉米苏，就赶紧被送到了手术室。

0: 这个孩子最开始是连续三天的腹泻高烧，家长就以为说是不是什么吃坏肚子了，然后呢他们也去到小诊所简单吃了药，没有重视，到送到这个手术室的时候病情已经飞速恶化了，那时候孩子已经就是肚疼的不行，按压也疼，出现了少尿，皮肤出现了瘀斑，然后重度的脱水，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濒临休克了。后来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后来医生啊最终确诊为男孩确诊为中毒性巨结肠，结肠穿孔导致的这个腹膜炎和脓毒血症，还引发了急性的肾衰竭。你说当时这个9岁的小孩得多疼吧？
1: 对呀，对呀。所以说到这儿，我们也是提示广大的家长朋友，如果孩子，就有这种不舒服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带孩子到医院去就医。另外呢，就是我们带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就有一些可能路边摊呐，然后或者一些没有资质的一些小摊的东西，大家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对，我们之前给大家聊过，就是在幼儿园现在已经明确是禁止说散装的一些小糕点，
1: 对，
0: 然后直接拿到学校里边去分享。这个我之前还给我们家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还跟老师交流过，我说以前不都是可以小朋友生日的时候，然后家长就会可不可以选一个大蛋糕，然后一起给孩子庆祝生日，这不是很好
1: 的
0: 一个，从家长角度我们觉得我们是正规的蛋糕店买的没有问题，
1: 分享这种喜悦，
0: 对，然后老师就会觉得说那我们还是要以孩子的入口的安全为主，你万一哪个小朋友
1: 有过敏啊，
0: 对呀，吃了咱们提供的这个蛋糕后续有问题了，我们是不可以冒这个风险的，所以当时还讨论过这个问题。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到的第一个新闻哈，来警示一下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再来跟大家关注这个事情，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就是你们平时给孩子开空调，你们会开多少度啊？
0: 啊，就是那种27度有点热，26度又冷，我们家就这种情况。
1: 所以会单独给孩子买那种适合孩子的空调吗？
0: 还有专门适合孩子的空调吗？
1: 对，就有适合那种老人或者婴幼儿的那种空调，
0: 没有，
1: 它的出风可能会更加的柔和。
0: 晚上的话，一般我都会调成那个抽湿，然后26度抽湿这么一个状态，要我们家运行就是一睡觉是不会再关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
1: 就是稳定在26度，
0: 26抽湿。
1: 那会不会就是到了半夜会发现那个空调就很热？它有一种是咱们现在是定频空调吧，
0: 对，对，
1: 反正我们家它那个是中央空调，就是开我们家开的25度，然后就是刚睡觉的时候你觉得好冷啊，然后等睡到这个后半夜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这么热，
0: 我是觉得越睡越冷的那种感觉，越睡 越冷，对，
1: 所以
0: 我经常是刚开始26，然后如果我能中间能醒的话哈，我就给它调成27，后来我也发现什么，你如果跟孩子一起睡觉的话，孩子他比我们更怕热，你觉得体温是可以的话，你再摸它已经是满头汗了。
1: 它会一直踢被子，是不是？如果热了，
0: 它不可能盖的，没有踢，它不盖的。
1: 所以就是妈妈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我小的时候，我妈就是天天给我盖被，我就睡得迷迷糊糊，就听我妈妈说：“哎呦，你怎么又不盖被子？”
0: 执念就是你再热也得把肚脐给它盖上。
1: 对，是的。
0: 反正我发现这个温度吧，对小朋友来说，他本身体质会怕热，然后呢，你就要多次去试。我曾经尝试过28度，然后到27度，到26度，终于是找到26抽湿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但是家长，我们在说到这个温度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的是为了让它凉快，然后整夜的开24度、25度。
1: 对，
0: 小朋友的调节能力没有大人的温度调节能力那么的好。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会儿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对孩子来说，这个空调温度调到多少度是比较适宜的。每个人呢，对温度的这种敏感程度它都不一样，空调温度开到多少，这个得跟你的体感温度啊、环境湿度来走。所以空调温度的设定不是说哦，每家都是开到26度。
0: 对，就是很多网友会建议说，哎，26到26度是最佳的空调温度。如果家长效仿起来呢，大人吧就觉得还行，那孩子压根儿就没觉得凉快。
1: 对，然后国外有一个权威机构呢，他甚至建议说，1岁以下的婴儿睡眠让室温保持在16到20度，搭配合适的外套。这个我们就不去做参考，因为不同国家的小朋友可能他们的体质也会有所不同。
0: 哎，是，太凉了，肯定也不太行。就像有的朋友他说，我就喜欢把空调开20度，然后我盖厚被子。这是一种个人的喜好，但是我们不是很建议啊，这样也挺浪费电的。
1: 我看到白水王说，他说我们家通宵开空调是感觉很干，他们家是26度，然后加上微微开窗。

0: 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哦，再开点窗。
0: 嗯。
1: 那凉气不跑了吗？
0: 就稍微
1: 开
0: 一点
1: 点，
0: 就是、
1: 稍微透一透，要不然会有一点点这个干燥。
0: 没错，没错。
1: 嗯、温度就是湿度比较高的地方，空调温度呢就得略微低一点，
0: 对、
1: 它体感温度也会不一样。
0: 嗯、
1: 可以适度的去尝试一下除湿模式，
0: 嗯、
1: 也可以就是降低室内的湿度的话
0: 度、
1: 我们的体感温度也会更舒服一点。
0: 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丁家妈妈里面就讲到了，说空调低一度大人冷，高一度孩子热，那最后我们该怎么办呢？他其实也是有提到了，就是等我们可以等孩子睡着了再略微的调高个1到2度，维持房间的这种干爽。
1: 嗯，
0: 怕冷的父母呢可以在空调房里面稍微盖一点厚被子。我们家是我从夏到冬就全部都是盖大厚被子，因为我们家的那位他就是睡觉的时候很怕热，基本上
1: 他就开
0: 空
1: 调，就是开空调、
0: 嗯、
1: 如果体质比较寒他开空调然后再盖被子、
0: 嗯、
1: 你仍旧会觉得呼吸那个空气会比较凉，
0: 是冷空气
1: 啊，对吧，
0: 所以我会钻到那个被子里面去
1: 你这个睡觉啊我们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他们家空调一直是23度，然后他就会冷的盖被子、
0: 嗯、
1: 觉得小朋友睡的是刚刚好。
0: 嗯，
1: 小朋友确实，我觉得太多小朋友都是比大人要更耐冻，
0: 对，更耐冻一些、
1: 嗯、热一点他这个翻来覆去他睡不着，然后睡不着再往后几天他就开始起痱子了、
0: 嗯、
1: 还是要关注一下小朋友的这个温度，
0: 对，起疹子就不好了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空调挡风板，其实空调挡风板这个东西呢在很久之前就有了，现在也是做的越来越好了，它的一个出风角度啊、
1: 嗯、
0: 就是越来越精准了。
1: 嗯，
0: 这个家长也可以在有宝宝的房间里面给安排起来
1: 啊、这个是要的，
0: 对，
1: 这个我们家每个空调装的都有一个这个。
0: 嗯，
1: 不然它那个风真的是直直的就吹出去，
0: 是的，
1: 房间大了还好、
0: 嗯、
1: 房间近了离床就会比较近，这个还是可以安利一下。
0: 嗯，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高考这几天哈，明天还有最后的一天，明天是10号，那明天这个天气依然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5到7级，孩子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
1: 嗯，像带好雨具的同时呢，因为这两天都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是
1: 需要做好户外的那种简易物的一个加固的情况。
0: 嗯，
1: 这个就是出门带好雨具，注意防御雷电，强降雨可能会造成交通不畅、
0: 嗯、
1: 特别是雨量比较大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城市内涝啊、
0: 嗯、
1: 咱们安排好考试赶考的时间、
0: 嗯、
1: 留有余地。
0: 对，昨天我们是在国潮补习班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就是今年的语文题目，语文题目当中就是有涉及到的，比如说那个寒英举华这个成语它的一些来处，然后包括呢还有就是有一句古诗，
1: 嗯，
0: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它是从哪里来的，它虽然说那个题目里面就是也给大家解释了这句诗是什么意思，
1: 嗯嗯，
0: 然后后面我也是了解到了它好像是出自叫应绍
1: 啊、
0: 他的一篇文章，然后也是来自于那个地方。
1: 嗯，
0: 所以那天就是考完语文了之后，焦阳还给我发的信息，他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一天学一位，
1: 一天了解一位诗人嘛，
0: 一位诗文这个板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对，我看到全国的一些卷子，包括咱们海南的这个语文的题目，
0: 嗯、
1: 其实它都是和古诗文有着非常非常大的一些关系。
0: 对，
1: 就我感觉出题的人哈、啊。他就怕大家看不懂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哦、
1: 他其实后续还稍微解释了一番，
0: 对对对，
1: 大白话略微解释了一下，你就揪着其中的一个点、
0: 嗯、
1: 写跑题应该也很难，但是就是写一个高分
0: 出彩，
1: 对，你得有大量的这个知识的积累。
0: 对，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个考生他知道这篇文章的一个来处，
1: 嗯，
0: 他能结合就是我们平时跟大家分享的说这个诗人他所写的这首诗他在那个当下
1: 啊
0: 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境遇上、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如果再这样去，那我觉得这篇文章肯定是能得高分的。
1: 对、嗯、所以咱们平时啊还是多多收听收听节目，
0: 没错
1: 对对对我们因为会经常分享一些教育的一些资讯内容啊、
0: 嗯、
1: 还有国潮补习班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
0: 是的、嗯、
1: 说到了这个呢，我们也想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嗯，
1: 就是为什么高考哈，任何考试好多好多，它如果是机器去就是去测试我们的那个答案的话，
0: 嗯，
1: 它都标明要用2B 铅笔，
0: 对，
1: 是吧，
0: 这个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
1: 哎，你看他那个考试必备清单上就有准考证、
0: 嗯、
1: 这没问题，身份证没问题、
0: 嗯、
1: 黑色签字笔 2B 铅笔，他就没有说给你换成那个 HB、
0: 嗯、
1: 对
0: 对
1: 对，他是为什么考试的答题卡一定要用这个的。
0: 嗯，
1: 其实铅里边那个

0: 天呢，它是有误导性的、
1: 嗯、
0: 它里边大部分是石墨、
1: 哦、
0: 我们最初称石墨就是黑铅、
1: 嗯、
0: 它是按照它笔芯当中那个石墨的量分为了 H、
1: 嗯、
0: HB 还有 B 这三大类、
1: 嗯、
0: B 的话呢它是很柔软的那个石墨、
1: 嗯、
0: 我们平时接触的也会比较少一些。 H 它就是一个硬度，它代表是铅笔芯当中坚硬的那个部分、
1: 嗯、
0: 然后 HB 的话呢就代表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成分。HB 它是软度是适中的，但是 2B 铅笔的话呢它会比较黑，
1: 嗯，
0: 打出来的话会比较黑，嗯，它相对来说会比较难擦一点。
1: 对，然后机器识别的时候，你想它可能就是这个二 B 铅笔涂卡之后，它的显色度可能也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如果是那种我们还要扫描到机器当中的，你就会感觉可能这个显色度不是很高，容易看不太清楚。对于大家答题呢，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然后前两天还看了一个视频，就说孩子们这个书写的时候一定得整齐，
0: 哎、
1: 就不要是那种龙飞凤舞。然后就网上有放到那个显卡器里面之后，两个人的卷面、
0: 嗯、
1: 咱就暂且不说他们答的那个作文是有多么的精彩哈，
0: 嗯，这老师还没有看具体内容嘛，
1: 你往那一放，你龙飞凤舞的，老师一看就别说打那个评分老师了，我看着我都心烦，
0: 真的真的会有一个相当于印象分
1: 是、
0: 嗯、
1: 然后呢不管你的字体是什么样的，但只要你整齐划一，你形成一个这种大概的笔体，然后老师也是每个字每个字都能看清楚，
0: 嗯，
1: 哎，就觉得你的卷面是非常整洁的
0: 啊、是是是、哦、我们之前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还和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
1: 哦、
0: 因为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伙感觉老大不小了、
1: 嗯、
0: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嗯、
0: 语文老师就是这么严格要求我们的、
1: 嗯、
0: 说你那个点你要点你就点清楚，
1: 嗯，
0: 你要擦你就擦清楚，
1: 擦清楚，
0: 哎，你要是什么竖折钩啊你就不要写成弯钩啊或者卧钩啊那种、
1: 哦、
0: 你就写清楚。然后我记得当时班里边还有同学跟他辩论说，那要是卷面是占大多数的话，那就是证明那个改卷老师他不专业。我记得当时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同学就有这么说，
1: 嗯，
0: 然后老师当时也没有跟我们多说，老师就是把两份就像刚才你说的一个比较乱一个很整齐的卷子、
1: 嗯、
0: 直接就怼到了那个小朋友的眼睛面前、
1: 嗯、
0: 他自己就
1: 一目了然
0: 了、嗯、你想要去看哪个你第一眼想去看哪个你就很清楚，
1: 嗯，
0: 对，所以说卷面的整洁就很重要，该擦擦干净啊，该写这个咱们中国字就是要一笔画的给它写清楚，
1: 没错，等上了班之后你再追求自己的什么狂草也好还是什么篆书隶书都可以了哈、
0: 嗯、
1: 来吧，那今天我们在稍后的4点到5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会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科普和这个医教它是怎么结合到一块儿的。
0: 嗯，
1: 你像很多人刷抖音视频号就能够看到很多我们的医生科普线下免费的一些健康课堂。
0: 嗯，
1: 我前段时间一直有关注一位叫做微子医生。他是急诊科的，然后就会讲述很多急诊科的故事，包括他之前还有出过一本书，然后我也是买给了家里人，然后他们看完之后说哇这真就是救命的书，有很多都是在那种危急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提前了解。 这样
0: 他叫微医生，是
1: 微子，我记得是微子，是怎么写，
0: 就
1: 微
0: 级
1: 的
0: 那个
1: 吗？不是那个，
0: 哦，
1: 不是微级的微，是他名字里面应该是带了这个。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海南教育前沿当中，通过和两位专业的我们嘉宾的聊天，我们也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个领域，可能平时我们在教育节目涉及到的比较少哈。
1: 对，
0: 尤其就是大家有时候刷抖音会看到一些科普，然后线下的一个课堂等等等等，就是健康传播从业者他们在干什么。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稍后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当中，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现在正在开启直播的公屏上方来进行留言。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就拿出手机然后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直播中，现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画面了。
0: 嗯，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
1: 嗯，
0: 进入到画面当中呢，大家来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嘉宾出场呢，在我们的4点广告宣传之后，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聊天的一个环节。
1: 嗯，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瓦纳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

0: 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解详细的情况。这个板块呢，在我们今天稍后搜罗情报局里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
1: 是的，大家就持续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哎，为了。

0: 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2: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0: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1: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
0: 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3: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4: 各位下午好，我是

0: 是主持人佳阳。
1: 嗯，看我们直播间这四个人做的多么的板正。
2: 此时此刻呢，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所以我们的尤其是新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在广播端的话呢，您就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如果这个时候刚好有时间，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然后进入到画面当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聊到的主要的内容。
1: 是的，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两位新的朋友，要跟大家其实聊到的内容也是我们海南教育前沿当中从来没有聊过的这个内容。
2: 嗯，
1: 其实这两位他们的职业包括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对于大众来说应该是非常新奇且好奇的。
2: 对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在一些新媒体平台上经常也会刷到很多这种科普医疗类的这种视频，像我就经常关注那个威子医生，他不是急诊科的那个医生吗？我还买了他的书，就很多人刷抖音看视频号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医生平时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怎么来治病救人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科普类的这个视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健康传播从业者，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新的朋友哈。
2: 嗯，
1: 他们分别是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专委会主任委员赵淼。赵主任您好。
2: 嗯
3: ，Hello， 大家好。
2: 赵老师呢，同时也是咱们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营部的主任，这是我们的赵老师。
1: 嗯，
2: 同时在我们赵老师旁边呢是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是这个健康传播专委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也是咱们海口经济学院传媒学院的副教授张奇卓老师。欢迎两位。
1: 嗯，欢迎欢迎。
4: 主持人好。
3: Hello,
4: 大家好。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四个人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像现在当下的一些这种健康科普我们是怎么来进行制作的，包括是怎么如何来进行策划的。
2: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四个人也是同行哈，
2: 同行，这是我们的前辈。
1: 对，今天两位前辈做客到直播间就说哎呀感触还是挺深的。
2: 嗯，
1: 像现在的这种直播间和以前的直播间两位有什么感受？
4: 我们已经被拍在沙滩上了感觉。
3: 我还是第一次进入到这种带
1: 视频
3: 直播的这叫
2: 广播直播间，
3: 音画这直播间是吧？
2: 嗯，
3: 对
4: 对，其实我觉得看这种形式在原来，忘了吗？我们的北大荒之声就是通过我们
1: 打
4: 开电视听广播，就是很多年前啊，因为我做了大概有17、18年的广播节目啊，我原来其实那个曾经有过，你可能是家乡人哈，
1: 对
4: 吧？
1: 对
4: 对？哎，打开电视听广播，就是曾经那个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直播会有一个360的一个摄像头，
1: 嗯
4: 啊，然后每天早晨的这个北大荒之声通过电视的形式来直播广播节目。啊，
3: 这个前面那段话应该是主持人没有介绍，说这两位跟广播有什么情缘是吧？
1: 有，我们现在就说出来了。
3: 所以你可以那个回想一下，你当年上广播时候那个呼号，大家就知道啊，原来你也是这个从业者。
1: 对对
3: 对
1: 对
3: 对，你可以回想一下，当年也是刚打开广播的时候。
1: 还记得吗？那个北大荒之声，它的呼号是什么？
4: 北大荒之声，我忘记了。
3: 就开场白吧，就开场白吧。
4: 对，我忘记了，我记得我就是说第一个工作的电台是威海故事广播。
1: 哦，
4: 啊，对，就是打开广播听故事，好像是这样的。
2: 当时的那个呼号它是这样的。
4: 对，就是后来呢我就来到了黑龙江电视台，在乡村广播 FM945 啊。
3: 所以今天的节目是采访黑龙江电视台两位两位原广播主持人是吧？
1: 所以二位之前是有搭档过吗？
4: 没有，没有，
3: 我不太记得，但是我俩是在不同频道的这个同事，
4: 就是，对，我们工作上可能交集不多，但是都彼此可能就比较熟悉。
1: 嗯，
4: 啊，因为我们好像是差不多一年进台的吧。差不多前后，
3: 对对对，
4: 前后这样。
3: 我大概我的那个频道的呼号是 FM99.3。
1: 哦，
3: 啊，黑龙江高校广播。
4: 哎，对对对对对，
2: 高校广播，
4: 备考了是不是？
1: 对，对。
3: 所以今天这个教育前沿，我说有两点比较贴近啊。第一个就是我毕业于师范大学。
1: 嗯，
4: 赵老师。
3: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曾经服务全省黑龙江全省的高校。
1: 嗯，
3: 我们的频道就是首家高校广播。
1: 所以说到这里哈，我们可能这边又要提到，就是刚才我们在介绍赵主任的时候说到了一个海南省首个健康传播学术平台。
2: 嗯，
1: 这个也是就是您离开了原单位之后，就是当时自己是有这么一个计划是吗？就怎么会想到去做这种医疗科普相关的健康传播相关的？
3: 对，我刚刚介绍说我来自于这个黑龙江，然后呢毕业于这个哈尔滨师范大学。其实我学的是生物科学专业。
1: 哦，
3: 然后呢，这个上学时候呢就比较热爱传媒，活跃在。

0: 在各大舞台上面，毕业之后呢，一直是坚持自己的这个理想吧，就成为了一名电台的 DJ。啊，跟你们一样，也是最向往进入到这个音乐广播。其实我一直在高校广播也是做这个音乐节目
1: 哦，音乐节
2: 这
1: 目
2: 声音简
0: 啊，
2: 直
0: 比
2: 是
0: 如说这
2: 太
0: 个排行
2: 逼
0: 榜
2: 人
0: 啊，比如
2: 了！
0: 说这个采访艺人呢，比如说做一些演唱会啊，一些歌友会的活动，所以可能长期都从事于这种年轻人的文化。
2: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离自己学的专业有点遥远，
0: 对，
2: 就越走越
0: 其实，
2: 远？
0: 在媒体里面就属于这种可能跨界人员。
2: 对
0: 现
2: 对
0: 在呢，
2: 对。
0: 来到海南之后呢，也是选择回归自己的专业，就是跟生物相关的这个医疗行业。啊，现在在海医的一附院，然后呢，之前负责医院的这个品牌啊、健康融媒体，包括现在负责相关的运营的一些工作，也是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和专业，包
2: 结合在
0: 括
2: 一
0: 现
2: 起。
0: 在未来的这国家所提倡的健康科普啊，这个科学普及呀、海南所提倡的这个在自贸港的一些这个园区啊，包括5个向海图强、向种图强这些科技方面的发展当中，我们创新了一个新的平台，也就是将健康和传媒啊，包括高校，还有一些这个公立和民营的相关的医疗机构，我们都融合到了一个平台里面。
2: 咱们那平台叫海星医媒，是不是？
0: 对，我们之前在这个医院做的一个医疗媒体，其实就是说公立医院可以做媒体吗？我们在互联网年代呢，就可以依托于健康融媒体的升级，我们在网络上去做自己的这种，应该是我比较创新的一个，就是把媒体的前面放了一个词，
1: 健康就是
0: 哎，医疗，
1: 医疗。
3: 补充一下，他说的这个平台是我们的健康传播委员会。对。
2: 那咱们这个平台当时搭建的时候困难吗？在最初的时候
3: 困难吗？
0: 可能你在问的这个问题呢，是有两个方面哈。是我们之前在医院，在2022年的9月份，就是创新了一个医疗媒体，叫海星医媒。然后呢，在自贸港封关呢，就是去年的12月20号呢，我们成立了海南首个健
2: 健
0: 康
2: 康委
0: 传
2: 员
0: 播
2: 会。
0: 的一个学术平台啊，叫预防学会的这个健康传播这个专委会。啊，所以呢，我们两位也是说一起到自贸港来发展啊，然后呢，共同呢加入到了一个健康加传播的一个新的平台。
1: 像我们说到的健康专委会，咱们的成员其实可能还有各自的一些身份，比如说老师，他还是我们传媒学院的老师，然后在专委会当中呢，也有自己要分工要负责的那个板块的内容。那么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机构，我们是平时如果要完成一个活动，或是有一个重大的任务，我们大概是怎么样来分工的呢？两位可以来讲一讲。
0: 因为学会呢刚刚成立，可能半年以上，我们其实最近呢在这个海南呢在推动两件事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让医护人员这个明确什么是科学普及，什么是健康科普啊，怎么去创作啊，怎么样去传播啊。我们就是选择一些健康科普的专家，走到海南的各个地市，比如说1月份呢，我们去的是儋州。啊，儋州各地的这个医护人员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公益的巡讲，了解啊医疗品牌的传播、健康科普的趋势啊，包括个人在科普支撑上未来的发展。啊，然后呢，另一方向呢，我们就跟教育相关了哈。从这个近2、3个月呢，我们在海南的各大职业院校吧，我们先从这个比如说海科大、海口经济学院啊，包括这个前两天去了澄迈的这个健康管理职业学院，包括明天我们要去这个海卫健院啊，就是在省人民医院对面的这个公办的职业院校，我们想探索啊，这个国家在科普法里面说的科普的产业化和专业化。比如说，在今年的年初，浙江传媒学院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了叫科普产业学院，它成立了一个科普的学院
1: 今年就开始到9月份招生了，是吗？
0: 对，就是
3: 它
0: 已
3: 现
0: 经
3: 在
0: 有一个学院
3: 已
0: 了，
3: 经运营了，
1: 已经开始
0: 这是
1: 了。
0: 在浙江。那在海南呢，我们其实想探索的就是能不能在一些微专业，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一些趋势方面包括一些新的课程的设计上面，我们可以从医学加传播、健康加传播的这个理念上面，我们来推动自贸港的先行先试。因为我们不仅有乐城的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一些特许药械和一些这个国内国外比较领先的一些政策，那同时呢，我们也这个有健康海南，围绕我们健康中国战略发展，对全民的这个科学普及、科学素养啊，包括这个一些健康观念的提升，我们也有海南省的健康宣教中心，我们也想助力整个健康海南的建设。其实我们自贸港有好多好多的资源和政策、
2: 是
0: 人
2: 的。
0: 才。

0: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可能媒体来助力，我们如何把自己的融媒体的一些技能，能够去
1: 发挥出来，
0: 加上各个行业，比如说教育，海南的教育如何创新，像我们海一啊，包括我们的海师啊、海大等等，他们是怎么来吸引相关的一些人才，包括这个一些岛外的一些学生啊，包括我们在黎安的这个教育创新的这个园区也在。

0: 我之前在看咱们那个海星医媒，就是微信公众号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也会发现我们的这些医生，我们的这些护士，他们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原来他们只面对病人的时候，可能说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这种面对面的科普，他们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如果你最开始让他也坐在这个位置，正襟危坐，给大家来讲解这些知识，你明显能感觉到很多的大主任，他们也是会有一点点紧张，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主持人所面临的，说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看不到任何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有沟通的这种
0: 对
1: 象感？
2: 对象感
1: 啊，或者说这个我们在给别人去连续持续的输出内容的时候，怎么能够去更生动有趣？怎么能够寓教于乐？怎么能把这个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
0: 对，
1: 啊，
3: 像赵老师，您应该是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就是一线的医生嘛。根据您的了解。是愿意走向科普这条路的医生会比较多，还是他们会觉得说，我就干好我本职的吧，我不想去接触这个领域，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医生？
1: 其实呢，像我们这个海南医科大学哈，我们是第一附属医院。那其实这个医院呢，不仅仅是有医疗的这个职能，它也是医教
3: 医
1: 研。
3: 教研，
1: 所以呢，一个医生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临床为患者进行服务，他同时也是一名老师。他同时也在带着很多的规培的这些学生。还有一些这个实习的人员啊，包括一些年轻的医生，所以呢，我们说医教研，那同时他还有另一个方向，就是他还要去搞这个一些科研的一些项目。所以呢，对于他在讲解方面，我们就发现，诶，海医的这些医生，他们其实不怕去讲，可以
3: 因为
1: 把
3: 他日
1: 他
3: 常
1: 在，
3: 也会是老师的
1: 对，
3: 这样一个工作
1: 他
3: 嘛。
1: 日常他的这种讲课的方式，要么就在临床，在这个病床前啊，在诊室，
2: 就表达能力都很
1: 对，给他的学生去讲哈。就是在看病的时候怎么来这个问诊呢？那他都会在现场讲解，那同时他也在课堂里面去讲他的专业的临床的知识，对吧？所以我们想，那如果让这些医教研这些专家他们能走进直播间，哎，他们怎么样的去跟这个叫医患沟通？我们可以变成跟媒体相关的一些创新的内容，
0: 是。
1: 不仅有利于对于这个患者，对于医院的一些，比如说政策啊，一些。这个绿色通道啊，一些及时发布的，比如说疫情期间我们来不了医院，那我们在家能不能看到
0: 第一时间了
1: 医
0: 解
1: 院的一些信息的
2: 远
1: 发
2: 程
1: 布？
2: 问诊，
1: 对，那个时候我们就创作了一档节目，叫这个导诊台。我们就把医院的这个导诊员，比如说你到医院门诊去，会有导诊员来迎接你，是吧？那他会给你介绍相关的这个问诊的服务。那我们就把他们搬到了直播间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发布。疫情期间，如果你来到直播间，你要挂号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咨询，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发布出去，而且在线上可以互动。
0: 那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医院的医生啊、主任啊，他们会不会有一点排斥这个事儿？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繁忙，除了坐诊，他们还要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手术。
1: 对，其实可能在全国的公立医院来讲，都面临着这个医生的压力特别大啊，他不仅仅说要有这个刚才说医教研三个方面，同时呢，他日常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压力会非常巨大哈，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在线上做节目，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就像我们说做融媒体的转型，到底是让更多的各个行业的专家走进这个直播间，或者是加入到互联网，还是说我们去采访这些行业的一些专家？其实我们在内部，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就想。我们既是一家医院，我们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助力自贸港的这种大健康行业的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本来海医就有很多的优秀的人才、优秀的学科和这个一些好的一些项目，包括诊疗的技术。那我们，聚合这么一个叫互联网的 IP，叫海星医媒哈，我们把这个概念推出去之后，哎，我们就能够把海南的健康的一些信息，这个展示给全国，同时呢，也服务我们全岛。我们的目标叫大病不出岛，小病不出城。因为有很多的优秀的人才来到海南之后呢，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平台去能够跟患者进行沟通，让
0: 对，
1: 社会去
0: 了
1: 了
0: 解
1: 解。
0: 到，
1: 对，可能我们定义为这叫新海南人，是吧？对，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各个媒体也在关注，哎，健康这个赛道，是不是可以呢？能够叫跨界融合，所以我们医疗就先从内部开始，这个主动的去对接我们刚刚说的高校啊、媒体啊，怎么能通过预防医学这种 这个叫大医治胃病哈，
3: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科普的形式，
3: 嗯，
1: 啊，共同来探讨教育或者学术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3: 嗯，
1: 所以呢，我。

0: 旁边这一位呢，也是刚刚说了，也是媒体人转型，然后呢，以前也是我们在黑龙江的一个全国科普的模范啊。他其实是在乡村、在农业方面的，好像在2018年就获得了全国这个科普先进个人了。
1: 哇，太厉害了！
0: 所以他呢，也算是在科普方面是我的前辈。所以我们来到海南之后，发现哟，大家怎么又相聚到一起？所以呢，就。他站在这个比如说这个职业院校的角度啊，传媒教师的角度，如何来助力健康和这个叫
1: 那我们就听听陈老师是怎么讲的吧。
2: 其实刚才主持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想到医生，因为医生是一个终身需要学习的职业，对吧？对吧？那医生本身自己的这个医疗的工作就压力很大，如果再让他们做新媒体的话哈，如何让医生能更减负这个问题，因为医生这个行业是很辛苦的啊。那而且让医生就是说，你想一个大主任让他去学新媒体，我剪片子是不是啊，我写脚本啊，这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就想在我们的协会的基础上，最近我们一直在做就是一个调研，就是我们如何把它和高校来结合在一起。因为从高校的这个教育来说，我们目标就是希望学生有更好的一个就业啊，人生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方向。
1: 对，
2: 所以我们在教育的角度来想呢，就是我们是像我是做教传媒这方面的啊，传媒加健康如何结合在一起，我们能让学生啊在学校的时候就掌握一些医疗的知识和传媒的知识，同时有更多的实践的机会。那这样学生未来就业的时候，一个是有更多的选择，一个是能够给各大医院，不管是民营的还是私立的啊，或者是一些呢专业的这个医疗的 IP 能提供更多的人才。这是我们现在在探讨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账号，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叫微
1: 子，
2: 对不
1: 对？
2: 对，就是他们可能最开始都是孤军奋战，
1: 对对，都是自己做。
2: 对吧？我也特别喜欢一些账号，就水果医生，就给那个水果最开始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对，还有一个就是黑龙江做护士出身的一个特别大的男网红，
1: 是是
2: 特别大
1: 红吗？
2: 对，特别大的男网红啊，就不说名字了。然后呢，就是他们最开始都是孤军奋战，那后来都变成团队。那我们如何让医生好的医生？因为现在国家也在这个互联网的健康科普宣传方面呢，是要求越来越严格了。
1: 是的，
2: 就是非三甲医院是不能够随便去做这样的一个账号，是不是？这样运营。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真正有专业的人才走进互联网，给大家传播正向的、真正的这种有益社会健康的科普知识。
1: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在健康加传媒这个角度，我们想如何能融合起来哈？就是我们是也是一种融合嘛，如何能跟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医院、更多的医生来进行链接，培养人才，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样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同时也希望通过更多的媒体平台加入嘛，能够大家都关注这一件事情啊，让更多的医生呢，就是说想要走进互联网的医生，未来能有更多的小助手，对吧？也有更多很多医生，他有很好的内容，有人帮他进行生产，
1: 对
2: 啊，让大家对以前我们可能看一些科普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比较多，是吧？但是现在互联网上怎么让大家看到更多、更好、更优质的内容？这是我们觉得市场是有需求的，
1: 是的，
2: 那就有人才的需求，那我们就在这方面呢，目前正在做着一种探索。
3: 太棒了！有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也是一个用户，就我们这两年也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手机上，尤其是抖音，稍微一刷就会刷到一些，有的你会觉得好像画质可能不是特别好，或是单一的一个镜头，然后拍摄的角度也不是特别好，就巴拉巴拉一句，然后可能下边还有出现错字的情况，但是就会说啊，医生讲的其实挺好。如果从一个媒体人，你就会关注他的画面呐、对对对，是吧？后面真的是如果有一个稍微专业点的小帮手，这个画质，他这个影响力，因为你想，医生出镜之后，他代表的就不单单是他医生个人了，后续他们整个医院的一个形象，一个专业度都呈现出来了，他会去放大。
2: 对对对，其实现在医生方面，很多医院其实竞争也蛮激烈的哈，
1: 是的，
2: 就是我们能了解到，那如何让更多的医院、更多的医生、优质的医疗资源走进大家的这个面前，对吧？让大家知道、了解到啊，其实医生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而且我们能看到，其实做这样科普的医生不少。
1: 对，
2: 但是出圈的不多。
1: 是的，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像医疗科普、健康传播类的视频越来越卷了。就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做科普，很多老百姓觉得啊，这个挺新鲜。但现在你会发现，我简单的科普已经满足不了大

0: 大家的一个需求了，他会觉得那种越来越抓人眼球的东西可能才会出爆款。
1: 现在都还有短剧什么的，我也刷到过一些。
2: 其实你们看到就是说大家获取信息的方式首先改变了，对吧？
1: 对。
2: 然后另一个是呢，充斥着大量的信息就会变成信息茧房。
1: 嗯
2: 啊，每个人所关注的这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中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一些叫分众或者小众的一些兴趣。
0: 是的。
2: 他们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了，
1: 嗯，
2: 尤其是亚健康或者年轻群体。
0: 对。
2: 包括可能这个妇女儿童啊，
0: 嗯，
2: 那可能关注的这个群体逐渐朝两端，现在我们的这个妇幼啊，
0: 嗯，
2: 还有这个中老年。
0: 嗯。
2: 啊，那我们看不同群体的需求都在大量的激增，尤其是在海南，我们分析说海南自贸港的发展最重要的或者说围绕的一个核心其实就是健康。
0: 嗯。
2: 你看我们都有健康的海水沙滩。还有我们的食物，还有我们的长寿之乡，还有我们的热带雨林，你发现我们的这些自然资源都是围绕健康的。
0: 是的。
2: 所以大家来消费，说我们来这个国际旅游岛，国际自贸港，还是健康旅游消费中心，吃住于游购行，它最终你看落点就是它是一个健康的环境，那包括身心的健康。所以我们想把这种健康传播依托于海南的特点，
0: 嗯，
2: 我们怎么能吸引更多的像国际传播的东南亚的人群呢，啊，
0: 嗯，
2: 或者说现在我们的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0: 嗯，
2: 他们在推动的这个刚刚成立的这个叫国际医旅的服务中心，
0: 嗯，
2: 也是想要去给海南能够带动整个不同人群或者政策的一个这个推动，
0: 嗯
2: 啊，那我们的这个健康传播的学会呢也是刚刚和这个管理局呢推出了一档节目叫乐城先行的一个节目，
0: 有看到您的那
2: 些，就是纯互联网的一个节目
0: 做得太棒了，
2: 然后是一个播客节目，在全网各大平台都推出哈，
0: 嗯，
2: 在这里面当然有管理局的这个策划和推动，
0: 嗯，
2: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持续的节目哈，第一期呢是请到了这个
1: 严老师，是不是，啊，
2: 对，国内的一位应该说十几年致力于科普的一位这个科学家，也是生物学的博士，
0: 嗯，
2: 尹烨啊，那同时呢也请到了这个来自于我们的中国顶级的医疗品牌叫上海交通大学的瑞金医院的这个副院长，
0: 嗯，
2: 啊，我们三位呢在我们的这个这什么永不落幕的药械展现场，
1: 嗯，就在那里边
2: 啊聊了一期话题，啊，就是聊国际医疗旅游，
0: 嗯
2: 啊，就是，
0: 这个话题感觉很大，但是其实它也关乎到我们岛上的每一位朋友以及我们就是其他省市的这些朋友们，
2: 嗯，比如说我们了解到说在乐城呢已经有46家医院了，
0: 嗯，
2: 这里面不仅有我们的海医的医院，有这个海南省人民医院呢和我们合作的这个慈铭医院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公立的品牌，
0: 嗯，
2: 比如说华西医院呢，
0: 嗯，
2: 四川的，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上海的瑞金医院呢，
0: 嗯，
2: 都已经入驻到了乐城，
0: 嗯，
2: 那乐城的这些特许药械这些产品或者他们请来的这些大的专家或者是国际上面的一些好的项目如何能够被这个我们的更多的全国人民所认知，
0: 对，
2: 是吧，
0: 嗯，
2: 什么样的这个一些特许药械能够先在乐城先行先试，
0: 嗯，
2: 其实都需要传播，所以我们在想健康传播这个事儿不仅仅是这个治病救人，
0: 嗯，
2: 同样也是在为我们的全民来提升这个健康的素养和理念，
0: 是的，
2: 也是为我们的海南进行品牌的这种推广。
0: 嗯，来吧，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一会儿见吧。
1: 一会儿见。
3: 大家好，我是李球琼，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4: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4: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5: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4: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6: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7: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7: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 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他的教育梦想从一间教室蔓延到整个海岛。
2: 教育呢是国之大计，也是党之大计。教师这个职业呢，他是有责任的。
0: 是什么让一所学校悄然改变？又是谁在守护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3: 当我看到孩子们眼里有光，我就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值得。
1: 讲述教育人的初心与热爱。海南教育前沿嘉宾访谈，与您共话教育未来。
4: 下午的4: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5: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
4: 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音视频端来进行音频视频的输出。

0: 大家不仅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画面。
1: 嗯，没错，此时此刻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如果您找不到视频号的话，您是我们的老朋友，进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直播当中，您点一下就可以进入到画面的这个界面当中了。进入到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我们海南省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专委会的主任委员，同时也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运营部主任赵淼赵老师。再次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91.6。
3: 哎呦，这个是
1: 海口音乐广播
2: 教育前沿。
1: 谢谢赵老师，我们的节目呼吁呼吁。同时呢，还会邀请到我们的张老师，就是我们赵老师旁边的这位嘉宾哈。张其卓老师呢，是我们健康传播专委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也是一位高校的老师，就是我们海口经济学院传媒学院的副教授。再次欢迎两位。
0: 欢迎张老师的这个粉丝也是遍布全国。此时此刻呢，我们公屏上就有一位张老师的学长说：“其卓呀，站里的兄弟姐妹都在看你直播呢。”这曾经的校园广播站是吗？
2: 他这个站里应该是现在的学校的是吗？
4: 对，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啊，然后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就是我们大学的校园广播站。
0: 哇
4: 啊，对对对对，
2: 大家今天看到我俩来做客节目以后就有这个信心了啊。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个播音主持或者新闻专业的，但后来呢也都拿到了普通话一甲。所以呢，这个广播这个只要你有梦想，是不是自己开一个自媒体也可以啊。
0: 赵主任的画面感真的非常非常强，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板块应该让他们两个坐在这里，咱俩移过去。
2: 就刚刚下半场开始之前，我俩就想，是不是顺口而出就能把我们的以前的那个播音名就说出来了？
0: 所以，
2: 对，因为我们以前声音的名片里面，我们有自己的名字，对，
0: 自己的 IP，
2: 跟我们俩这名字都不一样，大家都不知道我们本名叫啥，都知道播音名。
0: 所以现在要来揭秘一下吗？
2: 有海南的同学们应该不知道我们的名字叫啥。
4: 达达要揭秘吗？
2: 已经揭秘，对，甜妮儿，对，
0: 甜妮儿，哇，这个名字太东北了。嗯，非常非常的亲切。
4: 因为我原来的工作的原因嘛，所以要想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啊，然后让这个我的受众可能更好的接受。因为想张其卓，我自己说都有点憋嘴。
2: 所以其实你看，这也说到了传播的一个要素哈。先上个课哈，就首先你得起个好听的名字，能被人记得住，
0: 对
2: 吧？
0: 是的，是的，
2: 能被人识别。
0: 对，
2: 然后不需要有更多的这个解释。
0: 所以您的播音名是？
2: 就刚说了，就达达两个字，
0: 达达达。
2: 对对对，
4: 那当年是一个。那个哎，是什么男生来着？
0: 快乐男生吗？
2: 加油好男儿，
4: 加油好男儿，
0: 哎，
4: 什么石强，你知道吧？
0: 啊，我知道。
4: 当年就是在我们那个，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一批当中，应该算是明星的那个选手啊。然后哎，那个时候都我们小的什么加油好男儿啊，快乐男生，对不对？超级女生那个时代的，
2: 嗯，加油好男儿。当时的梦想其实还不是当一个
0: 歌手，嗯，
2: 就喜欢音乐，但是呢。可能我们当时在20年前就已经做了当时黑龙江最大的社群了，但是没有社群这个概念，也没有移动互联网，就我们把很多的音乐的人才都聚到了一个俱乐部。所以你看，再过20年之后，我们做了一个跨界的融合的健康的加传播的哈。
0: 是的是的。
2: 其实在大学毕业前后，我就在黑龙江成立了一个音乐的俱乐部
4: 啊。叫什么名字？
2: 后来你们现在所有唱的很多的歌曲里面哈，
0: 都是出自他们吗？
2: 就是比如 KTV 排行榜第一名的都是我们这俱乐部里面写的。
0: 哇，
2: 比如说我的好兄弟，比如说说唱歌手有一个这个不太容易被提及的一个这个戴个帽子然后是这个字母的有一个男孩，也是我们俱乐部后来的人培养出来的。
0: 哇，
2: 对，
0: 感谢赵老师，
1: 不停的在跨界，从这个界跨到那个界。
2: 对，就是可能为了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呢，愿意付出很多去追求，而且希望给更多的人去提供一个交流和展示，包括传播的一个平台。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梦想延续到为海南的健康和医疗，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自己的贡献？
0: 没错。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呢，就要说到咱们开展的一个地贫科普的活动。其实这个地贫，像地中海贫血的一个科普，我们好像也是从大众的这个感觉上，是最近的几年大家会比较关注。比如说它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然后会有一些特别的宣传。那咱们这边是不是也是跟高校有专门的一个项目？能不能详细的来讲一讲？
2: 说到其实这个叫地中海贫血呢，其实它是一个罕见病。那它在海南呢，特别是在这个幼儿这一块来讲呢， 可能是非常被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副主委啊，也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这个

0: 门诊部的负责人啊，
1: 吴斌老师。
0: 吴斌老师呢，他是常年致力于啊海南省的
1: 地贫
0: 的这个公益的活动，
1: 嗯，
0: 啊，最近呢也是代表协会呢去各个地市呢去做宣讲，
1: 嗯，
0: 啊，预防一下地贫，
1: 对，
0: 普及一下这个科学的知识。嗯，
1: 就是其实说到地贫，你们二位可能不是海南人啊，
2: 嗯，
1: 海南人当中有一个数据，就是我算了一下，大概是15.1%啊，因为国家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公开的数据，15.1%海南携带。量就是海南地区的人民，就是那个地贫的携带量是15.1%平均的，在某些地方可能达到40%。15.1%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每七个海南人当中有一个有地中海贫血。
2: 所以这个地中海贫血，如果它是有这个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1: 它分几种类型，就是有，首先是阿尔法型和贝塔型，这是两种类型。那程度分轻、中、重。一般呢，可能轻的比较多啊，就是例如说那个面色比较容易苍白，
2: 哦，
1: 容易累，有一个歌手叫邓紫棋，
2: 嗯，
1: 啊，大家听说前一阵子他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他说他是一个地贫的患者，就是他知道，哦，我有地贫，这条就是信息在那个热搜上榜了嘛。他说原来经常就是觉得很累很难受，我都是靠精神意志在支撑着，就是经常会疲惫呀，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啊，但是中和重啊就可能会稍微严重一些，尤其是重型地贫了，它可能是要经常的去换血，还有就是要那个去吃那个叫那个就是说叫去铁的药等等等等。而且对于一些贫困家庭，因为吴斌老师他在调研中发现，一般重型地贫都是在贫困地区偏远的地区啊发生的，就是几率会比较大。那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呢，他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对，
1: 有的时候严重到可能会用基因干预的方式，
2: 哦，
1: 我们就知道这个去花多少钱了。
3: 是，对，
1: 对，哎，
3: 对，
1: 对，
3: 就走到那一步的话，那我们说到治未病，他前期是可以筛查的嘛？
1: 是的，
3: 对，当过妈妈都知道，他在因为整个孕期的时候，
1: 就是，其实是在你
3: 结
1: 婚
3: 的时候，
1: 结婚的时候就要做这样一个筛查，就结婚有婚检，
3: 对，
1: 婚检它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
3: 嗯，
1: 啊，可能知道哦你有。那如果你想具体知道我是哪种型号的，那这个就需要就是进行基因的检测，或者是这样的，就会比较可能花费也比较多啊，也需要花很多钱去检测。但是一旦你是重型地贫的，就要小心啦，因为生出后代有重型地贫的可能性会非常的高。
3: 他的携带，
1: 对，因为这是属于是专门的血液科的医生他们掌握的数据，有可能这样说，就不说具体数据了啊。但是吴斌老师，我们俩就曾经深度的来谈过这件事情，那怎么样办呢？就是说在结婚之前就要做一个检查，一旦你
2: 是筛出来是吧？
1: 这个地贫呢，海南是全国发病就是最携带量最高的地区之一，还有哪里比较高呢？是广东，广西，哎。对对对，华南三兄弟嘛，啊，这三省就是都比较高。然后呢，在你结婚的时候有这个就是婚检检测的时候检查一下，啊，一旦有的这个重型的可能性的话，那就建议采取一些手段了，啊，对对，就是说它会有一定的几率。
3: 是，那单从这个地中海贫血科普公益的这个项目，我们又会实践又去加教学，这个我们专委会和高校具体它是怎么样？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协会的优势了哈，它不仅有高校的，有这个医院的，而且呢还有这个政策制定的机构，那所以呢在不同方面的人聚合到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我们从传媒院校来讲，我们的这种科普志愿者，他对于医学知识或者对这种一些数据啊一些政策的这种了解呢，可能是有所欠缺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通过协会呢就把这个医院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学生志愿者呀，包括指导教师啊，包括这个跨界的一些媒体人员呢，就组合到一起来推动一些创新项目的申报和这个推广。
1: 对，就是其实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第一次是深受那个吴斌老师的一个感染啊。他当时在我们协会成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讲，然后他说在地贫上啊，有一些家庭真的就是说雪上加霜，啊，就是很难很难，就是讲到地贫的推广科普方面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2: 对，
1: 也很艰辛。然后我想我们作为传媒的学生啊，我们可不可以发挥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用不同的传媒的手段去科普推广地贫，首先说没有结婚的，我们来推广这个地贫的知识，对吧，来进行科普。那一旦有重型地贫的家庭，我们有没有一些方式来帮助他们啊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啊，也是从这个传媒的角度来说，
2: 根据不同的人

0: 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清晰到就是两个路，一个就是科普，针对于育龄的这些家庭或者是跟大学生来做这样的科普，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于重型地贫的，我们希望未来能链接更多的力量，能帮助这样的家庭，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重型地贫的家庭的孩子，在偏远山区他用药也非常的不方便，然后怎么样未来让他的生活质量更高，还有更重要的是减少未来地贫的可能性，因为海南地区这些年是0.3%这样一个数据啊，然后呢，以前是1%。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助力医生吧，我们做医生的助手，
1: 对，
0: 哎，所以说就平台的优势就在这里，我们传播委员会能够搭台让我们和专家，然后让学生也参与进来。其实我们在推广这个项目的时候，现在刚刚推广，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然后我很感动的就是我的学生，就是他们说，老师，我们觉得我们要坚持做。这是
2: 有意义的事，
0: 对，他说这是很有意义，我们是第一年做，因为我是中广天泽传媒学院，我们传媒学院在海南地区，可能我们主要做播音主持专业哈，对，尤其海口地区，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专业嘛，让给我们做过广告。然后我们的孩子们就觉得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因为就是从教学体系来说，
2: 让他们理解这个事情，
0: 还有就是从教学体系来说，你成立一个项目，然后呢你把这个项目推广啊，然后呢就是能进行这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事情，但是孩子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说，老师，我们开会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要做，就算是现在很难，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自己搭很多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对吧，然后他说，老师，我们觉得我们想做，而且还有新同学在加入，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些调查问卷，发现真的知道地贫的人太少了，还有的人以为是那个头发没了，就是学生问说，是不是那个头发没了
2: 啊？所以存在很多的这种误区，
0: 对，因为他最开始是在地中海地区发现的嘛，所以就是叫地中海贫血，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朋友能支持我们这个项目，更多的大学生加入，尤其是海南地区的，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助力地贫的科普和推广。
3: 所以这里我们也呼吁一下哈，就是作为一个健康传播的一个平台，我说第一个就是应该科学普及这件事儿呢，其实英文翻译过来呢，它里面的这个英文单词呢是 education， 它其实是教育，
1: 教育，对，
3: 那谁来教育呢，我们就在说，那是专家出来教育呢，还是我们的媒体人员有这个责任和重担呢，比如今天我们在普及说教育前沿，我们聊什么，我们聊海南的这个一些罕见病，聊它的这个普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行业之外的人，老百姓真的是不了解，是吧，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种应该说在全国高发的罕见病我们都不太了解，
2: 是的，
3: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对外的传播的窗口，或者说需要媒体人站出来，比如说像白岩松啊，这几十年他一直是在国家卫健委是这个宣传员，而且他对健康的理念健康传播的这个概念上面呢也是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哈，我们相信媒体人他这个博览这个各个行业，他在解读另一个事儿的时候可能比专家更有这种公信力，
2: 是的
3: 啊，和解读的角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2019年之后啊，我们在疫情期间的几年，国家先后推出了两批这个叫国家健康科普的专家库，第一类呢就叫做健康传播与健康促进，那健康传播这一类人群是谁呢，都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网，这里面你能看到有刚才说有白岩松，还有我们在幕后的一些主编，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直播间里的曾经的媒体人和现在的媒体人也是我们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的第一类的人选，就是你们首先要对健康或是对大众的需求感兴趣，而且愿意去做公益的普及，
2: 对，
3: 那我们第二类人群我刚刚说我要呼吁一下，就是现在在医学院校，比如说海医，那我们的科普志愿者和这些学医学类的相关的职业的一些高校啊，包括职业院校等等，他们应该怎么样的去了解一个叫医学人文的精神啊，一个叫医患的沟通，一个叫是把自己学到的专业的知识如何能让身边的人和大众去认可。比如说科普呢，我们讲一个故事哈，在成立这个海星医美的时候，我们给海星的这个 IP 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说有一个少年，我们这故事名字叫海星少年。
0: 哦，你们自己就是创造的
2: 一个
0: 故事。
3: 我先讲这个故事啊，然后再说背景。说一个少年呢在海边，不断的呢将这个干枯的海星被冲到大这个沙滩上的海星扔回大海，他在救这个海。

0: 海信。
1: 哦，
0: 那很多人呢路过的时候呢就嘲笑他，说你一个人能把所有的海星都拯救吗？
1: 嗯，
0: 但是这个少年说，这个我只要能拯救一个海星，
1: 嗯，
0: 我也觉得很有
1: 意
0: 义。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人就感动了，他发现这个号海星少年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2: 啊，
0: 是吧？
1: 对，
2: 愚公移山的精神感觉啊。
1: 是。
0: 然后我们上升到另一点，是医护人员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手术匠吗？仅仅是你来医院之后我给你提供问诊的服务和治疗吗？
1: 嗯，
0: 医护人员如果站在他的自媒体上或者站在公众的媒体上，他去讲那么一句或者发一个朋友圈，他是不是会影响身边的人？
1: 嗯，
0: 那个人及时的提醒了他血脂啊是为什么，体检报告怎么样啊，
1: 嗯，
0: 他是不是就能够去关注生命，关注自己的健康？
1: 对，
0: 是不是比这个在有限的时间内治疗更多的病人更有意义？我们相信每一个普通人，你也是一个健康传播的或是一个科普的这个应该说责任人啊，一个是对自己负责，一个是对家人负责，一个呢你的一次转发或者你的一次这个幸福的一个输出啊，都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也对我们中国所提出来的健康中国，就不是因为你有病了之后我们去医院，我们要自己关注生命和健康，这是我们要健康中国的根本的目标。
2: 就是你自己永远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
1: 是的，是的，
2: 我们也听过这句话。
0: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呼吁一下，就是第一个，媒体人要关注科学普及，
1: 嗯，
0: 另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校的学生，
1: 嗯，
0: 或者说我想把这个年龄扩散到啊，从义务教育、幼儿园都可以，
1: 嗯，
0: 我们一直到高校的教育当中，应该变成通识教育，
1: 对，
0: 也就是一个常识，你要对你的这个以前我们叫自然课，后来叫生物课，或者说我们说有这心理保健等等，我们能不能把更多的这个科学素养，包括对健康的这种人文的关注，我们都融入到义务教育当中，或者是全程的叫通识教育当中，我们变成一种常识，这样孩子们就不需要说有专门的我们要去搜索哪些专家来听，我们在教育当中就已经把这个最前沿的一些知识啊传递给对我们的小朋友
1: 结合进去了，
2: 就是这些事情他都得需要有人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对，
2: 你就看小朋友，我看我们家小朋友的时候他经常拿手表，
1: 嗯，
2: 然后听的故事就是那种健康的科普，
1: 嗯，
2: 他就跟他姥姥说啊，这个东西烂了一点点你就不能再吃了，里边就什么什么，他就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手表然后就听到
1: 的
2: 他就记住了这个事儿，
1: 嗯，
2: 刚才像赵老师说的，我觉得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科普，像高校的学子他们因为很年轻，
1: 嗯，
2: 他们经常会接触这种自媒体的平台比较多，你看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在看，可能有一些主播的他就说，哇，你的指头好像有一点问题，你去检查一下吧，
1: 嗯，
2: 或者你的嘴唇这个颜色好像不太对哈，然后他就说，哎，我就是什么医学院的学生，后来一检查真的，他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直白的交流，然后就发现了主播身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可能都需要我们委员会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对，
2: 而且这个事情他还不是说短期就可以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效果，
1: 嗯，
2: 是不是？所以两位老师，我们接下来我们专委会会后续怎么去有更高的一个想法，一个展望，一个愿景呢？
0: 对，就像你说，我们要吸纳这些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愿的，这个叫科普的主体，
2: 嗯，
0: 第一个叫医护人员，是吧？首先国家在互联网上给的认证，
2: 嗯，
0: 都是三级以上医院的医生护士，
2: 嗯，
0: 他们有这个权威，
2: 嗯，
1: 对，
0: 他们不需要去这个说在受人质疑，他们讲出的话我们就可以信，对吧，
2: 嗯，对，
0: 这是互联网现在平台，
1: 对，
0: 国家给出的认证，
1: 对，
0: 就是第一个群体，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做科普，不仅仅是治疗哈。那第二个群体，我们就说我们让更多有影响力的媒体人，是吧，
1: 嗯，
0: 传媒人把你的技术，把你的理念，把你的这个一些影响的公众关注的一些这些作品或者内容传播出去，
1: 嗯，
0: 对吧，会影响更多的人。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刚刚说在高校里面，我们教育者如何真正的把教育落到实处，
1: 嗯，
0: 如何能调动这些高校的学生也加入到科普的创作和传播当中，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会形成一个科普的责任的主体，
1: 嗯，
0: 我们不仅仅有政策，我们还有这个创作者和传播者，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这个把真正要推动的健康中国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啊，做到基层的还是做到大众的传染病啊，这些预防的知识，我们有到了队伍之后我们才能够去承接更多的任务，
1: 对，
0: 才能普及普惠大众。
1: 是的，刚才说到就是我们这个机构呢，我们给大家搭建一个平台，那除了搭建平台之外，咱们是不是也承担着一些像培训啊这样的一些工作？
2: 嗯，这个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过程当中，嗯，然后希望能够建立起的这样。

0: 一个体系啊，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平台搭建过程当中呢，然后很多事情更实，我们希望它做得更实。一个是像我们的这个健康加科普，健康加传播，传媒加健康的这样一个专业啊，或者是这样微课程能够走进学校。还有一个呢，希望能够更多的医护人员想了解一些比较扎实的或者比较前沿的传媒的知识啊，他如果想运营账号，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想剪辑不知道怎么剪辑，或者想怎么样做一个自媒体的 IP。不知道该如何打造等等，我们希望能够未来把这些东西链接起来啊，让更多的有志愿发，也就是有想要发展这个就是自媒体或新媒体方向的这样的医院或者是医生个体啊，然后呢就是说能够链接起来，能够增强他们的这个实践的一个能力。
1: 赵老师，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知道咱们健康装委会他会有一些 医护人员，他们一个实际的想法是他们想要升职称，就是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些科普相关的职称，它其实是需要专业的指导的。如果你不了解它的一项一项对着号的，那你是很难一次性就升评成功的嘛。
2: 对，
1: 我们
2: 现在
1: 这
2: 个在全国哈，应该海南今年也是刚刚落地啊，海南省科协呢刚刚在3月底这个刚刚下发试行的自然研究科学系列里面的科普职称
1: 科普职称。
2: 所以呢，科普的从业者未来也有自己的发展的新的赛道了，这是国家给的背书啊，在全国的几十个城市现在都已经有科普专业类支撑了。我们的媒体人说新闻类的、艺术类的，那我们可以加一个科普类的。
1: 科普类的，
2: 对，你说医生和医护，现在在海南的这个叫卫生系列里面呢，他们在评职称的里面呢是有一个选项的，就是你有的发论文，有的做科研啊，有的这个什么这个服务的一些时间，但当然我们有一项也是。做科普啊，获得一些奖项，发表一些文章，包括可能专业的科普类职称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国家的一些课题呀，著作等等，可能这是未来我们在海南这个区域来讲对科普人的一个激励。
3: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跟两位聊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愉快，也让大家呢对于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健康传播，可能在听了一个小时之后，大家会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就有了一个相对系统的这样的一些认识和了解。那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能够让更多有志于去做健康传播的朋友们，大家能够行动起来。然后另外呢，就是大家像刚才教阳说到的，我们一定要从我们自身的身体上去了解，是吧，了解我们自己。
1: 对，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两位老师，当然一个小时感觉总是聊不太够啊，总是聊不太够。希望以后有机会，如果有特别想要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向我们的网友想要去传递到的一些健康知识，那我们这个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直播间，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3: 是的，
1: 所以多多欢迎两位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没错，那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下午的3:30再会吧，
1: 明天再见。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3: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3: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3: 曾经的你，蓝莲花，
4: 蓝莲花，
3: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

0: 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在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7: 回家路上有点堵，
8: 情报搜罗不迷路，
7: 下班信号已发送。
9: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8: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8: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9: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8: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7: 又要上新哪些？

0: 创业秘籍，
1: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0: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那完了，记得准时上。

来吧，各位，下午的5:11，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这会儿呢，你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的

环节当中。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今天稍后的5点半到6点半依然是有视频直播的板块，那邀请到的嘉宾这会儿的话已经在我们的封面图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来自于海南众途旅行社的东哥，负责人东哥哈，王东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在这个月6月21号要去到的关于这个新疆的旅游，到底我们要去到哪些地方，因为其实断断续续的一直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分享到，所以关于详细的内容的话，大家稍后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在线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个时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到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那新疆歌舞晚宴以及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直接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了解详情。

今天我们的直播很特别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如果你这会儿正在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击关注，然后在发文字的那个对话框上面就有一个直播中的按钮，你就点进去就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那同时欢迎新朋友，左上角这个绿色关注按钮点起来，同时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不要停哈，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直播的排版的话很特别，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本身我们有这个价格7180元，这个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稍后我们请王东东哥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那还有包括下面比如说6月21号出发，我们是8天7晚的行程，所以是一周之后的周日再回到海口。具体要去到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工程草原那拉提，还有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以及独库公路北段，还有就是薰衣草庄园、天山花海、天山天池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一些美景等待各位一块儿和张扬去解锁和打卡。那所以这个时段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的互动话题其实也是和旅行相关的，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说一说你印象啊最深刻的一次旅行经历是去到了哪儿，包括和谁，比如说你的这个3-5好友，或者是2个小情侣，或者是你们一大家子，不管是自驾的也好还是跟团的也好，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同时你都看过哪些好风景，那另外呢你是哪种旅行人格，比如说前两年比较火的那种特种兵式的，我应该是在2025年的时候，然后去到了，我看看，应该是去到了我们的这个长沙这边哈，然后就差不多来了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我看看，应该是王东，东哥给我打电话了，我赶紧先接个电话哈。朋友们，欢迎直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在线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没错哈，我们的这个嘉宾已经到楼下了，所以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5点半到6点半的时段，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海南众途旅行社的负责人东哥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我们8天7晚要去到的关于新疆之旅，具体要吃哪些美食，看哪些美景。大家有任何关于新疆之行的这个问题，那也可以通过

环线的一些景点，包括有一个应该是第三张图当中有一个沙漠，就是沙丘上的张扬的这样一个照片哈。这是我们的听友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然后我在山上飞无人机，沙漠山丘上飞无人机，他在山下，然后拍到的张扬在山丘上的这样一个照片。当时好像也是去到了新疆，但当时我们去到的是北疆，当然和这次一样哈，也是北疆，但是线路是不一样的。那次的这个沙漠叫做库木塔格沙漠，我印象特别深刻。大家如果不太了解的，可以去网上来搜索搜索。下一张就是来到青甘大环线的这个青海湖了。最后一张图是通过航拍的视角来看到的我们的茶卡盐湖。张扬在这个盐湖中间哈，就是差不多盐湖也是白的，天空也是白的，所以就是湖天一色这样一个美景。大家直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能够看到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照片。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关于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经历。那你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在线的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稍后哈，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计划在这周的周六晚上在龙湖天街 C 馆广场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最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所以如果你想要和男朋友蓝色的蓝，因为他们叫蓝乐队，互相飙歌，同台飙歌，欢迎大家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能够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和你不见不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哈，这也是在13号线下的这样一个活动和演出当中，蓝乐队会在现场和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听到的曾经的你，那还有很多很多的歌，陆陆续续的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这个时段要和你听到的是那首非常自由的歌，反正每次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说又该出发了，来自许巍带来的蓝莲花。有的

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好像又该出发了。你看有朋友就在说到了，只要离开工作的地方啊，去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其实就已经是放松了。从此之后呢，比如说吃到的一些美食，或者说玩到的去到的地方，都是赚的，不用刻意的以打卡特种兵式的这样一种旅行方式，咱就是出来玩的，出来放松的。所以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嘛，叫做来都来了，对吧？不管是这个价格如何，还是我们出去之后的体验如何，来都来了，真的能够解决很多生活，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逃离之后，去到旅行过程当中的那些烦恼。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5:24，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那此刻大家如果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因为这会儿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稍后会请进来自于海南众途旅行社的王东，东哥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去到新疆的行程，包括具体的一些攻略哈，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具体有哪些注意事项，具体我们要去看到哪些景区景点，稍后东哥会通过我们的线上视频直播端的方式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另外，如果这会儿你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的话，也能够看到哈，目前在我们的两屏画面当中，上面是我们直播间主持人的画面，稍后呢，江阳老师也会回到节目当中。那下面的那幅画面，其实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和大家说到的，我们要去到的，比如说昆仑草原那拉提，包括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到的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以及什么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天池、天山花海，这些视频当中其实是都有呈现的，所以这会儿的话，如果你正在通过音频端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赶紧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因为这个美景啊，我们昨天在准备这个资料的时候，真的太好看了，真的太诱人了，所以就真的是那句话，心未动，身已远。欢迎大家移步到视频号端当中，关于去到新疆的任何问题，比如说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个小的事项啊，因为新疆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干的，我们上次应该是23年的时候去到的新疆，当时去到那边之后，因为没有经验嘛，所以就是鼻子会尤其的干燥，所以从那之后，不管是去到西北也好，还是去年去到的这个西藏也好，我都会准备一瓶这个喷雾，那首先就是关注我们的鼻子，不然肯定这个长期的，现在呀，我虽然说是西南人、四川人，以前可能会不觉得，但现在我只要一离开了海南岛，就会感觉太干了吧，尤其去到大西北。

北，去到新疆这种地儿哈。所以建议大家在出发之前，如果你已经就是预交了我们的这个费用的话，7180元的话，交了定金的话，那赶紧先自备一个这个鼻子的喷雾，起码能够就生理盐水的那种喷雾，起码能够保证哈，我们在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不会这鼻子干到很难受。

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呢，刚刚已经和大家分享到了有视频直播的板块，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海南众途旅行社的王东东哥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要调试一下设备，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我们待会儿见各位。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

0: 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坏坏，
2: 我是周末，
3: 我是赵鑫。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
3: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3: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大家好，我是宋宋。
5: FM91.6，搜罗情报局，
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5: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6: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喽。
10: 回家路上有点堵，
5: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7: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1: 那必须的，
6: 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5: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来吧，各位，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5:37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真的说了好久了，因为一直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计划在6月21号的这个行程，目前其实还有少量的名额，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到，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欢迎大家一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新朋友左上角绿色关注按钮欢迎大家点起来，同时右下角这个点赞按钮不要停哈，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是有奖品要来派发给大家的。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让大家来看一下进入到这个画面当中，今天这个背景面是
0: 绝美，张扬做的，
1: 看见很治愈。
0: 张扬做的，老板给钱，
1: 信息量也很大哈。包括我们的时间，对吧？本次旅行的时间，然后包括这个价格，联系方式怎么在平台上回复，一目了然。所以大家多多关注，尤其是新朋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哎，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些活动，这是周六的一个线下的活动，先来和大家聊一聊。
1: 对，这个活动我们也已经是做好准备了，因为我这两天也在抖音上刷到了我们的蓝朋友他们在幕后去进行彩排的一些画面，到时候咱们再相约龙湖天街看看本次的这个演出。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自建房呢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这些隐患呢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叶城蓝叶消防之约会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的宣传活动，时间是6月13号晚上的7:30，与各位相约到龙湖天街，到时候各位到现场哈，可以去为学消防，可以开心的迎好礼，可以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我们的热爱。
0: 是的，
1: 那么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回复蓝朋友三个字，蓝颜色的蓝，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这个活动。报名是你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去飙歌的，你就可以回复这个关键词。
0: 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直在和大家说到的，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朋友们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到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同时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详细的行程。来吧，话不多说，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1: 话挺多的，东哥等好久了。
0: 是，
1: 来吧，东哥，来给我们的看直播的网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2: 网友大家好。
0: 可能这个东哥稍微离话筒近一点点，然后你看一下是不是按到了那个话筒把灯点亮中间的那个按钮。哎，对，
3: 好，
0: 是的，
3: 现在呢，
0: 现在可以了。
3: 好，那个网友好，主持人好，很荣幸也很激动，今天能在我们916的广播能直播。那么这次我们的新疆游，那么本人呢是海南众途旅行社的负责人王东
0: 啊，
3: 那么也很荣幸，谢谢大家。
1: 欢迎欢迎。
0: 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已经有很多粉丝了，然后说到了东哥好帅呀，我昨天特意叮嘱了一下东哥，我说明天我们有视频直播，东哥稍微休息一下，把你的这个帅气让我们的更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能够见得到、
1: 展示出来。我们看到平台上，看看安琪他说的是想去新疆，然后有说新疆约起来，有说今天这个背景做的还不错的哈，背景做的不错，大家就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来吧，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所以刚刚其实包括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先请东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8天的行程和路线吧，包括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精华景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3: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这次新疆游呢，相对我们选择的是6月底，实际上6月底我们有这几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拉提，第二个独库，这个独库大家应该都知道，整一条独库下来大概500多公里，那么如果我们开车的话，正常要到4天到5天，因为它的限速很大。那么最美的一段就是北段
0: 、
3: 最美的一段，大家别看6月份可能新疆也有点热，但是北段大家一定要准备好羽绒服
0: 哦，
3: 而且还有些雪还很厚，还没清完
1: 哦，
3: 这独库。这个就那拉提，那么那拉提呢，我们说俗称的是空中草原，大家去的时候都知道，去到就知道了，整个草原的面

0: 题，真的是让我们在那里看，除了草原就是森林，
1: 嗯，
0: 没了啊、哦，再远点就是雪山，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看点。
1: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东哥哈、嗯，刚刚你说到了就是独库公路北段，那从北往南，因为这次我们是要去到的，主要是在北段的这个行程，
0: 我们主要在北段，
1: 对吧？
0: 对。
1: 从北往南的话，它的景区或者说它的这个景观特点是什么样的？
0: 从北往南，我们实际上整一条路走完，
1: 嗯，
0: 我们正常应该是从南到北走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从南到北走呢？从南到北走就下。就是从夏天一直到春天，就一年四季的季节
1: 都能够看得到，
0: 都能看得到。
1: 嗯，
0: 那么我们正常是从南边，南边，主要是以戈壁滩为主。那么到中段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大概类似秋季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到北段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美景。北段的时候，包括云雾缭绕，
1: 嗯，
0: 包括它的草原，包括它的那个整个雪山的跟绿色的匹配，
1: 嗯，
0: 这是独库的精华，
1: 嗯，
0: 精华在这里面就是我们一年四季的公路
1: 都能够看得到，
0: 都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真正走完这条路，那至少要在4到5天，
1: 嗯，所以我们的这个行程，我们这个行程主要来给大家体验一下，就是北段的这个风景，
0: 对，主要北段，
1: 嗯，
0: 北段因为真正的漂亮点就在北段，所以我们一般游客的话。都是在北段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你到南段的话，实际上都是戈壁滩，
2: 嗯，
0: 除非你要整一段去走，可能才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是安排在北段，而且独库公路每年的时间，今年少了一些，
1: 今年是6月1号，
0: 一号，
1: 嗯，
0: 往年都在10号左右，
1: 嗯，
0: 那么到9月份基本上就停止了，一年也就这4个月时间，
1: 嗯，
0: 就开始4个月时间，
2: 哦，
0: 然后其他时间都不开放的，因为这雪积得太厚了，
1: 是的，
0: 但是。南段是开的，
1: 嗯，
0: 南段到9月份、10月份还是开的
1: 啊，
0: 但北段是封的，
1: 嗯，
0: 主要在这里。
1: 对，大家其实这会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得到哈。如果这会儿你通过车载调频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除了有我们主持人直播间的这样一个画面，还有我们嘉宾的画面，在东哥的应该是东哥的
2: 右
1: 手
2: 边、嗯、
1: 会有一个，就是我们找我们的导游小姐姐春影集合而来的，就是我们要去到的一些。景点特别漂亮的一些景色，通过视频端的方式也在和大家分享分享。哇，真的就是一片绿油油，特别特别漂亮。
0: 对对 对， 对，
1: 嗯，所以
0: 它那个它在独库有一段，我们会有个观景台，
1: 嗯，
0: 那么底下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悬崖，但是它整一片你看不到悬崖，它只有整一片的草原，
1: 嗯，
0: 跟对面是森林，它影射过来，而且再加上雾，我们去的比较早，我们一般团队会去找一些，那么。整个树面是那个云雾缭绕了，
1: 嗯，
0: 啊，所以整个景观是就像我们的那个在一个仙境的感觉
1: 啊，
0: 哦，
2: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是此生必去的旅行目的地嘛，
0: 对对对。
2: 刚才东哥给我们介绍了独库公路，然后也介绍了那个草原，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提到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
0: 没有没有，
2: 对吧？也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赛里木湖，那么大家都知道，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2: 嗯，
0: 真的。赛里木湖有两个看点
1: 啊，
0: 一个就夏天，
1: 嗯，
0: 一个是冬天，
1: 就是看那个冰推。
0: 冰推，
1: 嗯，
0: 对，冬天看冰推，但是冬天像我们南方人去很难受，
1: 很冷，
0: 很冷，真的
2: 受不了。
1: 是的，
0: 我每年到冬天我就回海南了，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呢，那么真的它那个湖水啊，碧蓝碧蓝的，所以我他说他整个我每次去到赛里木湖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什么呢？我都喜欢躺在草上。慢慢的看着阳光，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就感受那种清澈的一个空气，
1: 嗯，
0: 那种空气是我们可能海南人来说，我们海南人大家都知道，空气是最好的，
2: 对
1: 啊，
0: 但是到夏天，
2: 嗯，
0: 你躺在那个草地的时候，
1: 嗯，
0: 去吸着大地的那种空气的时候，
1: 嗯，
0: 在听着它那个。整个湖面，只要它湖面是有浪，是有浪的。
1: 这会儿大家看得到视频端，这会儿的话是中国国家地理他们发布了一条视频，朝阳扒下来之后，然后通过视频端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可能刚刚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包括前段时间好像在赛里木湖旁边，他们也来了一个环湖的自行车比赛，
0: 对，
1: 所以也是能够通过视频找到一些片段的。刚刚东哥可能和大家通过语言的这种方式，大家不能够想象，那其实也能够通过视频端的方式能够看到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季节的这样一个画面，
0: 嗯。
1: 嗯，非常非常的震撼了。
0: 对，而且这是赛里木湖，他实际上说最后一滴眼泪，我们都知道眼泪是最纯洁的，对吧？纯净的，但真的那个湖水是很纯净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为什么俗称？而且整个你在远处就拍照过去的时候，绿色跟蓝色真的很体现出那种色彩美。
1: 是的，
0: 很有画面感。
2: 那个湖的周围是什么呢？
0: 全是绿色，
2: 全是绿色，
0: 全是草原。
1: 嗯，还有可能远处一点的话，应该也有雪山，还有那种针叶。
0: 对对，在远处，然后有雪山，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森林，
1: 嗯，
0: 森林基本上是以松树为主，
1: 是就。

0: 那种笔直的，
1: 在那种杉树吧，啊，就那种笔直笔直的为主，哎，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这些品种，而且有时候草原上你会看到一些点缀的牛、马、羊，对，
2: 好治愈。
1: 再好一点，就是比如看到那个牧民，就是一批的赶过去的时候，那真的是你感觉这点缀的蚂蚁一样，很多远处的全是羊。啊，所以说在这赛里木湖的一个特点。
2: 嗯，哎，你还记不记得东哥你第一次看到那种画面的时候？
1: 我很震撼。
2: 你第一次的时候感觉是吧？
1: 因为我原来我们都是看大海多，
0: 嗯，
1: 对吧？大海呢，有时候我们近一点就浑浊，但是它那里不管近的远的都是很清澈的水，
0: 嗯，
1: 所以我第一眼看的时候，竟然还有那么好看的湖，
0: 嗯，
1: 所以说我就第一眼，我后面我每一次去，我就喜欢就静静的
0: 躺在赛里木湖，
1: 躺在草边，赛里木湖的边上就草原，
0: 是，
1: 然后躺在那里慢慢的听着，很舒服
2: 啊，
1: 我最喜欢去的。
0: 看到有朋友在说了，说东哥真的非常的热爱新疆，如果不是热爱的话，怎么能够讲得如此的身临其境呢？怎么能够不惧这个路途遥远风尘呢？
1: 都是我经常去，
0: 所以一年大概能去，或者说就最近这几年的话，您几乎每年要去几次？
1: 我23年开始，今年是比较特殊。
0: 嗯，
1: 我往年这时候我已经在新疆
0: 啊，
1: 往年一直待到大概10月份回来。
0: 嗯，
1: 因为新疆也是我们自己的事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基本上6月份到9月底，我基本上在新疆比较多。
0: 嗯，
1: 哎，今年是特殊，6月份还在海南。
0: 所以大家如果要报名哈，因为看到已经有朋友在问说怎么报名了。此时此刻呢，你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就能够解锁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去之后，找到我们导游小姐姐的微信，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也可以直接来搜索微信哈，都是春影的这个微信。那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电话和微信的方式，来和导游小姐姐春莹取得线下的联系。
2: 嗯，咱们这个行程当中啊，东哥还有天山天池，
1: 嗯，
2: 这也是很多朋友如果没去过是很向往，去过会很回味的一个地方。
1: 天山天池是回到乌鲁木齐后，
2: 嗯，
1: 我们再去。天山天池离乌鲁木齐大概2.5小时车程。
0: 嗯，
1: 然后天山天池的特点，那么我们整个过程中，在这个天池里面有个特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高反。
0: 嗯。
1: 大概在
2: 2天
1: 左右，
0: 嗯，
1: 但是这个天池很独特，它先上山，然后在山的下边有个湖，
0: 哎，对的，
1: 哎，有点像喀纳斯，但是喀纳斯是整一条流水的，
0: 是的，
1: 它是就一个进湖，
0: 嗯，
1: 然后呢，你再走到下面去，山下面去拍照，它整个是在一个类似一个峡谷当中，
0: 是的，
1: 所以它的美色在这里。
0: 我当时去天山天池的时候，其实是有点着急的，因为本身我那会儿应该是一天出一条视频，所以时间非常非常的赶，就我自己的时间非常赶，然后其实没有好好的玩尽兴，所以这次我打算就去到天山天池，包括天山花海那边，就尽情的好好的玩。
1: 对，
0: 嗯，
1: 天山花海，我们这次是主要是那个在第二个就薰衣草庄园，
0: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薰衣草法国。普罗旺斯，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正的薰衣草就在我们中国，
0: 嗯，
1: 薰衣草整个庄园，整个薰衣草的庄园要比法国要大一倍，
0: 哇，
1: 要比普罗旺斯的面积要大一倍，然后呢，那么它整个在世界的薰衣草的出口当中占有全世界30%，
0: 嗯，
1: 所以说它那个庄园，包括大家去看到很震撼，全是紫色的一片花，
0: 是，
1: 你也看不到，
0: 而且一垄一垄，
1: 一垄一垄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往远处看的时候，你啥也看不见，
0: 嗯，
1: 就一垄，就真的是花海。
0: 大家就是一定要，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么多景区景点的话，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几身不同颜色的这个衣服，到那边就是狠狠的拍照哈，
1: 对对 对，
0: 一定要准备多准备几身，不然的话，
1: 我们去年有两个游客，两个姐妹。
0: 嗯，
1: 准备了8套衣服，
0: 哇，天哪，几乎
1: 一天一套，
0: 每天一套的，
1: 不同，
0: 不重样，
1: 而且是不同颜色。
0: 嗯，
1: 我说，哦，你怎么穿？因为我前面2天没注意，我到第3天我说，好像你穿的衣服不同颜色。
0: 嗯，
1: 他说我拿的衣服的匹配到每一个景点的颜色是
0: 都已经研究过了的，
1: 对对对，
2: 有准备，有准备。那到时候咱们导游小姐姐会不会教那些不太会拍照的？
1: 对，
2: 拿他动作呢，
1: 只要我们导游在新疆的导游拍照都还不错，
2: 哦，
1: 都还不错，
2: 都知道那个地方出片。
0: 刚刚江阳姐也搜了一下，对不对？那个图片看着如何？
2: 我是想就是突然想不起来薰衣草的花语
0: 啊，
1: 我这里有一张我原来拍过的一张，那个，
0: 照片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薰衣草的真的真的很大，很震撼的一个 一个地方。
0: 来吧，我们也听大家，5:51，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2: 我是焦阳。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我们在6月21号要去到了新疆的这样一趟行程，8天7晚的行程。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分享关于这个价格，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先请龙哥就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因为之前节目当中其实张扬也有提过，7180元，可能大家会对比对比，哎，就觉得我们这个稍微贵了1-2百块钱，那我们贵在哪儿？同时，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搜索搜索，我们是6月21号出发，你看一看这个往返的机票，差不多4400-4500左右了，
1: 差不多，
0: 所以价格优势。
1: 实际上大家可能一看到7180，他这个哇，去旅个游7000-8000块钱，可能我都可以出国了，可会很多游客就这么理解。但是实际上呢，去到新疆，那么大家就可以这么对比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的机票，大家现在是可以查到的，因为再加上现在的一些国际行情，我们的基建燃油是涨得比较高的，
0: 对，价格有点波动，
1: 对，价格比较高，相对去年说确实高了有大概600块钱左右，
0: 哇，其实不便宜的，
1: 对，然后第二个呢，那么呢，我们的住宿标准，全程我们是4钻酒店。啊，那么4钻酒店可能大家对这个钻
0: 没概念，
1: 没概念。当然，实际上4钻酒店我们是以携程为标榜，标榜着你的标准，因为我们以前说所谓的4星，四星是由我们政府去评定的，4钻是由游客住了以后各种体验跟他的各种匹配的软件去评定的
2: 啊，一个反馈。
1: 对，他这因为携程上它不属于我们所谓的政府指定的。就是来评定的，它是由游客住了以后，它的点评，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0: 是
1: 你的点评差了多少级，那么它就降为多少级，这么来去评定的。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餐标，那么整个基本上整个过程中，也那个我们在新疆的特色的美食，
0: 烤全羊
1: 基本上都能
0: 吃，大盘鸡，
1: 大盘鸡
0: 各种各样，
1: 椒麻鸡，然后呢那个手抓饭是吧？什么烤包子，馕。基本上新疆的能，他大家能大概想到的特色的
0: 都能够吃得到，
1: 都能吃得到。
0: 反正23年我去新疆，就真的吃到最后，大家都觉得太多肉了，全是每天的这个牛羊肉啊，这个鸡肉啊。
1: 我们前两天导游反馈，客人说后面到第6天，就说一句话。
0: 能不能
1: 上点？能不能
0: 上点
1: 青菜？
2: 吃不动了。
0: 是的，所以
1: 但是新疆它缺的就是青菜。
0: 对，所以其实关于吃的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我们这个跟着大家一块儿去，然后价格可能不是那么高，然后吃的不会，这个比较差，不会存在这个问题。那同时，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价格哈，7180，你想一下，减去4400-4500，那这个我们包括了大家往返的这个机票，同时呢，去到景区的门票，景区的这个摆渡车的票，那还有这个每天8天7晚的这个饮食，
1: 我们基本上整个过程，就是除了大家需要买一些纪念品以外，
0: 比如去到薰衣草庄园，
1: 几乎不出钱了，当然大家要
0: 购物的
1: 吃个烧烤
0: 是，
1: 或者你要买个什么东西，这就自费了。
0: 对，
1: 整个过程我们旅游几乎上不掏一分钱，基本没有了。所有的外面所谓的什么隐藏的一些费用啊。比如说你在小洲，那基本上我们唯一一些自费可能在那个喀纳斯的时候，我们这次没去喀纳斯，
0: 对，
1: 在里木湖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
0: 景区的项目，
1: 天池会有一些池里面的划船，那这属于个人自愿了，
0: 是，
1: 因为我们没法含，所以说基本上就不花什么钱了，
0: 嗯，
1: 所以说整个过程大家实际上算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算贵，
0: 对，
1: 价格不算高。
0: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你2-3个人去那边的话，可能这个价格其实还有点吃力。你想本身比如说你要租车，那这个油钱，
1: 对，
0: 其次的话就是你开车，因为本身新疆特别大，你落地乌鲁木齐之后，你要自驾去到这个赛里木湖的话，距离非常远，
1: 大概
0: 反正不近，
1: 直径啊，一个车程大概在7个小时。
0: 对，所以如果你们开车去
1: 的
0: 话，
1: 就是，
0: 会很疲惫的。就完全你就把这个7180元这个价格，既包括了我们都那么多的，其次就是让你更省心了。
1: 对，
2: 就是交通，如果它的这个距离比较长，坐的时间比较久，我们的那个大巴车的安排也得舒适啊。
1: 我们安排的是现在的头等舱车2+1，也就是说我们的车座位正常客车座位是2:2，我们是2:2，然后每个座位它基本上能放到我65度的角度，去休息的，
0: 就是你这个
1: 很舒适，而且它的座椅也比较软，对，
0: 2+1就是左边应该是2个，
1: 左边2个，右边1个，
0: 这种方式，
1: 就是实际上坐过飞机的，我们这么对比头等舱的座椅， 就跟头等舱坐是一样的，
0: 而且就
1: 宽度是一样，
0: 前后排的这个间隔也
1: 比较
0: 开，
1: 也
0: 比较
1: 宽，
0: 不会比如说像有的大巴车的话就很挤脚啊，
2: 嗯、
0: 然后让你坐着也不舒适啊。
1: 像我们的车长，比如说车长大概我们那个40座的车，
0: 嗯，
1: 那么大概在5.7米，那它这5.7米只能35个，
2: 嗯，
1: 它是这样的。
2: 我们以前宣传里边。

0: 还收到过一个，就是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
1: 对，
0: 因为这个我没有去过，我甚至连图片都没有看到过，所以东哥能不能来给我解释一下？
2: 这个
3: 独山子大峡谷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位置，这两张图片，
2: 对对对，
3: 独山子大峡谷，这个就是峡谷，然后这个就是峡谷，可能对面看到的那个山的那种形状，就是连绵不绝的。
2: 对，独山子的话，这个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是的。
2: 因为它远处看那个山的颜色是属于黑色的，
0: 嗯，
2: 就是也不算纯黑，但它的那个山的顶先是鳞片的，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
3: 嗯，
2: 然后加上底下是流水的，所以会让你真正感到的时候，你远处看过去像一把刀，一把黑刀一样，
0: 哦，
2: 然后呢，所以说就真正让你体会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是，
0: 所以那咖啡就是在那个悬崖边，
2: 在悬崖边上，我们会送杯咖啡。就像有点像我们讲看电视啊，
3: 嗯，
2: 那个老外喝咖啡的时候，然后坐在悬崖边上往远处看的时候，那这种感觉就是让你很休闲，很那个放松的一个体验。
3: 那边也能够拍很多这个人生的打卡照片了。
0: 哦、
3: 反正当时我去到那边之后，因为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想象过大西北的荒凉，因为之前也去，比如说青甘大环线那边，它和青甘大环线的地貌还完全不一样。
2: 对，
3: 它其实是也落差很高。首先河谷和这个平地的落差很高，其次呢，就它的那个落差当中，就是因为流水的冲刷，包括风蚀，然后就形成了那种沟沟壑壑。然后我当时带着航拍去的，无人机去的，就通过俯拍的那种镜头才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那种震撼，
2: 它整个悬崖的震撼。
3: 嗯，张扬这次也要带无人机，带的是那个 mini 5 pro 升级了。
2: 这次的拍照有张扬，
0: 拍照有张扬，大家就放心了。
2: 对，
3: 所以欢迎大家哈，这会儿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想跟张扬一块儿去的，那直接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关键词新疆。那更重要的是，大家会觉得说，哎，比如说可能报别的团这个价格比较便宜，会不会踩坑啊？那完全不会，因为我们作为张扬会跟着大家一块儿去，所以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来和主持人反馈。那同时也和我们这个本身从海南也有导游要去，然后去到新疆那边呢还有地陪导游，
2: 对对，
3: 所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你只要告诉我们说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帮助大家协助来解决，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踩坑这个事情。
2: 对 对, 对，
3: 嗯，
0: 所以大家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内容。
3: 是，
0: 那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话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的关注一下，搜索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不定时的会开启视频号的直播，大家了解各行各业的相关内容。
3: 是，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那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的更多内容。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那待会儿见各位。
0: 待会儿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0: 昂是指危机意识，口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九十一点六，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5: 我是宋宋。
4: 美食地图，
0: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3: FM 九十一点六，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0: 下班卡一刷，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2: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6: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 九十一点六，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1: 来吧，各位，在整点之后，搜罗情报局，
0: 好的都给你。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0: 搜罗情报局。
1: 我是张扬，
0: 我是江阳。
1: 此刻，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怎么样来找到我们呢？请江阳老师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大家呢，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iQOO 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也可以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步关注起来，进入到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了。大家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背景啊，特别的治愈。
1: 嗯，
0: 这一抹绿色，独库新疆最美的风景在路上。
1: 是，这个时间段的话，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在周六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啊，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包括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日晚上的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大家如果想跟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欢迎大家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就能够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并且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比如说在现场我们的蓝乐队会共同给大家带来曾经的你、消防知识串烧、包括蓝莲花、旅行、像风一样自由、故乡等等等等这样一些经典好听的歌曲。
0: 嗯，所以到时候6月13日我们晚上的7:30与各位呢相约在龙湖天街，到时候大家可以到现场参与我们本次活动哈。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海南众途旅行社的负责人王东东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刚才呢上半段的时候东哥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本次旅程，比如说时间呐、大体的一些安排呀、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说你想要去特别了解哪方面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大家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想要具体去咨询，你自己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平台上把这个问题告诉我们哈。
1: 是，
0: 东哥我是特别想问你一下，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关注说那带小朋友，或者是哎，我这个我可能没有时间，但我可能会说哎，我的爸爸妈妈想要去的话，那他们毕竟会上了年纪、那我们旅行社在考虑这些人群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2: 是这样子的，基本上在整个新疆来说，我们像比如70岁以上的，比如小的小孩比较小的，这些可能就会劳累一些。我们一般像这种年纪的人就建议是一般首先第一个是要有家属陪同，第二个的话老人的话就要看他的身体疾病，因为这个新疆就是唯一的一点就是他的坐车的途中比较长对，比如说我们在高速路上小朋友说我要上洗手间，那这时候就隔的时间比较远的、
0: 是是是，
2: 对，那么老人家，所以在我们基本上在70岁以下，比如说正常年龄都大概65岁左右，只要身体健康了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对，只要是小的小孩，他对一些自制的能力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这些我们就会建议游客就是带家属要把这情况会提前跟家属说清楚。
0: 对，就是作为家长的他先去了解，无论是跟他的长辈去怎么说，然后跟孩子，然后就合理的去安排。
2: 像我们原来有些游客过去5岁的也带过去过，就看他本身自己孩子的一个情况，
1: 对，
2: 和老人的情况，对，所以说大概这个情况。
1: 对，
0: 那孩子的价格和成人的价格它是一样的？
2: 孩子的话基本上它是属于不含景区，价格不一样的，价格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呢如果跟大人一样的时候就这样了啊，就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
0: 明白哈。
2: 像你这样，比有些小孩小的，
1: 嗯，
2: 那人家景区不花钱，你也不能收人家钱、
1: 是的，
2: 我们就这个东西，我们该减免的要减免。对。
1: 来，我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哈，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说就除了我们6月21日的这个行程之外的话，比如说在后续的时间段当中，还有没有一些行程可以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刚刚其实和东哥聊到，应该是7月底还会有一个团，
2: 对，
1: 或者说9月份应该也会有一些团。
2: 对。
0: 那7月份就进入到暑假了。
2: 暑假了，因为我们这次去了那个伊犁县，那么我们可能到7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往喀纳斯，实际上我在这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新疆。
1: 是，
2: 实际上新疆旅游要分个3个板块。北疆呢实际上是2个，像我们现在今天做的叫做赛里木湖跟独库，
1: 是
2: 这条是在新疆，在整个新疆省的那个西北方向，然后呢真正的北方就是喀纳斯。喀纳斯我将大家应该不陌生，
1: 对，
2: 就是鬼怪，
0: 我们小学的
2: 鬼怪，小学的
1: 科学
2: 鬼怪。对，然后第三条就是南疆。南疆，那么我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就是南疆看风情，北疆看风景。那么每个新疆比如说6月到国庆节这段时间几乎在北疆这2条线。那么6月到8月基本上就是一直6月8月 到九月到十。

0: 10月的国庆节中旬，那么就是伊犁、喀纳斯这两条线最漂亮的。
1: 嗯啊，然后可能我们六七月，我们说到六月份，我们现在去到的是这个赛里木湖这条线。
0: 对，
1: 然后六月份其实也能够看到，比如说，七月份的话，你去到这个
0: 喀纳斯
1: 那边也能够看到夏天的喀纳斯。
0: 对，夏天的喀纳斯，但是就没有独库了。
1: 嗯、对，
0: 对，没独库了，因为大概。这个因为太大了，
1: 对，
0: 我们时间是有限的。
1: 嗯，然后可能九月份，我张扬应该是2023年九月份的时候去到的
0: 喀纳斯
1: 那边，然后看到的是秋景，哇，真的是绝美的风光。
0: 喀纳斯真正最漂亮的确实是秋景。
1: 嗯，
0: 我们不在这里就说谎话，喀纳斯真正的秋景。
1: 嗯，
0: 而且喀纳斯整个过程也就是那个季节，就跟我们的春节一样。所有的成本是最高的。
1: 嗯，所以大家不要纠结说，哎，我这个新疆还没去过，然后具体去哪条路线，我们两条路线都有，然后不同时间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分享。所以我们这次，你想，这个主持人说过，赛里木湖没去过，人生白活的。
0: 我们十月份也会有。
1: 所以这次的话，我们也会去到赛里木湖这边哈，来和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0: 对。
2: 那会不会跟海南有一些时差呢？确实有点远距离哦。
0: 两个小时，大概两个多小时。像我们现在大概7点钟天黑了
2: 啊，
0: 我们9点钟吃饭的时候，太阳还在。我经常我在新疆跟我家人视频的时候，经常就是
1: 这边已经
0: 黑了，那边太阳还高高挂呢。
1: 是，
0: 我们在那边基本上在8点半才吃晚饭。
1: 嗯，
2: 8点半吃晚饭，
0: 8点到9点吃晚饭。我每次就是吃完晚饭再跟大家朋友聊聊天，
1: 嗯，
0: 基本上就11、12点钟了。
1: 哦，
0: 就跟我们吃饭一样。6点半钟吃饭聊聊天，9点钟10点钟，
1: 嗯，
0: 差不多在这个。
1: 所以那边其实可能感觉是就是那种太阳的这种时差上感觉上的话，应该差2个小时左右。
0: 对，
1: 嗯，
0: 那个新疆是我们中国落日最晚的省份。
1: 是的，
0: 特别如果说你要去西吉或者南疆，这个就是像这个夏天，大概在11点钟日才落。
1: 嗯，
0: 然后你要去到我们所谓的新疆的南疆的西吉，
1: 嗯，
0: 到12点钟。太阳还在，
1: 嗯，所以越往西方走的话，就越晚日落。
0: 对，我们日落最晚的地方就在新疆的西吉。
1: 嗯，
2: 但是你看，我们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去到过新疆，会觉得首先风景很美嘛，
1: 是的，
2: 会觉得很治愈，好像节奏呢没有大城市的那么的快。
0: 嗯，
2: 再一个就会觉得本地的新疆的朋友他们很热情，
1: 嗯，
2: 然后就是属于那种能歌善舞，尤其是他们那个好像摇脖子的那个，
1: 啊、就
2: 不太会啊，
1: 是的，
2: 好像他们都是会的。所以东哥去了那么多次，你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热情，
0: 看到。我们在新疆就是解释了他的那个舞蹈，
1: 嗯，
0: 但是只在我们在视频上开玩笑哈，就是他们的解释一般是手这么打嘛，
2: 嗯，
0: 然后呢再这么摇嘛，
2: 嗯，
0: 我们一般解释是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然后那时候我妈不同意，我爸不同意，我也不同意，
2: 然后这舞蹈动作就记住了，
0: 整个因为我们特别是有时候逛在那个小区的时候，就走路过的时候，
1: 嗯，
0: 他们那整个沟真的我们很奇怪哈，新疆那个音乐啊，只要你一听到了，总感觉自己的、那个、
1: 就会摇摆起来，
0: 就对，那他的细胞就会动起来。
1: 嗯，人说嘛，就新疆人就会走路会跳舞。
0: 对对对对，很、嗯、这真的，因为新疆人可能大家以前的一些情况啊，会觉得的，而且新疆安不安全呢、啊？
2: 嗯，
0: 啊，会考虑这。实际上，我们现在新疆在中国我们的那个国家的一个控制，实际上新疆很安全。
1: 是的，
0: 而且新疆不是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那么恐怖，新疆人是很和善的。
1: 嗯，
0: 哎、就是。对你来说很和善，而且就你要问什么东西，他只要懂了，
1: 嗯、
0: 他都会原本的告诉你。
1: 对，
0: 但是有一点就是问路的时候，新疆人的回答问路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火就到了。但是要一火拉的长的时候，你就等了好久了。
1: 学到了，学到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2: 来看看我们平台上冰糖雪梨，还有米布米瓜，还有阳光下天生丽，这些都是有一些是我们的新朋友。
1: 是
2: 啊、这个是听我们的这个搜罗情报局哈、
1: 嗯。
2: 然后呢，大家在上面回复新疆的，
1: 是
2: 新疆的。
1: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此刻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会请到东哥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看到有朋友说到了，因为刚刚我们的确说到了很多我们要去到了一些景区景点，美景特别特别多。那其实大家去到新疆之后还会想要说，哎，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啊，
0: 美食
1: 文化呀。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先和大家说一说美食具体都安排了哪些美食。
0: 我们基本上整个过程下来，新疆的这几个美食都有。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羊肉串，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羊肉串是给我特别的震撼。我基本上像我们海南人的食欲，
1: 嗯，
0: 我3串就饱了，
1: 真的那个串非常非常大。
0: 对，第二个

0: 大家可能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哎，那个绵羊会有点膻味。
1: 嗯，
0: 但实际上新疆的羊肉也很奇怪啊。
2: 嗯，
0: 可能他们的烤法，或者是他们的用的一些独特的调料
2: 香料，
0: 你根本就吃不出那种膻味。
2: 嗯
0: 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抓饭。
2: 嗯，
0: 我每次去，我几乎。一个星期我要吃四顿手抓饭，
2: 他那个手抓饭真的特别特别
0: 香，很
2: 香，是，
0: 对。
2: 然后他有那种黄色的萝卜，
0: 它是黄色、
2: 红
0: 色，红
2: 色，嗯，
0: 而且有一点，他们的萝卜是粉的，
2: 对，
0: 是的，
2: 就是糯糯的
0: 那种，糯糯的
2: 那种
0: 感觉，
2: 嗯。
1: 就出去新疆没有再吃过那种东西吗？
2: 对，是
0: 的。
2: 哦，
0: 你就是我基本上全国，我除了我看我们国家哈，
2: 嗯，
0: 我基本上走完了，
2: 嗯，
0: 包括台湾，包括西藏，所有我们所。

0: 我看我们国家哈，我基本上走完了，包括台湾，包括西藏，所有我们所有的省份，我们国家我几乎走完了，所有当地的特色我基本上也吃了一遍，真的你吃不到第二个糯红萝卜跟糯黄萝卜。
1: 是的，
0: 实际上，新疆手抓饭我们在当地人家就见过怎么煮的，实际上跟我们的所谓的鸡油饭差不多，我们把鸡先煮熟了。然后呢，把鸡拿出来，拿那个汤来煮饭。但它是把肉煮熟了，把米放进去，然后再把胡萝卜放进去，然后一直煮熟了。所以说手抓饭以前的话是用手抓嘛，然后现在还是用筷子吃。我每一个星期至少4到5顿，就要吃手抓饭，真的很香，
2: 很香，
0: 很香，很香。而且他那羊肉煮的那个。这把那个羊肉的味道已经煮到米饭里面去了，真的很香，
2: 感觉又想吃了。
0: 然后再配上他那个他外面切的那种脆的那种紫萝卜，再配一下，真的很香。
1: 而且他那米饭其实也挺有特点，他就那种颗粒分明的，
0: 一粒一粒的，
1: 对，然后裹着那个油，哇，就真的是大快朵颐。你看评论区当中就有朋友在说哈，已经说的流口水了，到这种程度了。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到新疆的，大家此时此刻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和导游小姐姐春莹取得线下的联系。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是我们导游小姐姐春莹的这样一个电话，或者是添加她的微信，都可以来详细的咨询。
2: 是的，我们公屏上不止一位朋友问到说暑假有吗？暑假有吗？可能是不是还会考虑到孩子们的一个时间？
0: 对，我们有暑假，我们应该就是刚刚所说，我们可能会去喀纳斯。因为喀纳斯是我们在书本上学过的，所以我们将对暑假来说会让孩子真正看到一个身临其境，所谓湖怪的，就是以前的传说湖怪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但实际上看他视野挺好看，也很漂亮。
1: 慢慢云端说到了，他听了这个王总对于新疆旅途的介绍啊，真的好心动啊。我应该是刚刚说到2023年9月份去到了新疆，当时我们落地的是新疆，到机场之后去到了昌吉，昌吉住的。他其实距离市区有一点点远，但我有一个朋友在那个乌鲁木齐，所以我当天晚上就坐了一个车，然后去到了乌鲁木齐市，
0: 大概40分钟。
1: 对，找他，找他之后，然后就吃了一顿饭。当时是在某一个小区楼下，就他们专门一条街。叫什么街？那条特别有名的街，东哥，你还有没有印象？
0: 大白搭吗？
1: 好像就是那边那个区域。对对对，然后就去吃了他们家那个羊肉。羊肉其实我一个人，然后点的比较少。比如说那个羊肉串，刚刚说到的，还有他们有一个把那个应该是馍一样的东西掰碎了之后，有点像这个陕西那边的吃法，但其实他也给你上一碗汤，羊肉的汤上来，还有一些其他很多很多的美食。流口水。
0: 我们去吃羊肉，我们没点过串
1: 啊。
0: 都是按
1: 为啥？
0: 哦，我们和就是我们开始去的时候，像我们有一次很搞笑的，我们8个人，我们说来3公斤，正常在海南差不多6斤吧？
2: 哦，对呀，
0: 对吧？差不多吧。那个卖肉的，那个就是在眼色直接看着我，3公斤，我们这不卖，你们太少了。我说那你们这样卖着，至少得5到6公斤
1: 啊，
0: 就是8个人，你一个人平均要吃1斤肉。但是实际上上来以后差不多，你三串，
1: 他烤了之后，
0: 你烤了以后三串肉，差不多也有1斤肉。
1: 哇，
0: 差不多，
1: 太诱人了。刚刚聊到美食，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聊一聊文化了。其实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歌舞晚宴，这边
0: 对
1: 也会带大家去感受感受。
0: 我们会对，我们这其中有个会让大家真正感受晚宴，然后我们会有跳舞的姑娘，然后呢在现场跟大家跳舞。会教大家怎么跳新疆舞，这我们是有。实际上文化大家知道，新疆是我们中国，我们有一句话就是不到新疆不知道我们祖国真正的就是
1: 有多大，
0: 多有多大。
1: 对，
0: 因为新疆的话我们去到呢，它的文化当中它是一个以维族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而且新疆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边疆文化，但实际上我们边疆，我们新疆怎么回来？这个文化体验，我觉得大家应该深入去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如果新疆真正我们以前，如果不是前辈收回来的时候，这片的资源。真的对我们中国来说是少很多的，这也是一种文化。
1: 每次刷到关于新疆那些视频的时候，大家都在感谢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哈、太多的美景都是我们国家的。
2: 是，这是我们的特色的美食，然后特色的这种民族文化的体验，哎，还有民俗的一些体验。
0: 对，
2: 就我会觉得，如果你在你工作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到了那个现场的话。大家都会去参与，然后那个氛围就会融进去。
0: 你看我这种硬邦的人， 就是我每次一路过小

0: 去的时候，那个音乐起来，我这么感觉我的手好像也感觉动，虽然我们不会跳，但是我总感觉我的手叫动，真的很奇特，就它的它的那种音乐，就一听起来的时候就马上就
1: 跟着摇摆起来了，
0: 就
1: 想动起来了。
0: 对，
1: 反正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抱这个姑娘，
2: 抱啥？
1: 抱姑娘，就是发生在新疆。当时我们一块儿吃饭啊，大家一块儿跳舞，然后
0: 皮皮肉爸爸，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姐姐哈。我看到有朋友咨询到了一个问题，因为的确说到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要和大家来分享分享。东哥其实是每一年会很长的时间在新疆那边待，
0: 大概4个月左右。
1: 对，其实新疆其实是有一点点干燥的，对不对？和海南比的话，
0: 有一点，但是新疆夏天还好，因为比较适合，它的夏天的温度大概也在30几度，但是呢它那边的体热没有，就是感热没有我们感觉这么热。
1: 对，
0: 它的比如它这样33度，
1: 温度不是那么，就体感温度不是那么热。
0: 对，体感温度不是那么热，然后呢它只要稍微有点阴凉的地方，或者有个风吹是很凉快的，
1: 是
0: 不像我们海南风吹的都是热的，它这体感实际上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适合，但到冬天可能会觉得大家会觉得很冷，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气，所以这个气候是比较适合我们海南人去那边的地方。
1: 对，大家如果担心，比如说那边，因为我现在就是一离岛之后，我就感觉别的地儿很干，
2: 有点干，
1: 比如去到江浙那边都会感觉到特别干，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一般出门就会带一个那种鼻喷，比如说你鼻子干了之后，然后喷一下那个生理盐水的话，可能相对能够缓解。
0: 夏天在新疆的话还好，它不会
1: 特像那个青甘大环线那边不会像那种，
0: 不像像那种，像青海啊、甘肃啊。宁夏、
1: 那边就很干，
0: 更干，
1: 是。
0: 像新疆对我们来说，因为我每年都在那边待，因为我去到的时候，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比在海南舒服。实话讲，所以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去，也是为了。躲在海南的热天气，
1: 是的。
2: 是，刚才东哥说了一些，就是要带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衣服啊，必备的一些防晒呀、足够的一些饮用水哈。当然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然后我们的导游小姐姐也会非常细心的，是吧？也会来给大家说。
0: 这个、我们都会提醒大家，
2: 都会提醒
0: 带什么，到时候我们导游会提醒他什么。但是大家最好准备一个保温杯，因为这种地方呢，这种气候呢，
1: 温差还是有一点，
0: 尽可能对温差还是有一点，然后带一条薄外套。因为它只要下雨就很凉快，你还是带着薄外套，然后带个保温杯什么呢？大家尽可能的喝温水，因为你喝凉水的时候呢，会就这
2: 刺激胃肠道，
0: 对，
2: 是是是，有一个。临行前的一个那个好的旅游的心态也蛮重要的，
0: 对，
2: 是不是有一些心理暗示？我要出去玩，我这个积极的心态，
0: 对，
2: 是不是你也有这种感觉？
0: 担心这些问题
2: 啊、
0: 对，所以说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实际上去新疆真的就是每一次我都很震撼，因为我每一次去就是一去到那时候，一般7、8月份会，比如喀纳斯啊，然后呢那个赛里木湖啊，这些我都去踩点，都去地到位嘛，所以说每年我都是。基本上会在这两边会待个1个月左右。
1: 看那个朋友在说这个新疆的水果很有名，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有安排大家去体验这种环节吗？
0: 没有，到7月份有。
1: 到7月份，因为当时
0: 因为现在水果没下。
1: 对，9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那种，这边卖的那种对葡萄庄园有那种绿色的葡萄已经非常成熟，就是甜到那种非常高甜的那种状态。
2: 哦，那个要到7月份，
0: 到7月底8月初。
1: 对。
0: 那葡萄，
1: 然后葡萄干的话，那时候也可以尽情的买了。
0: 葡萄干是什么时候都有，
1: 所以
0: 晒成干。
1: 对，所以大家
0: 真正新鲜葡萄，实际上你张扬可能没注意啊，你当时去葡萄庄园的时候，你没看那个庄园，它总共有9种葡萄在里面。
1: 哦，我还真没注意到有那么多品种，对对对。
0: 真的，你别看一个葡萄，可能我们一眼看就全是葡萄。但是真正葡萄在上面，在市面上10几种。
2: 是。
0: 而且葡萄。这个甜度在世界上是最甜的，
1: 数一数二的。
0: 对，
1: 这
0: 个在世界上，就是包括世界的吉尼斯已经检测过了，甜度最好的就在吐鲁番。
1: 我们当时是去到了一个应该是大学生回家住农的一个农庄当中，然后我们结束之后，就是那个大学生特别感谢我们的导游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因为这个完全是大家自愿。然后听了他们分享的，就是当初大学然后去外面读书，然后后面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来建设自己家乡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的听众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和支持，买的特别特别多。当时买了之后，那个对方包括我们导游，包括那个住农的小哥哥都非常的震惊，所以也期待大家。
0: 如果老人好多，像我们现在，吃葡萄，我也不懂，大家不知道，那个实际上葡萄籽的作用比葡萄要好，
1: 花青素是吧？
0: 对，真的，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它泡水。

0: 水和对我们那个血液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啊、
0: 哎，所以每次我去葡萄庄园的时候真的是很震撼，因为有时候我没看过去，当村子站不的九种葡萄，
2: 嗯，
0: 有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各种颜色的，不一样，
2: 品种不一样，
0: 品种不一样、
2: 嗯，但是都是好吃的，
0: 对对。
2: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哈，东哥在这里的话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在21号要出发去到新疆的这个团8天7晚的行程。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行程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宣传一直持续到应该是下周二的时间，所以大家这段时间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这会儿你正在通过车载调频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赶紧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详细的咨询。
1: 嗯，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比较便捷的一种方式就是您在上面回复两个字一个关键词新疆，新疆，然后有一个链接，还有我们导游小姐姐的这个微信，还有我们一个长长的图，是对于本次的这个独库新疆8天7晚的一个行程具体的一个安排，你就点进去看看特色的美食啊、大概是怎么安排的一个景点，通过图文的方式可能更为直接，当然如果遇到问题了可以和我们的导游小姐姐进行沟通，再次的这个深入的咨询。
2: 来吧，时间来到了6:29，我们再次感谢东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那么多就是出行的注意事项哈，以及和我们介绍到了关于新疆的这个美景美食还有他们的文化，也期待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那首先肯定是不踩坑的，其次呢价格是有优势的，就是完全放心的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吃吃喝喝逛逛，然后回来之后回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哈。再次感谢东哥，当然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线路来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东哥的分享，
0: 谢谢朋友们，大家好。
2: 来吧，再次感谢东哥。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到更多的内容，待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0: 大家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说。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好，我是坏坏，
1: 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
2: 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FM91.6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我是小马。
2: 大家好，我是宋宋。
4: FM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4: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
2: 福利不错过。
5: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海口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0: 听着这首歌，虽然说我们身在直播间，但是感觉我的心呢、已经跟着这个视频。此时此刻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除了能够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张扬和骄阳在节目当中的直播间的画面，同时在下方的视频栏当中还能够看到我们这次要去到的新疆的这个路途当中的美景。
1: 是的，我就现在看到的就是满山遍野的牛羊，
0: 那远山呼唤我，
1: 这啥歌
0: 好像我也忘了
1: 、然后还看到这个应该不是薰衣草，这个只是遍地的那种野
0: 花，
1: 但是也很好看。
0: 好像那个野花的话就是在赛里木湖旁边那种草甸上就能够看到这种画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所以之前时候你是带过一次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去到新疆的喀纳斯那条线，
1: 对，新疆、然后你当时觉得大家在旅行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就整个过程就情绪氛围。
0: 其实大家会觉得去到新疆之后肯定有人觉得说啊，我不想坐车，我不想坐那么久的车，你自驾去也要坐车、这
1: 是
0: 其一，
1: 那肯定的。
0: 其二的话，其实很多风景在路上，就在这个路上的美景也很不错。就是大家会觉得，因为以往的话，那肯定就是我们这个目的地，比如今天出发在酒店出发，那要奔到目的地，大家就只会觉得说目的地的景色怎么样。但其实在新疆的话，很多路上的风景的话也值得大家拍照去记录的。
1: 所以去过一次就会有亲身的体验，
0: 是
1: 就很期待在这一次的6月21号的这个第二次的新疆之旅。期待
0: 这次的话依然是去到北疆哈，还有一次南疆的行程，希望有机会也可以安排起来哈，东哥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刚刚收到听我歌，这是来自于许巍的旅行。那到时候呢，在6月13号也会去到线下，在龙湖天街 C 馆这个广场的位置，我们蓝乐队也会去现场来和大家分享到更多的好听的歌曲。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包括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号晚上的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大家如果想跟着男朋友同台互相飙歌，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男朋友到平台当中就能够报名参与到活动，获得男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与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1: 对，所以我们节目之外的活动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锁定调频 FM91.6 我们海口音乐广播。今天呢，我们继续会有一份特别的福利派发给大家，就是我们海口湾演艺中心先锋剧场的这个亲子剧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我好像想到上一周天的时候，咱们听友群里边几个朋友中奖的，带孩子去到现场。

0: 现场的反馈都不错哈。那这一次呢，今天我们仍旧会有一个名额，这个朋友呢会有两张票。这一周获奖的朋友，我们集中是在这个周天下午的3点钟，到时候您早点去到先锋剧场就提前领票就可以了。
1: 是。
0: 这个剧呢，它里边有动物科普，有高仿真的恐龙，有国宝熊猫，有沉浸式的互动，这个剧情紧张又有趣，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6月21号的每个周五、周六、周天都会有演出的时间。各位家长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带小朋友去了解一下动物研究所。
1: 是，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不给大家发中奖信息了，就是或者说大家先把这个姓名和电话直接发过来，只要你想去，先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直接来统计哈。最后待会儿也会和大家来分享到底这个奖项花落谁家，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因为上周节目当中的话，包括我们的两位，一个是我们的制作人，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演员贾博士，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剧情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去到现场来看看，因为有很多关于动物的一些科普知识其实融入在了这个剧情当中。
0: 对，它关键是还有很多邀请小朋友到舞台上去进行的互动，也可以锻炼锻炼小朋友的胆量，和动物朋友们来合影，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这个动物研究所疯狂的科普日志的亲子剧。
1: 6点44分，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0: 我是焦阳。
1: 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哎，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因为这周节目其实非常丰富。那明天的话是焦阳和佳丽在节目当中依然为给大家带来这个老板娘来了这个板块的内容。
0: 对，老板娘来了。明天我们尤其家长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明天我们是会邀请到一位我们书法方面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人士。
1: 是。
0: 会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信息。
1: 嗯。
0: 然后到周四的话呢，是我们的
1: 雨飞和这个小强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大家分享新的内容哈。因为这周的话应该就是每天的内容都会不一样，
0: 对，
1: 所以也会有不同的福利，包括上时段好像有朋友在说昨天中奖了，是不是
0: 昨天中奖了？然后刚才跟我们的主持雨飞核对了一下，中奖之后呢，在本周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次和您取得联系的，因为后台还要统计一下。哇，这么看来我们的主持团队越来越强大，
1: 越来越强大，
0: 开始排期了都。
1: 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刚刚小鱼说到了，说张扬唱的那首歌啊叫做《异客》，他名字其实挺搞笑的，重生之我在异乡为异客。当然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天赐的声音》第5季当中王鹤野和王瑞卓以及杨坤老师共同带来的这样一个版本，就叫《异客》，听听看。

0: 登山去。
1: 网上其实特别火的应该是王瑞卓那个版本，因为他的那个旋律的话会更加的悠扬。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前半个小时我们也在和大家聊到，就是说关于去到比如说哪些地方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些旅行片段。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好几次，包括每一年我们带大家去到的一些不同的地方，还有一次是和宋宋一块出差去到的。虽然说青甘大环线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但是那次应该是第三次还是第二次又去青甘大环线和宋宋一块出差去的、当时我们拍了很多视频，然后就用到了这首歌。总之那个美景就是，可能大家如果比如说北方人从北方来到海南的话，可能又是另外的这种感受
2: 啊。是。
1: 然后我们在海南待久了之后，又去北方，又是那种荒凉的戈壁，然后那种大江大河大湖那种感受，在海南你看海又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2: 了。是是是，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大概会多久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
1: 假期是吗？
2: 一次假期，一次旅行，会不会特别在意要去出去旅游、去旅行这件事情？因为他有的是把自己安排在人生的体验当中，就是我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我一年一定要出去一次，
1: 是的，
2: 或者我两年一定要出去一次，有没有这样的安排？
1: 嗯，
2: 然后旅行回来之后大体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包括哈，这一年的话，你看六月份了，应该好多人还没有休这个，比如探亲假呀，或者年假什么之类的。那其实包括马上这个高考也要结束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家长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就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到新疆。说到新疆，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张扬带队交通局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到了都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新疆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情。
2: 是的，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尤其是新朋友哈，经常收听广播的话，那你可以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也希望大家能够同步关注起来，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内容呢会比较丰富，每天就大家多多收听节目，你可能会了解到各行各业的人，他们的一些背后的故事。比如说今天我们就让东哥跟我们了解了一下这趟行程，
1: 是的，
2: 然后他们的一些可能聊不完，肯定的，他们怎么去想办法去定制这个旅程的，包括大家说啊，那我没有办法跟这个大团一起去，我们想有一个同学会，那东哥能不能帮帮忙，我们有没有，
1: 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对，特别的一个设计。那我们节目也是一个平台，你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带给东哥，哎，和你取得联系也都可以，
1: 包括公司的团建哈，也期待大家就是直接找到这个众途旅行社里边，除了我们的听友能够报名去到现场之外，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之外，大家其实一些大型的活动他们也是能够接待的。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些电影方面的资讯。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目前真人电影定档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目前定档的时间中国内地上映的话是7月10号，真人版的这个莫阿娜和半人半兽的这个毛衣乘船，
2: 半人半神、
1: 半人半神，
2: 你看都没看过这个电影，
1: 是没看过、乘船出海，要去往传说中的这样一个地方。关于这个故事的话，《海洋奇缘》7月10号在内地上映，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了。
2: 对，这是一个。

0: 一个海洋奇缘的真人版电影现在已经定档了，还有冰川时代都到六啦，冰川时代六现在呢曝光了它的首支预告片，就冰川时代系列复活加动物们的热闹回归，里边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沸点，也可以说是爆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定档呢是2027年2月5号北美上映，什么时候我们能在大荧幕上看到，我们再小小期待一下，因为这也是一个小朋友们比较期待的大的 IP 了。
1: 是，那么云南说到了，特别想去新疆玩，那赶紧报名吧，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哈，心卷相随定档了。这是泰国2026年度的黑马影片，目前定档的时间的话是6月26号上映，由这个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应该这两部电影大家就相对来说会比较熟悉一点点，这个团队来打造的，讲述的故事大家可以关注关注，比如说现在很多平台当中已经上映了这个宣传片了，可以来了解了解。
0: 对，还有一个电影叫做小气鬼，这是一个喜剧电影，在6月8号正式宣布定档，定档6月27号全国同步上映，同步是发布了一毛不拔版的这个定档海报和首支预告。我还挺好奇的，小气就能就到什么程度？
1: 是，还有一部哈，是昨天我刷到的，定档8月8号上映的一部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叫做《大唐妖案》。其实大唐题材的这种，比如说探案剧。影视题材电视剧很多很多，
0: 对对，挺吸引人的，因为它有一个就是悬疑嘛。
1: 嗯，比如说特别火的那什么《中郎将》，哎，那叫啥？我突然忘了名字了。也是在爱奇艺当中有播了，现在应该是已经出到第二部了，很多人在说，第三部什么时候上哈？这刚刚说到了动画电影《大唐妖案》，8月8号来上映。
0: 嗯，还有一个呢是，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我看见两朵不一样的云》，现在这个电影呢，它官宣提档至6月19号。上映。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就有17部电影就正式定档为2026年的端午档上映。
1: 嗯，因为端午假期真的很快就到了，本身我们这个6月21号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的，这会儿依然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还有一个消息，因为昨天我刷到这个内容，然后就和萌萌就提到了这个事情，我说今年他是不是只开一场演唱会呀？他说好像是的吧。前两天应该是在某一场演出当中就说到了，今年的话应该是在9月份的时候，9月12号、13号会在北京的鸟巢带来首位民谣歌手在鸟巢开演唱会的这样一个记录，所以是谁呢？此刻正在和你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赵雷，就是他。当然说到旅行，一定少不了的这样一首歌《小行记》来和大家分享。

0: 9月12号、13号在北京带来演唱会的赵雷，我到时候一定要抢抢票哈，看看能不能去到现场。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点58分，看到这个我们马上节目快结束了之后，我们的这个罗伊老师包括刚刚冠南老师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1: 欢
0: 迎，
1: 明天来早一点，
0: 对，
1: 下次来早一点。
0: 来吧，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傍晚的话是焦阳和佳丽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老板娘来了更多的内容。
1: 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尤其是视频号当中，我们再见喽！
0: 拜拜，各位，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最后一首歌你非常熟悉，明天见吧。
2: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

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

在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选。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让我们先一起去观察一个场景，走进某个城市某个不起眼的街角。时间是早上的9:05，阳光正在以一种毫无生机的姿态斜切过粗糙的水泥路面。这个时间早高峰

尾巴刚刚散去，空气里还残留着廉价的煎饼果子的油烟味儿，还有汽车尾气混合在一起的怪异气味。一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松懈的蓝色翻领 T 恤，正微微弯着腰，双手抠住那扇有些生锈的铝合金卷闸门的边缘。他的动作算不上利索，关节在用力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酸胀感，而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互相摩擦的哗啦声，卷闸门被一点点拽了下来，最后哐当一声和地面的铁条吻合锁死。大门隔绝了光线，也隔绝了外面正在苏醒的喧闹的街景。男人直起腰，习惯性地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密伤口的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店铺。这是一家经营了10几年的五金杂货铺，货架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各种规格的螺丝、生料袋、 PVC 水管接头，还有各种牌子的插座。这些东西常年累月地待在阴暗的角落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散发着冰冷干燥的铁锈和塑料味。他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木质的老式靠背椅发出吱呀的一声，柜台上放着一个已经掉了一块漆的保温杯，盖子上凝结着一层白色的水垢。他没有去拧开水杯，而是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了那部屏幕上已经有2道明显裂痕的智能手机。屏幕亮起，倒映出的是他那张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显得有些浮肿、眼袋低垂的脸。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有些笨拙地滑动着，由于手指上的皮肤太硬太干，屏幕的触控偶尔会失灵，他不得不喝了一口热气，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大拇指，然后再次点开那个熟悉的绿色图标。微信的聊天列表里最上面那个头像是空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风景图，那是他20多岁的儿子。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最后一条信息是他发过去的一张天气预报截图，上面用红圈圈出了儿子所在城市即将迎来的大暴雨，下面跟着一句出门带伞啊，注意安全。那边的回复是在5个小时以后的一个字，好。男人盯着那个好字看了足足2分钟，他的眼神有点发直，是一种长期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茫然。他很想再打点什么，比如问问最近工作忙不忙，吃的怎么样，或者干脆唠叨几句关于换季要注意身体的废话，可他手指悬空在那个9宫格输入法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敲出那些字，更不晓得那些字发过去之后会不会又像是一块扔进深潭里的石头，连个水花都记不起来。而只在几个小时以后再换来另一个冰冷的、礼貌着、带着明显应付性质的单独的某一个字儿。这种无力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像这个店里在货架死角上的铁锈，是在无数个日夜的沉默、误解还有刻意的避让中一点点、一层层剥落并且堆积起来的。他叹了口气，把手机屏幕朝下缓缓扣在了满是划痕的玻璃柜台上。外面的世界依旧嘈杂，而这间小小的五金店里只有头顶那根老旧的日光灯管正在微弱而持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如果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动107年，拨到一个充满动荡、迷茫和新旧交替的年代，1919年的11月，那个时候北京的胡同里正刮着干冷的北风，落叶在青砖路上沙沙作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觉得警醒万分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艰难地从几千年封建宗法制的泥潭里往外拔脚，鲁迅在文章开篇用一种近乎解剖学式的冷峻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紧接着他列出了当时为人父母的人们

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四重忧虑。第一，怕解放了孩子之后，自己到了晚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掌控权。第二，怕父子从此产生了隔阂，变成了陌生人。第三，怕长者自己要吃苦，牺牲了现有的安稳。第四，怕子女以后在社会上吃苦，无法立足。100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列车已经轰隆隆地开过了21世纪的四分之一。当我们今天重新坐在写字楼里，或者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再次回望这四重叹息时，会发现一些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现实的质变。前面的三种怕，在现代都市语境之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被稀释甚至被消解了。现在的长辈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个人主义的洗礼，开始流行去老年大学报班，学摄影，学交谊舞，或者结伴去那些年轻时没机会去的远方旅游。在观念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在意自己的退休金和医保卡，早早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养老不能全靠儿女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们不再那么害怕自己一无所有了，也不再甘愿为子女而彻底掐灭自己晚年生活的火花。可是唯独第四种怕，怕子女吃苦，不光没有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消散，反而像一株在温室死角里疯狂滋生的剧毒藤蔓，死死勒住了当代所有家庭当中最紧绷的那根弦。过去的怕是怕孩子撑不过荒年，熬不过寒冬，现在的怕呢，是怕孩子在社会的无形筛子里稍微一晃荡，就掉进一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底层。这种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全方位的焦虑，它从幼儿园的入园面试开始，贯穿了每一次的期末考试，每一次的特长班选择，每一次大学专业的填报，直到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的着装和说辞。父母们总是试图用自己在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极其有限而且可能已经过时的社会经验，去为孩子量身定制一套绝对安全、绝不踩坑的人生履历。他们把所有的不确定都视为敌人，把所有计划之外的偏离都看作是深渊，但唯独没有想过，当他们尽全力地去把道路上每一颗小石子都捡走的时候，那个只会在塑胶跑道上走路的孩子，你会在乱石滩上如何能够站稳脚跟呢？

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另外一个场景。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茶水间里，下午3点，咖啡机正发出刺耳的研磨声。26岁的女白领坐在高脚凳上，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微信提示，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信息是母亲发来的，一条接着一条，全是一张张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截图，标题充斥着大红大绿的感叹号。20几岁不注意这三件事，30岁后大病找上门。职场新人必须看懂的5个潜规则，否则一辈子是底层。在这些截图下面还跟着一段段长达58秒的语音。这个女孩并没有点开语音，她甚至不需要听，她能猜到里边是充满着焦虑、急促且带着责备的语调，无非是责怪她昨晚熬夜发了加班的朋友圈，无非是告诫她要多跟领导搞好关系，无非是劝她一个女孩子不要太要强，安稳才是福。一瞬间，女孩就觉得有一股无形的粘稠的气流瞬间包裹了她，让她在中央空调温度适宜的办公室里产生了近乎窒息的生理不适。她滑动指尖，熟练地把母亲的账号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

这几乎就是当代无数家庭都在重复上演的微小切片。一方觉得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意和人生智慧，毫无保留，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感动的悲壮，而另一方却只感受到了被窥探的烦躁，被干涉的愤怒，还有无法呼吸的束缚。这种代际裂痕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爱，恰恰相反，是因为爱的太用力，导致爱的方式错位了。父母们在孩子周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信息防火墙，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心，试图去过滤掉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新闻、所有残酷的真相、所有让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他们希望孩子看到的世界是纯正的、正能量的、凡事有标准答案的。而这样的过度保护，是对年轻人承受能力的一种极度低估，同时也是对自身遮风挡雨必要性的一种傲慢的高估。他们把年轻人的敏感当成了脆弱，把年轻人笨拙的探索当成了堕落，但是忘记了其实没有人可以一辈子生活在无菌室或是象牙塔里。

鲁迅在百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曾经用非常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撕开过当时为人父母者的三种普遍做法。第一种叫固闭，就是把孩子像犯人一样关在家里，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以为这样就能保持所谓的纯真。第二种是教给他恶本领，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险恶，所以必须从小就教孩子学会撒谎，学会阿谀奉承，学会用最市侩的手段去争夺利益。第三种是传授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也就是抹杀掉孩子身上所有特立独行的棱角，教他们做一个八面

种随波逐流的聪明人。把这三种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老旧思路放到今天，我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审美，换上了一身精美、科学、符合现代中产精英逻辑的伪装。今天的固币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禁锢了，是用密不透风的课表、精挑细选的国际学校，还有各种被大人严格筛选过的社交圈层，把孩子的人生缝隙填满，不让孩子看任何所谓的负面社会新闻，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没有及时功利回报的业余爱好，试图在温室里培育出一朵没有见过风雨的纯洁花朵。今天的交给恶本领，是那些在饭桌上面带得意地向刚入职的儿女传授如何偷懒、如何站队、如何在上司面前做表面功夫，用过来人的姿态去嘲笑年轻人心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并且把这种市侩跟油腻称之为成熟。而今天的顺应社会则演变成了那句最让人无力反驳的万能金句：考公考编稳定压倒一切。有多少年轻人在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对文学或者对某种未知生活方式的渴望时，被父母用一种看异类的眼神给死死地盯着，然后迎头浇下一盆冷水，那些能当饭吃吗？别折腾了，找个稳定工作最安全。这三种思路的底层逻辑，其核心本质从来没变过，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年轻人有直面真实世界的骨气，不相信他们有在泥泞中分辨黑白的辨别力，更不相信他们能靠着自己还没长出茧的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父母以为自己是在给孩子铺设轨道，却不晓得他们已经在阉割着一个生命最本真的生机和活力。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聱，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些关于人性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里。1971年的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上错车事件。

岁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杂染喇叭裤、浑身散发着大麻和摇滚乐气息的嬉皮士青年。在练习结束以后呢，迷迷糊糊地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然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给他递过去一副杭州织锦，打破了车上那个近乎凝固的气氛。而这戏剧性的一幕，直接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的序幕。不久之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受邀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科恩这个依然是一身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越过人群，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极其大胆，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些留长发、反叛传统、在街头流浪的年轻人？”在一个极度强调纪律、整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年代，科恩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垮掉和堕落的代表。可周总理展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博大与开放。他看着科恩，笑着回答说：“青年人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他们对现状不满，想要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途径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他接着说，当他们发现有些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改变。普遍真理最后总是要被人们认识的。这份话里蕴含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一种对生命发展规律的深刻尊重。他承认了青年人思想波动的合理性，尊重了他们用身体去撞墙、用试错去寻找真理的权利。而这种许可恰恰在今天的多数家庭当中依然是最匮乏、最难以见到的东西。现在的父母太多怕孩子走弯路了，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探索这个词儿，只有对和错、成功和失败。他们不允许孩子有任何形式的看似荒诞的反叛，就不知道一个连反叛都不曾有过的生命，在漫长的人生下半场里拿什么去抵御那些真正有毁灭性的风暴呢？哲学家琼·什利曾经在岁月深处写过一句话，说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协和。这话听起来很清高，可如果你真正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就会明白其中是蕴含着大智慧的。他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想要真正走向成熟，如果想要在成年后与这个世界，这个有复杂多面甚至偶尔荒谬的世界达成一种有力量的和解，他就必须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精神上的极冷长夜。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孤冷期往往比老一辈人想象的要更早，也来得更加隐秘。当他们离开学校的庇护，或者透过那块小小的手机屏幕目睹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和残酷之后，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会经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地震。他们会发现自己从小被灌输的那些努力就会有回报、好人就是有好报的线性逻辑，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经常被撞得粉碎。他们开始意识到人性是多面的，开始面对职场里有一些毫无缘由的恶意，开始习惯在交完房租之后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发呆。这时候的他们就是极其孤独的，而且这个孤独最深的地方在于他内心的隐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向最亲近的人去表达。一个女孩毕业后第一年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由于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让他患上了轻度的焦虑症。每个周末回家呢，他只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说话，也不想见光，给他妈急坏了。每天变着法子的在厨房里炖各种补气血的药膳，炖好了就端进房里，坐在床沿上眼巴巴的看着女儿喝下去，一边看呢一边还忍不住唠叨：“妈为了你连周末的聚会都推了，天天的在家里伺候你，你到底有什么不顺心的跟妈说呀，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让妈心里多难受。”而女孩捧着那碗泛着油光的汤，眼泪吧嗒吧嗒的掉进碗里，她跟她妈说：“我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母亲也瞬间就委屈的红了

眼眶，觉得自己满腔爱意都喂了狗了。这不就是治水之道中最典型也最可悲的赌吗？父母忍受不了孩子的痛苦，因为孩子痛苦会引发自身的焦虑，所以试图用泛滥的自我牺牲式的物质关怀去强行填满年轻人的精神黑洞。名义上是无微不至的保护，而实质上粗暴地剥夺了年轻人通过忍受痛苦去建立稳固心理防御机制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脆皮大学生、精致利己、精神内耗之类的标签满天飞的语境里，我反而对这一代年轻人潜藏的生命力抱有一种极其坚定的乐观。近一段时间，因为外甥女到我家来做客，所以跟她相处的很多。她跟我描述了不少她从小的家庭环境给她带来的原生家庭的伤痛，给我讲了她在求学期间遇见的各种奇葩的室友同学，跟我讲他为什么在毕业后没有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一段时间的躺平。可我丝毫不担心他将来会找到一条他与这个世界相处之道，找到一条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道路。他们常常被看作是温室里长大的一代，经不起风浪，受不了委屈。可如果你放下身段，脱掉长辈的长袍，去看他们聚集的那些匿名社区，听听他在深夜里边喝了点小酒之后的碎碎唠叨，你能够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他们并不是脆弱，而是他们早早的已经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他们本来就出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一睁眼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负面消息、阶层固化和高歌猛进的营销焦虑。在这种高压的高眩晕的信息洪流里，他们并没有彻底垮掉，而是进化出了一种极其敏锐且强大的免疫系统。他们拥有天然的反洗脑能力，不轻易相信那些宏大的叙事，也不盲从任何所谓的权威和导师，很清醒地来解构那些被资本和传统精心包装过的成功学。虽然嘴上喊着躺平，转发着各种无厘头的丧文化表情包，但是现实生活里他们比谁都活得更使劲儿。他们会因为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而心软，顶着大雨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花光自己半个月的零花钱。他们会看到在公共事件中的一些不公，然后利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去发声，去维权，哪怕面对的是庞然大物。他们一边自嘲自己是社会底层废柴，一边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为了一个代码的漏洞、一个设计图纸的细节而默默地死磕到天亮。这种热爱，你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通过真空无菌室被精美地培育出来呢？他们何尝不是已经经历过了遍地的废墟，而在废墟的石缝里顶着冷风、吸着尾气，固执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充满生命力的野草呢？做父母的真的不必替他们去过滤掉这个世界，去替他们遮挡可能会晒伤的阳光，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早就已经在阴影里学会了如何寻找光的方向。

们到底该如何做家长呢？鲁迅在百年前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的解放。这个词儿放在今天的家庭语境之下，有一个非常具体，甚至在传统文化里看上去非常叛逆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在心理上承认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这件事是全天下所有父母最难克服的心理大关。在我们传统的家庭叙事里，子女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父母的生命和未经梦想的某种复印件，是家庭资产的某种延续性投资，或者晚年面对死亡恐惧时的一张情感保单。父母们太习惯于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那个弱小的生命上。而当子女跨过了成年的门槛，甚至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两代人之间最健康最体面的相处姿态应该是平等的，有着清晰边界感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所谓平等，不是在形式上给孩子一个发言的机会，而是在底层逻辑上把他的自尊心和判断力放在和你对等的高度去对待，是有事坐下来商量，

而不是用长辈的威严去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哪怕你内心一万个不同意他的选择，也能克制住冲过去替他做决定的冲动，而是很平静地告诉他，我虽然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决定。可以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多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把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风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提供给他，可以告诫他，站在我的角度，这件事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你可以参考，而不是听到他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劈头盖脸地说你懂啥，我说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得听我的。他可以主动向我们求助，我们做孩子们最坚实、最毫无保留的后盾。可他如果决定自己去探索，哪怕这个探索看起来注定会摔得满脸是泥，也请咬紧牙关，默默地往后退一步。因为那些摔倒的瞬间，恰恰是他生命里最高光的试错时刻，是他长出自己铠甲的唯一机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概念，叫病态共生，用来形容那些在家庭关系中由于边界极度模糊、权力极度不对等而导致的相互寄生、相互折磨的扭曲状态。在当代社会的家庭切片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成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又极其普遍的经典组合：一个全能焦虑且无微不至的事儿妈，一个冷漠无能缺乏责任感的妈宝。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生来就想躺在床上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巨婴的。那个30岁连自己的银行账单都理不清楚，去相亲要母亲坐在旁边把关的男人，很可能在他5岁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想要自己系一次鞋带，可母亲看他笨拙的动作就忍不住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这太慢了，多耽误事儿，然后利索地替他系好了。是他15岁的时候，可能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对某个冷门文科专业的向往，但母亲偷看日记之后，第二天就在饭桌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某某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的家庭风暴，强行帮他把志愿改成了计算机。事儿妈妈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勤奋和无孔不入的控制欲，强行介入了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牺牲者，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可切开这种牺牲的表象，你会看到里面包裹着的是极其隐秘且深刻的心理自私。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空虚，无法承受孩子长大之后不再需要自己的那种巨大的被抛弃感，必须通过不断的制造麻烦，不断的替孩子做决定，来证明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价值。而这种高压的无菌的寄生状态，最后带给孩子的往往只有两种极端结局：要么孩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本能，生命力萎缩，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意志的木偶；要么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导火索之下，迎来一场让整个家庭彻底碎裂的最惨烈的决裂。

教育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不教育的缝隙里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唾沫星子和高声训斥，而是靠你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活法。有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行事作风一向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母亲，在女儿大学毕业那年呢，因为连续考研失败加上谈了三年的男朋友毫无征兆地提出分手，双重打击之下，女孩彻底崩溃了，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拉上所有窗帘，不吃不喝，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流眼泪，拒绝跟外界做任何的沟通。按照一般的家庭剧本，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在门外呼天抢地，或者每天端着饭碗在门口苦苦哀求，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轮番的上门开导。但这位母亲没有，在女儿躺进房间的第二晚，母亲给自己报了一个拉丁舞龄基础班。从那以后，每天晚上6点半，他会准时换上一身平时绝对不会穿的亮闪闪的舞裙，踩着尖尖的高跟鞋，在玄关把口红涂得一丝不苟，然后哼着曲子出门。不到10点绝不回家，甚至回来路上还会顺便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上打包几串烤面筋，拎一瓶冰镇的起泡酒，坐在客厅里大口嚼着烧烤，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刚好能让房间里的女儿听着。就这么持续到了第4天，那个反锁了3天的房门终于从里面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双眼红肿，头发蓬乱，整个人瘦了一圈的女儿走了出来，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正靠在沙发上一边泡着脚一边跟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笑得前仰后合的母亲，哭着质问说，妈，我都惨成这样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你怎么还能天天这么高兴去跳舞啊？他妈没着急起来安慰她，慢条斯理地扯过擦脚毛巾把脚擦干净，然后直视着女儿的眼睛，平静地说，你是遇到坎儿了，但这坎儿是你自己的，你得自个儿爬，谁也替不了你。妈今年52了，我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我的生命也很珍贵啊！我不能因为你现在不开心，你想惩罚你自己，我就必须陪着你把我的日子也过成一团烂泥。那女孩就愣愣看着她妈，眼泪还挂在脸上，但是那股绝望却消散了。他走到厨房拧开煤气灶给自己煮了一碗清水面，稀里呼噜的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2个月后他随便找了一家离家很远的普通公司去上班，拿着微薄的薪水重新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可能以后他跟朋友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他母亲当年会那么冷血，因为他用行动告诉了自己一个关于成年人世界的铁律，你的痛苦可以惊天动地，但它终究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没有人有义务，也没人有能力为你的一辈子买单。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孝顺这两个字往往是压在每一个年轻人肩膀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践行这个词儿的时候，往往把那个顺字儿会凌驾于孝字之上。在长辈的潜意识逻辑里，什么叫做好孩子？听话的，不顶嘴的，按部就班上大学，毕业了听从安排去考公，到了年龄老老实实找人结婚生子的，

如果偏离了这条由无数个顺字编织而成的轨道，那就是不孝，就是叛逆，是让家族蒙羞。只是站在2026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一个技术迭代以天为单位来计算，行业兴衰像潮汐一样没有办法预测的现代社会语境之下，如果我们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顺字不放，那无疑是一场对生命的集体谋杀。父母亲们在大半个世纪的阶层流动中积攒下来的那套人情世故，那套关于安全和稳妥的生存经验，在这个充满算法、人工智能、零工经济的全新时代面前，经常是显得非常苍白甚至荒谬的。你让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做前沿技术研发，习惯了扁平化沟通和逻辑自洽的年轻人强行放弃自己的专业，回到老家的某个小县城，去学习如何在酒桌上给科长敬酒，如何揣摩局长的一句弦外之音，这是在帮他吗？当你能够在面对社会的毒打时，靠自己的专业和骨气稳稳地赚到养活自己的碎银几两，能够在面对人生重大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清晰的逻辑去评估风险，做好哪怕选错了也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在异乡那些停电的深夜里生病了也知道自个儿烧水吃药，把自个儿照顾得妥妥帖帖，这个时候呢，你哪怕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哪怕没有走上父母为自己设计好的铁轨，其实已经完成了最大意义上的成全。因为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向父母们证明了一件事儿：长大了，在这个他们已经渐渐看不懂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这比流于表面的任何战战兢兢的听话不都更应该让父母们在深夜里感到真正的安心吗？聊了这么久，我想跟大家一起再次回到107年前北京那个寒冷彻骨的秋夜，鲁迅先生在写完对旧家庭旧宗法的重重批判之后，在文章的末尾突然放下了所有的刀锋，写了一段很温柔的文字。他说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建筑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话在那个觉醒年代是一代先贤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向旧社会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而把他们放到今天，放到每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现代家庭语境里，它依然拥有一种让人落泪的力量。当代为人父母者最伟大的修行，或许从来不是给孩子规划一条多么完美的上升通道，也不是在物质上为他挣下多少套可以收租的房产，而是用自己皱纹越来越多的手，用那颗被生活锤炼的足够坚韧的心，去帮他死死挡住外面那些来自社会的泛滥成灾的焦虑和浮躁，在家庭里面为他开辟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可以允许犯错、可以安稳长大的宽阔光明的地方。爱这个词儿在最深的层次上从来都和占有无关，也和塑造无关，它是接纳，是放手，是哪怕你走向了一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也愿意留在这儿，用一生的目光为你遥遥祝福。在无数个普通人家庭的餐桌上或者微信对话框里，那些关于吃饱了吗、关于注意安全的笨拙的唠叨大概率依然会照常上演，只是希望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那些看起来不够优雅甚至带着有点说教意味的关心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下，不需要迎合也不必强烈反抗，尝试在心里试着去看一看那个正在衰老正在被时代所抛下的生命，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没有恶意的慌张。父母跟子女就是彼此生命当中一辈子最深也最无法割断的羁绊，可终究还是要在各自的宇宙里沿着各自的星轨去独自远航。最后祝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把粘在孩子身上的那些由于无聊、由于对自身衰老而恐惧所产生的过剩的触角狠狠地修剪掉，

精力和时间还给自己，去读书，去锻炼，去学习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新事物。当精神世界重新变得充盈有寄托的时候，再次投向孩子的目光自然就会卸掉那些让人窒息的重量，变得松弛而宽厚。也祝愿所有的儿女们学会从那个永远在埋怨原生家庭的受害者角色里走出来，能意识到坐在对面的那两个正在满头白发的人不是神，只是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跌跌撞撞，充满了局限，第一次学着做大人的普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那些狭隘，那些控制欲，那些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出身的家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年代，他们所能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共同编织而成的。而当子女可以站在历史和人性的角度，用悲悯的眼光去看待父母身上的软弱和局限，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赎。愿所有人的世界里不再有沉重的闸门，只有宽阔和星光。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

0: 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知道吗？沉默会杀死爱。如果你不理解的话，那风吹过之后，我们就走到这里吧。

摇落电台放着情歌零碎，夜晚的风吹得很累，不说话其实一直沉默颓废，我们的事难道没有挽回余地？谁是谁的谁想谁不对，每句话都在后悔，你的心已经枯萎，不要退出我的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

0: 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点，有不同他的电话。今天的第六遍，有不同他的电话。再打几遍，直到手机快没电，已读不回，收到。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

0: 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你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眠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

0: 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心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柔板风邂逅热血蓝焰，
2: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2: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2: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

0: 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各位啊，今天是6月10号周三，同时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在这儿呢，首先是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路上开车呢慢慢开。另外就是也提醒大家，最后这一天呢，有路过这个学校周边路段的朋友，也依旧是不要鸣笛，然后不要大吵大嚷的，给学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的环境。
0: 是的，静悄悄的过啊。同时呢，给我上班去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特约支持。
1: 是。
0: 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有一系列的活动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6月13号，就是在本周六晚上的7:30，龙湖天街有一场线下的消防活动，欢迎大家来参与，叫做椰城蓝燕消防之约，是聚焦了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的一场宣传活动。趣味学消防，开心营好里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呢您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可以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雨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号，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你不见不散。
1: 说到消防呢，也继续提示大家，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高层防火靠大家，平安家园你我他。大家有在这个楼里边放杂物的，记得及时把它清理干净啊，不要堆积杂物，注意这个消防安全。
0: 是，同时呢，想不想要跟着张扬帅哥张扬在6月21号一起去新疆玩呢？我们跟海南众途旅行社一块儿带大家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还走独库公路的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发新疆俩字儿啊，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喽。
1: 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啊。
0: 哎，是想要在早上的这个时间跟我们的早间节目取得互动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在里面搜索
1: 海口音乐
0: 广播。
1: 怎么了这是？
0: 我刚才那个卡了，内存不够了，说买1TB 的，下次不要买这500多的了，根本不够用。可以直接搜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了之后，再点发消息，发来的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
1: 是，来看一下今天早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我们先把这个小朋友的语音给放了。
0: 是，要不一会儿放学，要不一会儿上学了。下车了，
1: 对，在上学路上，来听一下小西瓜的语音消息啊。
0: 早上好，
2: 叔叔姐姐、小宝哥哥，我取得计算学去了。
1: 你看孩子跟你学的啊，中间也是这内存不够卡一下。
0: 给我们小西瓜换1TB 的，不要这500多GB 的了，不够使。
1: 换个内存条啊。然后来继续看到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说匿名啊，
0: 说
1: 匿名，嗨，都不用匿名，你这个话一说出来，大伙儿都知道是谁，就只要稍微熟悉点的，大伙儿都知道是谁啊。
0: 他说那个匿名，他说这个无人分享，无人可分享，无人可倾听，只能来节目里说，还不能给别的认识的人带去焦虑，所以给我匿名，怪为难你们的。
1: 这个你多虑了
0: 啊，
1: 就有的时候你跟你的身边的朋友去分享你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啊，就大伙儿不会被你的这个经历所感到焦虑的，对吧？因为毕竟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啊，人家就是最多最多就是共情你一下。

0: 慰你一下，但是人家会因为你这个事儿而焦虑，那不会。
1: 嗯
0: 啊，所以说，
1: 哎，确实，
0: 所以说你不要担心说你的这个什么问题会给别人带去焦虑。
1: 嗯，
0: 有的时候适时的就跟朋友一块聊一聊，
1: 倾诉一下，
0: 倾诉一下，对吧？人家愿意跟你一块唠一唠，为你安慰安慰你。
1: 嗯
0: 啊，给你这个指明一下前进的方向，这也是挺好的。
1: 哎，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不光是跟朋友，跟同事之间有的时候聊一聊啊，
0: 嗯，
1: 心情也会比较的舒畅啊。
0: 跟同事之间聊一聊，发现更焦虑了。
1: 不是，我跟你说，跟同事之间聊一聊，同事之间最期待听到的是哪句话，你知道吗？
0: 嗯，明天发工资了。
1: 不是，不是，我是说这种有来有往的聊天啊，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是：你在哪里？我这里有一条劲爆的消息。
0: 啊
1: 同事之间聊聊八卦行啊，
0: 对。
1: 然后风铃说晚安，这个是在昨天晚上23:51的时候啊，
0: 嗯，
1: 祝你们也晚安。
0: 老朋友说早上好，早上好啊。XYQ 呢说宋总马总早上好，昨天摘的菠萝蜜太大了，扛得我现在肩膀都痛。
1: 嗯
0: 啊，
1: 你说
0: 啊，说昨天那个大坡去摘这个菠萝蜜，
1: 对。
0: 光说大也没说拍个照片给我们看一看，
1: 没说送一嘎子给我俩尝一尝，
0: 是
1: 都没有。你那肩膀疼会儿疼会儿吧，
0: 啊，没吃到的一律不觉得大啊，
1: 你疼点疼点吧，那肩膀啊。
0: 宇哥说早上好，早上好宇哥啊，
1: 早上好。
0: 哎，非常感谢宇哥，宇哥你说的那个喷雾剂啊真好使，
1: 你看吧，
0: 对，这两天那个嗓子疼的时候喷它确实是顶用，但是难吃是真的难吃啊。
1: 嗯，
0: 小东东呢说来了，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终于有凉快的感觉了。其实还好，昨天下完雨之后就已经还挺凉快了，然后今天早上出门就怎么说呢，就下完雨之后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就闷闷的啊，温度确实是降下来了，但是这个出来之后感觉潮潮的闷闷的，这个还是有的。然后铃铛呢说苏马马宝早上好，回工位当牛马了，啊，
1: 哎呀，这是几天的这个小休假，虽然没有很长时间啊，但是出去几天回来之后我们换一个表情包，换那个元气满满上班路的那种表情包啊。
0: 嗯，还行了，你这个周三开始上班，三四五又能那个休假了。
1: 对呀，
0: 啊，这周也就上三天班。
1: 嗯，
0: 然后浩然哥发来的先看一下这个文字啊，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3点钟起来充电跑车了啊，
1: 太牛了。
0: 嗯，说第一单就接到去海文大桥的，
1: 那证明你今天又是赚的盆满钵满的一天呢。
0: 来听一下啊，
2: 太
0: 神
2: 仙了，我要大学了。
1: 哎呀，
0: 啊，
1: 快去上学吧。
0: 浩然哥今天又返老还童了啊。
1: 哎，你看我们这个每天节目当中这么多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全是小女孩？
0: 这是小女孩吗？这不是小男孩吗？
1: 这是小女孩，浩然哥家也是女儿。
0: 这小朋友，这个几岁的小朋友声音听着我听的都差不多，这男孩女孩分不太清。
1: 我听的全是小女孩，小男孩早上起来别跟我说话，
0: 啊，
1: 我睡不醒。
0: 哎，这个早上起来，孩子们能起来吗？大家，
1: 嗯，
0: 大家这个孩子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也是这个心情不是很顺畅的啊？
1: 嗯，
0: 还有大哥吧，说宋宋又把这头牛放出来了，
1: 是证明你已经很长时间呀没有早上在7:30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你很久没有听到我们的版头了，你都啊。还有小鱼呢说节目开始了，早上好，这个是6:57的时候，说马公子的声音正常了，是康复了吗？
0: 正常在哪儿啊？到底
1: 40%微康，
0: 真正常吗？你听我这大鼻音，听
1: 微康复，
0: 哑的不行的声音。
1: 嗯，
0: 哎，天哪，参加宝宝说早上好，开心快乐每一天啊，
1: 早上好。
0: 嗯，
1: 还有今日安好说这下好了，两个人都有鼻音了，早上好。
0: 那咋办呢？哎呀，
1: 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还有这个棉老师啊说怎么啦，匿名的朋友晚上又喝多啦，是那个爱作诗的朋友吗？
0: 你看
1: 这位朋友是有的时候爱在朋友圈写点散文诗吗？
0: 我说什么来着，对吧？
1: 我们俩没说，
0: 就大伙稍微熟悉点的都知道是谁啊。
1: 嗯，
0: 然后 XYQ 发来的这个是啊，
1: 哎呦我的天，
0: 菠萝蜜的这个视频是吧，
1: 这么长一个菠萝蜜，
0: 嚯哟，
1: 摘这么多菠萝蜜吃得完吗？不枉我们中沙路15号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送一颗两颗什么的让我们也品鉴一下吗？
0: 看着一般，
1: 真一般吗？
0: 这看着没吃到就是看着一般。啊，
1: 然后还有瘦哥来了，他说宋宝马帅报到了，元气满满送给你们。
0: 嗯，
1: 早上好瘦哥，祝你今天也度过开心的一天。
0: 早上好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小西瓜的新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
1: 嗯，俺家
0: 啊，
1: 什么
2: 俺家，
0: 早上好，
1: 俺家哦
0: 啊，
1: 让我们说中文，
0: 宝宝说的是英语啊。
1: 让我们说中文呢。
0: 再有一宝呢说司马早上好，来看看风景啊，好像下

0: 下雨了，哎呀，三亚终于要下雨了吧？
1: 我第一次在加油医保姐姐这个图片当中看到阴天的三亚，
0: 感觉你们三亚就从来都不会下雨的呀。这个从你来到我们这儿一直到现在，好像每天都是晴天。
1: 是，
0: 哎呀，真好，也要下雨了，
1: 说明三亚可能更凉快一点了。
0: 嗯，
1: 宇哥说，我听着小马声音还好，
0: 真的还好吗？
1: 真的吗？
0: 哦，海绵宝宝，
1: 哦，派大星，
0: 哎呀。哎呀，反正现在也是继续提示大家吧，就是晚上开空调的朋友们啊，这个空调开的不要太低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非得开空调的话，记得把被盖紧一点，不要对着吹，
1: 是盖到小脖啊。小西瓜说，刚才是我家弟弟说的早上好，再听一遍，我今天非得听出早上好来。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啊，早上好，早上好，亲爱的弟弟
0: 啊，
1: 你也上学去了是不是？
0: 哎，
1: 太不容易了，小西瓜妈妈早上起来送完你的送你的，呵呵，送完这个送那个。
0: 然后另一位匿名的朋友，怎么今天这么多匿名人士啊？
1: 嗯，
0: 说匿名一下，给你们透露个消息。哎呦，这
1: 播吗？
0: 能说吗？
1: 这我们先不播了，
0: 这涉及到人家隐私了，我们不说了。
1: 对，我们先恭喜啊！
0: 对，
1: 先恭喜。
0: 如果是真的的话是恭喜，如果你是骗我们的话，
1: 嗯，也祝你再这样一个。
0: 对对，那我们就祝你啊。
1: 然后还有大哥们说，我建议啊，以后这个音乐进节目的时候，第一句话也不用说来了啥的了，你就直接放小朋友的语音就行了
0: 啊。
1: 你们家小朋友呢，能不能让你们家小朋友给我们录一条长语音？
0: 流程还是要走一下的。
1: 嗯。
0: 哎呀，还有豆浆油条呢，说南海大道怎么还下雨了
1: 啊？这个时候就开始下了啊。
0: 嗯，
1: 啊，早上起来确实南海大道，我过来的时候确实是阴阴的，但是没有下，现在可能开始下了，
0: 比昨天早上好多了。
1: 嗯，
0: 昨天早上都下的那不知道天地为何物了。
1: 对，但是昨天大暴雨好像没下，是不是？还是说没下在海口啊？
0: 就是早上出门之前那个雨还挺大的，然后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不下了，就小了很多了。
1: 嗯，
0: 估计就下了那一阵儿。
1: 是，我们也趁此机会来关注到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天气情况啊。看到今天6月10号星期三是多云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哇哦，今天最高温度只有31度，感觉很舒适哎。
0: 嗯，
1: 然后6月11号星期四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星期五6月12号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整体来说都说有雷阵雨，但是不知道这个大小情况啊。
0: 嗯，但是天气确实大家也能看得到，然后一直是阴天，然后也不一定这个雨什么时候就下下来了，所以大伙儿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伞啊。
1: 嗯，
0: 然后接孩子的朋友呢，最好是这个穿雨衣，就尽量就别带伞了。
1: 嗯，
0: 就换一下。然后这个门瑞雪新关注我们的朋友啊，说早上好，我在美丽的江东大道上驰骋。这是也快迟到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吧。
1: 你看看你那个现在压力大不大呀？你不大的话还好，不大的话那就真是美丽的江东大道啊。快去上班吧，祝你今天愉快。
0: 嗯。
1: 然后还有大哥们说呀，刚刚说这个放语音消息得放小女生小女娃娃的可可爱的才行。
0: 我们小男孩怎么了？
1: 你们家两个小男孩怎么了？
0: 我们小男孩也是很有活力的呀，也是很可爱的呀。
1: 是的呀，是的呀。
0: 这小西瓜是不是男孩啊？
1: 小西瓜是女孩，但是小西瓜的弟弟是男孩
0: 啊。看头像感觉这俩小小啊，
1: 俩小小吗？
0: 看着头像像是，不知道啊。小西瓜有没有这个文字方面跟我们说一下？
1: 应该是一个女孩和一个小男孩。
0: 主要是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听起来
1: 奶声奶气的，
0: 对，就男孩女孩声音听不太出来，尤其是你这个发语音的话，发过来之后是吧，经过电波一处理，
1: 是
0: 他就更听不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了。
1: 哎，反正男孩小男孩小女孩声音一样都可爱啊。欢迎小朋友们早上在上学的路上给我们发个消息哦。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我们此刻呢也跟各位来关注一个就是关于新型的诈骗。我们之前总说是新型诈骗啊，它这个新型诈骗新在哪儿呢？它只是说有这个诈骗手段，其实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让你转账，都是让你点击链接。但是新型诈骗它新就新在它的手法是层出不穷的。我们今天呢来关注一个取消自动扣费的一个诈骗手段，这是什么情况？

0: 情况呢是你待着待着你的这个手机可能会有比如说像
1: 电话打进来，
0: 对，前两天不是有朋友说嘛，这是真实存在的事儿啊，说这个抖音客服给他打电话说什么自动扣费什么取消什么800块钱的那个，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客服打电话说，哎呦你开了我们这个直播会员的一个自动扣费的功能，月末前如果你不取消的话每个月将会扣你多少钱啊，2000块钱呐，800块钱呐等等，扣你这个会费，如果你要取消的话你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步骤来操作，
1: 是
0: 然后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这么贵那我得赶紧取消，然后呢对方就开始引导你了，说如果要取消会员需要先下载安装我们的软件，
1: 对，然后下了软件之后呢你的手机就不是你的了，就会被它远程操控，其中包括了像短信拦截呀、警方预警啊、银行预警啊这些功能呢全都自动给你关上了，然后呢就会获取到你的银行卡密码，包括也会把你的钱转账转过来转到他们的这个境外的卡号上啊，境外的资金链上，然后呢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三件事，一个就是把网断了，把网断了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跟你连接，
0: 嗯，
1: 然后另外就是把卡拔了，就拔了卡也是相当于断网的一部分，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银行止付，就是终止支付，
0: 嗯，
1: 然后及时报警，记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件事，
0: 对，
1: 然后同时也提醒大家接到自称是平台客服说要取消自动扣费的这个陌生来电呢也不要相信，不要下载非官方软件，你就这么想嘛，就是如果说他一个软件要提醒你说我们下个月要扣费了，然后你不需要的话，这个给你取消。正常的一个盈利的软件，他会提醒你吗？
0: 我觉得他顶多是会发个短信来提醒你。
1: 对，就是他不会说给你都已经细致到给你打电话说你要是不需要的话，我给你取消了。
0: 我觉得他们是需要，他是希望我们来自动续费的。
1: 他发过你没看着自动给你扣了费呢？
0: 对，
1: 人家是也是要盈利的嘛。
0: 嗯，
1: 所以说不可能说给你个打电话说给你这个那个的，而且哪有会员说一个月给你扣2000块钱啊？
0: 嗯，
1: 你平常刷个视频啥的，你就算直播也没有说开会员开那么贵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记得不要相信，不要泄露敏感信息。不要下载他们的这些所谓的非官方的软件，
0: 嗯，
1: 然后中老年群体呢也要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发现手机异常的话立即断网拔卡，遇到类似诈骗呢可以报警或者拨打这个96110的反诈专线啊。
0: 嗯，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段，因为这个手段呢最近确实有朋友遇到了，昨天那天我们一说好像就有两位朋友跟我们说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年轻人还有这个就是年龄比较小的中年人还可以，但是家里如果比如说老一点的这个老年人
1: 长辈们，
0: 然后他们的这个防范意识如果不太强的话，我们年轻人回家要给他们科普一下啊，要多多的把他们的这个反诈的这根弦儿给提上来。
1: 是蒸蒸日出呢，说素马早上好啊，稍微凉快的一天终于来了
0: 哦，
1: 挺好的，最近这几天的气温还是蛮舒适的。
0: 是
1: 门瑞雪呢说，我们家两个小男孩啊，早上都上学的，
0: 嗯，
1: 两个小男孩早上起来家里就跟打仗一样。
0: 哦，这个我有所耳闻的。
1: 这是好事啊，这说明这家里头有活力啊。
0: 真的有活力吗？
1: 每天家里头活力满满的多好啊。
0: 是，
1: 你就享福吧。
0: 两个小男孩咱们怎么不是一种意义上的儿子双全，一儿一子？
1: 还真是
0: 儿子双全，幸福幸福
1: 啊。这个儿子也可以当闺女啊，
0: 是
1: 养得细致一点。
0: 还有礼拜六呢说，没有你俩可爱呀。
1: 哎呦喂，
0: 听我们俩的大鼻音真觉得可爱吗？
1: 大哥们呢说，上学路上都得补2分钟觉，
0: 嗯，
1: 啊，哪有小西瓜那样灵气满满的。
0: 嗯，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学反正啊，也可能是因为我们
0: 根本就不坐车呀，
1: 走路上学，
0: 我们都是走路上学，
1: 反正走到学校之后也不觉得困，每天上学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特别有精神。
0: 然后在那个上学的那个路上走那一道，哎呦，这个伯伯也认识，那个舅舅也认识，这个大姨也得跟你聊两句
1: 啊，
0: 问你吃饭了没有，然后上学的路上遇见全是同学，叽叽喳喳那一路，反正是
1: 上学路上遇到路边的狗都得聊两句，
0: 真是这样的。
1: 完了之后呢，一天在学校里头也是使不完的牛劲儿，
0: 真的。
1: 中午老师说那个要睡觉也不睡啊，就
0: 精力满满，
1: 就是不睡觉，跟旁边同学在那儿窃窃私语，
0: 嗯，
1: 聊天儿，是吧？这小时候精力也是挺旺盛的。
0: 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是没有那么高精力？小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是高精力人群？
1: 嗯，小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呢。
0: 是，小时候确实

0: 使不完的精力啊。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刚刚跟大家不是分享了我们在6月13号有一场这个消防的活动嘛，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本周六是这个消防专场，是许巍老师的专场，
1: 嗯，
0: 有非常多跟许巍老师大家觉得都听过的这个歌，有些是改编，有些是串烧，欢迎大家到线下去找我们玩啊。
1: 是，
0: 那我们此刻呢也有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啊我觉得放出来之后大家会觉得心情非常的舒畅，
1: 嗯，
0: 随心而行，安稳无忧，消防安全自在守护。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许巍老师的像风一样自由。

0: 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